0: 到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 那是啊，
0: 你看咱们就说这文艺界吧，
1: 哦，
0: 招来不少迷。
1: 是吗？
0: 听歌的
1: 啊，
0: 有歌迷。
1: 对呀，
0: 听书的，
1: 嗯，
0: 有书迷。
1: 可不吗？
0: 咱们就说这京剧吧。
1: 京剧
0: 有愿意听的，
1: 对，
0: 有愿意唱的。
1: 那当然了，
0: 哎，愿意听各种派，
1: 嗯，
0: 什么洋派、马派啊，着了迷了，
1: 着了迷了。
0: 哎，我们那街坊有一二哥，
1: 哦，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愿意唱，
1: 愿意唱，
0: 愿意学那裘盛戎裘派。
1: 好问
0: 他一唱的时候啊，
1: 嗯，
0: 别人家把窗户都关上。
1: 唱得好，
0: 不是，
1: 嗯，
0: 整个一噪音呢，
1: 哈哈。
0: 哎呀，这邻居把窗户都关上
1: 啊，
0: 受不了啊。
1: 是啊，
0: 媳妇儿进屋了。

0: 哎呀，我说孩子他爹呀，你别唱了好不好啊？
1: 就是别唱了。
0: 怎么的啊？怎么的啊？哎呀，唱他就关窗户。
1: 是啊。
0: 哎，这回俺关窗户，你让他把那个窗户都打开吧。
1: 你看，
0: 哎，把窗户关上了。
1: 哦。
0: 他在屋还唱，
1: 还唱。
0: 媳妇儿又进屋了，
1: 又进屋了。
0: 孩子他爹，别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你看咱这屋这热哟，
1: 你
0: 细看看咱们家那苍蝇，
1: 怎么
0: 都顺那窗户窟窿往外钻。
1: 好，
0: 我一进外屋地呀、
1: 啊，
0: 嗖嗖干出六个耗子去，
1: 都唱跑了。
0: 直打你学这京剧呀、啊，
1: 嗯，
0: 这邻居搬多少啊？
1: 哦，
0: 纷纷逃走啊，
1: 纷纷逃走啊。
0: 后院的老王头都说了，
1: 说什么呢？
0: 你要再唱，他都跳井自杀
1: 了，要自杀了。
0: 直打你学这京剧呀、啊，
1: 嗯，
0: 咱们家后院那豆房那驴都不落墨了，
1: 像话吗？
0: 要唱你别在家唱，
1: 上哪儿唱去？
0: 上外头去唱去，
1: 上外头唱。
0: 哎，家里不让他唱了，
1: 不让唱，
0: 他上那票房去唱去了。
1: 哦，
0: 哎，票房就等于现在这活动室。
1: 哦，
0: 哎，活动中心，
1: 活动中心，
0: 一堆票友啊，
1: 啊、哦，
0: 在那唱，你一句他一句的。我这二哥进屋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拉弦的师傅，
1: 哎，
0: 求求您了，
1: 你看看，
0: 你给俺拉一段怎么样啊？
1: 还挺客气。
0: 拉弦知道他唱的不好啊，
1: 是吗？
0: 那不人动静啊。
1: 那
0: 就跟我这二哥说，
1: 说什么呢？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二哥呀，我们大伙刚热闹热闹，
1: 嗯，
0: 你要一唱啊，
1: 哦，
0: 大伙都得走，
1: 是吗？
0: 没人听你的，要有一个人听你的
1: 啊，
0: 那就怪了。
1: 没人听
0: 这句话，我二哥急了，
1: 急了，
0: 回家了，把菜刀磨起来，
1: 磨菜刀要自杀？
0: 啊，不是自杀，
1: 干嘛？
0: 他把菜刀磨完之后，别了菜刀，
1: 哦，
0: 跑到城外那树林里去了。
1: 上树林唱去了，
0: 在那儿等着，
1: 等着呀、啊。
0: 不大一刻，前面来一个人，
1: 嗯，
0: 是个年轻小伙儿。
1: 嘿，
0: 我二哥一看呢，疼，
1: 干嘛？
0: 窜出去了，啊得，刀一横，把那小伙吓一跳。哎呀，哎呀，我大爷呀，我大爷，您千万别杀我！我跟你说，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哎，不是劫道的。
1: 那干嘛呢？
0: 哎，是唱戏的。
1: 啊、哦，唱戏的。
0: 啊，我说你站起来，啊。俺给你唱上一段，
1: 你好事儿啊！
0: 你听俺唱的怎么样？俺就不杀你，
1: 不杀他。
0: 哎，我跟你说，他们说啊，没有一个人听俺唱戏，俺非得要你听听不可。
1: 让他听听，
0: 俺这动情的歌喉，
1: 好，
0: 俺这优美的声音。
1: 是啊，
0: 哎，我就不信你不听俺的。
1: 啊啊，
0: 这小伙一听啊，整了半天不是劫道，是让他听戏，
1: 多好啊！
0: 哎呀，这高兴啊！赶我这二哥呀！扯开这嗓子就喊了一句啊，
1: 喊什么了？
0: 就那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这句好啊，
0: 人家裘盛戎唱的好啊。
1: 对呀、
0: 啊，赶我二哥这句唱完了之后啊，
1: 啊，
0: 就看这小伙子哭喽，
1: 感动的，
0: 咕咚就跪下了，
1: 是吗？
0: 大爷呀，
1: 啊
0: 哈哈哈哈哈哈！您可千万别唱了。
1: 哦，
0: 我实在实在受不了了。
1: 哦，
0: 我求求你老人家吧，
1: 嗯，
0: 你一刀把我杀了算了，
1: 还不如死了呢。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上得明河道远，听说这老头光会谢不会安，那心中是一阵的狂跳啊。
2: 前辈，那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容我好好想一想啊。当年呐，我学这招的时候是照一本书学的，后来
2: 那这本书在哪儿啊？
1: 这本书啊，好像我借给谁了，好像我借给卖豆腐脑那老王头。
2: 那老王头他在？
1: 老王头早死了，他儿子在不在都势在两可呀。这本书整哪儿去了呢？
2: 无量天尊，上帝明河道远一想，这惨哦，我这倒霉哟。
1: 你说我们两个不能这么生活一辈子，这光会谢不会安咋这么坑人呢啊。别着急别着急，我呀找一找，你们两个千万别着急。
2: 老人家，你到哪儿去找那本书啊？
1: 我回老家。
2: 你老家在哪里？
1: 老家离这儿不远，就是在关东。
2: 关东？哎呀，那来回一走还不得半年呢。老人家，您不要开玩笑了，请露出您庐山真面目。
1: 没啥真面目，等着我啊，我去找书去，好好的躺着，三年二载我准回来。
2: 三年二载回来呀？哎呦，上得明河道远呐，心凉了半截。
1: 就看老头一转身挑帘笼就走了，这屋里啊就剩下上得明河道远瘫软在椅子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两个人心里琢磨呀，闯的江湖一辈子，

燕阅历十足啊，没想到打了一辈子燕，让燕给牵眼了。这个老头究竟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手脚都动不了，整个两个

巧，由外边走进一胖大魁伟的和尚，高大凶猛，手持戒刀。南无弥陀佛。上帝灵何道远，还认识我吗？上帝灵何道远定睛观瞧，哎呀，大事不好！面前站这和尚，法号叫雷春。三年前在华山五岳台，这雷春跟上帝灵何道远两个人比武，结果上帝灵是问心一掌打在雷春的身上。这个雷春呢，回到家中是潜心研究武学，练了三年的武功，此番二马投堂来到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就是找这上帝灵何道远来报仇来了。这上帝灵何道远坐在凳子上，互相对视了一下，心中暗想：完了，我二人命已该绝，今日无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这雷春这刀来回这么一挥舞，弥陀佛，上帝灵何道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三年的苦练，今天我要尔等向上枝头。你们二位站起来。上德明心中暗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等待事情的转机。无量天尊，雷春，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哎，雷春仔细看了看上德明何道远，没想到啊，三年没见，你们两个还长个头了。嗯，上帝灵何道远心里琢磨，这是我们愿意长的吗？这是别人帮助我们两个长的，今天我们两个倒霉就倒霉在这个长个上。听这个雷春的话语，上帝灵何道远明白了，现在雷春还不知道咱们两个动不了，既然这样就有一线的生机。无量天尊，雷春，有胆量的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你过来，弥陀佛，你们两个，我过去就过去。雷春这个腿呀都迈出去了，他又撤回来了。他心里也在琢磨呀，这上帝灵何道远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就凭我雷春进来，两个人在椅子上连站都没站起来，另外这两个人这个头还长了，莫非说功夫比原来还高了？这两下互相较劲，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叫麻杆打狼，两头还怕。最后这雷春呢，炸着胆子围着这上帝灵何道远转了三圈，他怕这上帝灵何道远设什么诡计，因为他感觉到叫号这么半天了，两个老道动都不动。可他突然发现这个上德明何道远双臂下垂，两腿瘫软，只能嘴动眼睛动，别的地方好像一点都动不了。嗯，雷春琢磨，莫非说上德明何道远中什么病了？我试探他一下。这雷春呢，手举了钢刀，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小心翼翼的来到上德明的跟前，离这上德明就两尺远了。随后他把这刀就举起来了。嗯，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上德明何道远把这眼睛闭上了，完了，非死不可了。可上德明何道远一闭上眼睛，这雷春不知道这俩老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怎么不还手呢？还闭眼睛等死，一定有诡计。他噌又撤回来了。弥陀佛，你们两个怎么不睁开眼睛啊？为什么不还手啊？无量天尊，贫道现在练的是闭眼功。闭眼功？什么叫做闭眼功？也叫等死功。等，上德明心里琢磨呀，我们这就是等死啊，身上一点动不了啊，不等死又怎样？雷春刀往手中这么一挽，挽了个刀花，好，那我就送你一死。噌，往前近身，这个刀往起

0: 下落。门外之声呢？等一等，等一会儿，就这一声把雷锤吓一跳，刺楞往后这么一退。什么人？弥陀佛！连龙一挑，外边那老者进来了。上面何道元一睁眼睛，哎呀，你可回来了。可转念一想，心又凉了半截，也许是这老头和这个雷春两个人设下了这么一个陷阱，让自己动不了，雷春好报仇。就见老头喘着粗气来到上的名何道远的切近，
1: 等着急了吧？这书找到了，现在我就开始修理你们两个，一定把你们修理好喽，修理成正常人。
0: 这边上的雷春他看得清清楚楚，是恍然大悟，现在上的名何道远已经动不了了。那么既然他动不了，我此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3: 在中国的楹联中有一种别具特色的地名联，所谓地名联，就是将地名嵌入联中，组成一副或写景或表意的对联。写得好的地名联能将地名字意巧妙地融入对联之中，丝毫不留痕迹。有的虽一眼便能看出嵌有地名，但绝无牵强附会之感。有这样一副赞颂国泰民安的地名联：景泰惠来富裕，民情保定兴隆。对联的意思是国家太平，给人民带来实惠，使人民富裕起来，而人民勤劳一定会使国家更加兴隆。如果不说它是一副地名联，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这副对联全由地名组成。短短的12个字竟是6个地名，其中景泰、民情是甘肃县名，惠来、富裕分别是广东、黑龙江县名，保定、兴隆是河北县名。还有一副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地名联，写得也很巧妙：丽水鱼肥，青田苗壮，静云鸟语，温岭花香。此联还有一个横批为江山多娇。对联中的丽水、青田、静云、温岭和横批中的江山都是浙江的县名。此对联巧用5个地名，构成了一副富有诗意的鱼肥苗壮、鸟语花香的江山多娇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1991年，全国楹联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组织了一次征联活动，出了一个上联是南湖盐水中南海，这是3个标志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地名。南湖在浙江嘉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因遇到情况，随即转到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进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盐水即盐河，在陕西，代指延安革命圣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阶段的标志。中南海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这个上联的3个地名寓意深刻，下联如何对呢？女作家熊尚红为其续了下联：渡口安源大渡河。她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事件、有重大影响的3个地方：渡口、安源、大渡河。渡口指云南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1935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此强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安源在江西萍乡，当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在此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大渡河则是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的地方。这3个地名与上联中南湖、盐水、中南海相对，不仅平仄和谐、对仗工整，而且寓意也相对应。有一副庆祝抗战胜利的地名联写得也很有水平：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是3个国名，字面之意是中国战胜了日本，下联是3个地名。

字面之意是中国人民庆祝南京重新成为首都。这幅地名联不仅巧用了国名和地名，叙事明快，而且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还有一幅地名联写得更为巧妙，上下联16个字中竟明嵌暗嵌了20个地名，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大鱼大庆，新乐新昌。上联的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分别是福建、陕西、江西、湖南的县市名，下联的大鱼大庆、新乐新昌分别是江西、黑龙江、河北、浙江的县市名。上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又可重新组成5个地名，长丰、泰顺、安顺、泰安、丰顺，它们分别是安徽、浙江、贵州、山东、广西的县市名。下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后，也可重新组成3个地名，大新、余庆、乐昌，它们分别是广西、贵州、广东的县市名。上下联中的16个字稍作调整，也能组成新的地名，安庆、庆安、永新、顺昌，它们分别是安徽、黑龙江、江西、福建的县市名。这样上下联中明嵌暗嵌就有了20个地名，16个字中均蕴含有20个地名，真可谓奇妙无比。这幅奇妙的对联，上联为联友报主编梁祝华所出，下联为浙江联友范树堂所序。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太湖之滨。苏州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赞誉，又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远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公元前11世纪，北方姬姓周民族首领古公谭父之子谭伯仲雍来到江南，在此建立了勾吴国，这也是苏州简称吴的由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大臣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在此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城，大城周长23.5公里，开8个路门，以向天之八风，开8个水门，以向地之八卦。城门中的帆门处于城位，向中为龙，而越国处于四位，为蛇鼠，龙克蛇。当时吴越相争，故于城楼上用木雕成九曲之盘龙，面向越国，以示相克。此城被称为阖闾城，这应是最早的苏州城。五代时，吴越王钱缪首次将苏州土城改筑成砖城。到宋代时，苏州城的规模和格局已基本定型了。三国时期，苏州称吴郡，南朝梁时置吴州，隋灭陈，改吴州为苏州，这是苏州之称的开始。此名因姑苏山而得，所以苏州也称姑苏。苏州是我国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这座古城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而获有许多美称。苏州北近长江，南依太湖，城四周湖荡众多，河港密布，城内水道纵横，整座城市坐落在水网之上，故有水城之美称。苏州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湖塘密集，水源充足，有利于作物生长。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人民生活富足，所以苏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苏州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是我国金湛手工艺品的传统产地之一，其丝织品名闻世界，其锦绸织工精细为历代之贡品，所以苏州又有锦绸之府的美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誉苏州为

0: 绸之乡。苏州刺绣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从虎丘塔中发现的古绣证明，苏绣源远流长，自古闻名。苏州的至善、玉雕、红木雕刻、桃花坞木刻、泥人捏像等手工艺品也是独具风格，享誉中外，所以苏州还有工艺之城的美称。苏州既是一座美丽的水城，又有美丽的园林风光。苏州园林小巧精美，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美誉。在中国的四大名园中，苏州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拙政园，一个是留园。此外，狮子林、沧浪亭、怡园、西园、网师园等也都是驰名中外的著名园林。这些园林都有精巧的布局，融人工山水、古建筑、文学艺术工艺于一体，造就出诗情画意的大自然缩影，所以苏州园林之城的美誉一直闻名遐迩，令人赞叹。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瑞丽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西南部，东接芒市，北靠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接壤。护永山、孟秀、护玉梁子雄踞东北部和西北部，瑞丽江南宛河从东北和北方往西南越境而过，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冬春多雾霭，夏秋满烟雨，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古榕垂然，翠竹掩映，远观群帐叠翠，极目郁郁苍苍，有天然公园之誉。在这里，中国瑞丽与缅甸木姐共同构成一霸，两国、三省邦、四区、五座城市交汇的边境地理特色，以及一寨两国、一桥两国、一街两国、一院两国、一岛两国的特殊地理景观。瑞丽是德宏境内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南姑坝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芒约雷藏象新石器遗址表明，早在4000年前，瑞丽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7世纪，傣人根兰的子孙以南卯江为中心建立了孟卯国。10世纪末，孟卯、孟兴古、孟生威、孟兴色等部联合推孟卯为盟主，建立了孟卯果占碧王国，史籍称为陆川。京都设在孟卯境内，所建雷允城遗址尚存。孟卯果占碧王国立司汉法、赵并法、台扁、赵孝法、司瓦法、司伦法、司行法、司任法八世而衰，其疆域大石地方万里，东至陆江坝、班店与永昌相连，东南至景东、车里、南达清迈，西南与洞武、德楞、蒲甘相接，西北与印度为邻，北抵西藏边缘。孟卯古王国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交流和融合。瑞丽古称孟卯，三国称南沛、南里，唐代名歇勒城，宋代名布芒店，秦汉属古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宋隶属大理腾越府，元代为陆川路辖区，明代为陆川平冕宣慰司辖境，清代为孟卯安抚司境域，民国属腾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宝山专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1992年6月设瑞丽市。孟卯一名相传由傣语咩猫音变而来。在傣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有一年傣历9月，狂风把位于坝子上方的解勒佛塔吹倒了，从塔基飞出成千上万的蚂蚁，折去了半个坝子，

蚂蚁在空中飞了7天7夜，形成了自然的一大奇观。后来大家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喵猫，意为飞蚂蚁坝。傣文经书《广母鹤卯》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关于孟卯一名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傣族佛经里说，释迦牟尼佛祖到这里传经布道时，只见原野上雾霭升腾，寨子里炊烟缭绕，一片朦胧景象，就把这里称为孟卯，即雾大的地方。据孟卯古史得知，孟卯之名出现在3000年前，当时根伦、根兰两个部落的人就繁衍在南卯江古道，其后根伦将妻子分封于达光、孟阳、孟广等地，根兰部仍留在南卯江古道一带，于7世纪建立了孟卯国。傣文史籍《大孟卯果战壁王国史》记载，孟卯主方罕继位后统一了附近的傣族地区，派使臣到中央王朝朝贺，被皇帝赐名妙棒，封为孟卯主。其弟因旱季江上雾大而被称为孟卯。瑞丽一名由瑞丽江名派生而来，据省档案馆的关于更改县名及设置局土名一音卷载，令崔备署查存前令拟更改土名一音名称，并查有无更改之必要，以平合办的训令，孟卯为傣语一音，当在更改之列。又载资察合局长索尼鼎新、瑞丽、西平三名，其中以瑞丽一名较有根据，业于5月24日提请省府第295次会议决决，将孟卯改为瑞丽记录在案。瑞丽、孟卯与英缅甸系以瑞丽江分界，取此名称乃保存历史永垂不朽之意。因之在1932年改孟卯行政区为瑞丽设置局，瑞丽作为行政区化名开始出现，原意为雾蒙蒙的地方，后渐演变雅化为祥瑞美丽之意。瑞丽是地理位置特殊，区位优势明显，为东起上海西达瑞丽的320国道终点，是昆瑞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交汇处，路距省会昆明752公里，距州府芒市103公里，距缅甸国家级口岸木姐4.5公里，距缅甸旅游城市南坎32公里，距缅甸水陆码头巴莫138公里，距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981公里，沿边有大小渡口通道36个，有瑞丽到木姐、瑞丽到南坎、瑞丽到巴莫、晚丁到九谷4条跨境公路，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开通中缅水路联运大通道的内陆港。瑞丽市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独特。瑞丽市年平均气温20.7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50.2毫米，年均日照时数2297.3小时，过境水量96.4亿平方米，森林覆盖率68.15%。夏季炎热，冬无严寒，为天然氧吧，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瑞丽境内分布有热带山地雨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等森林类型，有滇桐、合欢木、滇楠、西南紫薇等珍稀植物，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梭罗，共有高等植物284棵、943属、3733种，其中国家级保护植物45种，省级保护植物24种。这里生长着封猴、绿孔雀、云豹、巨蜥、蟒蛇、马来熊、黑猴、原鸡、穿山甲、大壁虎、果子狸、啄木鸟、华鼠蛇、银环蛇、眼镜王蛇、眼镜蛇、狼、云猫、

0: 国家级、省级保护动物，有野生动物339种，其中兽类52种，爬行动物20种，两栖类8种，鸟类71种。瑞丽市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傣族是瑞丽的世居民族，创造了《夜背经》《黑梦孤梦》《鹅病与桑洛》等傣文经典，传承着孔雀舞、象脚鼓舞、嘎央等傣族舞蹈，保留着著名的傣历、傣戏、傣衣。瑞丽市民族节日众多，享誉盛名的有每年一度的傣族、德昂族泼水节、景颇族木脑粽歌节，新兴的节日有中缅包波狂欢节、中国瑞丽国际珠宝节，民间还有傣族的进袜、出袜、干朵、堆沙塔，景颇族的新米节、德昂族的开门节、关门节、做摆，傈僳族的阔石节、刀干节等民俗活动。这里古榕垂然，风烛点翠，景致天成，有茉莉热带雨林、独树成林、一寨两国、罕沙民俗风情村、大等罕傣寨等著名旅游景点，有边关文化、抗战文化、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瑞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景旖旎，被称为滇西傣族摇篮，素有孔雀之乡、歌舞之乡、口岸明珠和东方珠宝城的美誉，是西南延边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商贸旅游城市。在这里，你即可入茉莉赌飞瀑、玉雨林，流连在美丽的亚热带风光，又可进傣寨跳嘎央、享撒品，沉醉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里，即可登孟秀山览瑞丽全貌，体会当年杨飞先生创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心境，又可驾小舟沿瑞丽江巡游，遥想沿江两岸曾经的金戈铁马，即可往茉莉、弄贤、班岭、广宋扎朵朝圣，又可在雷允飞机场遗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碗丁九股桥前凭吊，即可到幽深安静的酒吧茶肆小憩放松身心，又可到喧嚣热闹的珠宝玉石城淘宝购物。瑞丽一个多姿多彩的地方，张开双臂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瑞丽满满地承载着傣族的历史，一如典雅淳朴的傣家蒲哨在明媚的晨光中远远地款款而来，又如庄重严肃的长者诵读佛经般在历史深处低沉回旋。瑞丽年轻而厚重，正在新一轮的开发开放中勃兴腾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7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0: 只对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风从东方来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成全是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刘若英演唱的歌曲，于2001年1月8日发行。这首歌其实是一首伤感的歌曲，但是刘若英唱出了洒脱，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这首《我好喜欢你》是言承旭与沈月为同名电视剧献声的片尾曲。言承旭用沉稳声线描绘深情，沈月以灵动嗓音增添活力，歌曲营造出浪漫意境和温馨画面。此刻，让我们伴着歌声，感受这份浓烈的喜欢。

这么近那么远是中国歌手张靓颖演唱的歌曲，由彭青作词作曲，收录于张靓颖2010年2月2日发行的专辑《我相信》，是电影《80后》主题曲。此曲也是张靓颖2010年的首支电影歌曲，延续了其作为内地影视歌天后的一姐位置和良好的音乐口碑。

风之海是一首充满浪漫、治愈和正能量的歌曲，展现了华晨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情感。无论是从曲风、歌词还是演唱技巧上，都展现了华晨宇的独特魅力。

现如同夏日的清风，陈势安以其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浪漫与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轻快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甜蜜的夏日恋爱中。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世界愈喧闹，我内心愈安静》，一起听听吧。
5: 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喧闹，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安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我刚离开学校时，去到一个边远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道动荡不宁的急流，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宕之后的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终于来到一处开阔的谷地，汇聚成一片浩渺的湖泊。我曾经流连于阿尔斯山路的湖畔，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我的日子真是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和我无关。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外面各种寻欢作乐的场所和玩意儿也都和我无关。我对这样的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也是安静的。也许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保障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但是 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如此自述，随着岁月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人们或许会把这解释为衰老的征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时，托尔斯泰也比所有的同龄人，甚至比许多年轻人更充满生命力。吴宁说，唯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泰戈尔曾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的渴望的乃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他接着说明，上帝就是灵魂里永远在休息的情爱。他所说的情爱应该是广义的，指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一切都超越于俗世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可以是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主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他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3: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北岛一生热爱自由，创办诗刊，写诗读诗，其中的诗句也是广为流传。为了自由奔向漂泊的命运又是为何？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本期分享的是著名诗人北岛的《必有人重写爱情》，一起来听听吧。
7: 在这本书里收录了北岛的46篇诗歌与散文，从暴风雨的记忆写到词的流亡，再到大地之书，将诗人自童年至今的人生行旅缓缓展开，更映照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激荡的时代风景。更妙的是，本书采用一诗一文的编排，让诗歌、散文、评论交相呼应，呈现出

一个更立体的诗人北岛。很多人认识北岛是因为他的代表作《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这首短短20行的诗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还记得当年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朗读这首诗时，微微颤抖的声音和异常坚定的眼神。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诗歌是有力量的。但是在这本《必有人重写爱情》中，作者却没有收录《回答》。编后记中说，不收录《回答》一诗是一种有意的遗忘和记忆。我试图揣测这其中缘由，或许是因为写下《回答》之时，北岛不过20出头的年纪，胸中有郁气，吐之而后快。这是年轻人的诗歌，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它烙印在1970年代的幕布之上，倒映出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而必有人重写爱情却是晚年北岛的人生回顾，没有那么锋利直白，没有那么意气奋发，却多了几分通透和从容。它更像是北岛对过去的梳理。这么看来，回答确实与他气质不符。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本书，跟随北岛一起回望岁月留下的痕迹。在第一部分《暴风雨的记忆》中，作者记述了从文学启蒙到远走他乡这20年间的人和事。志趣相投的几个人从少年一路走到青年，他们感到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向社会发出诘问：这个国家向何处去？我向何处去？比如在断章中，北岛书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困惑与迷茫，呈现了北岛从诗人石指，也就是郭洛生那里受到的影响。在《听风楼记》怀念冯一代伯伯一文中，北岛描绘的是那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他们卷入了漩涡，荒废学识，信仰崩塌，不断经受怀疑与自我怀疑，最后终于能够重拾翻译事业。但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中，他们心中的希望并没有熄灭，这才是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冯一代还在遗嘱里说：我将笑着迎接黑夜的美。除了自己和同龄人，也记录了诗友、长辈、先驱，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是历史的一角，是时代的记忆。在第二部分《词的流亡》中，我们看到他也曾颠沛流离、郁郁寡欢。从89年春天离开祖国后，北岛6年内搬了7国15家，他想回但回不去，于是索性用文字领着我们在世界各地人文流浪。每一首诗背后都有一处风光或一位诗人，足迹遍布4个大洲。在第三部分《大地之书》中，北岛写家人和故土。当他慢慢飘回香港时，曾一度因为中风差点失去语言功能，也不能继续写诗，便借用绘画表达自己。在整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戴旭的《歧路行》选章，里面写道：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为什么古老口信由石碑传颂？为什么帝国衰亡如大梦初醒？为什么血流成河，先于纸上谈兵？

0: 为什么画地为牢以自由之名。就像他自己所说，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诗中的追问排比如同子弹一般，穿过时代的围墙，指向这个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种种问题，读起来气势磅礴。在我看来，这本书虽然叫《必有人重写爱情》，但写的并非情爱，而是诗歌与时代，是那个时代的有志之士，基于对社会的责任与爱所发出的呼喊，也是他们奔走一生的追求。北岛的诗歌一直以来都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镜像，自我与时代，他乡与故乡，历史与现实，在种种悖论与断裂中，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北岛用笔将每一个字重重地落在历史的碑上。
1: 鹊桥仙，仙云弄巧，是宋代词人秦观的词作。这是一首七夕诗词，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神话故事，讴歌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及其背后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2: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咱们来了解北宋文人秦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秦观脆弱的性格，了解他的脆弱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第二，秦观与苏轼的对比。第三，解读他的鹊桥仙，仙云弄巧。对于这首词的最后两句，我的观点跟很多人不一样。最后，他跟苏小妹的关系。秦观这个人啊，心态不好，他远没有苏轼抗造。他年轻的时候也有豪情壮志，喜欢看兵书，苏轼看了他写的策论都非常欣赏他，但是他就因为一次科考落榜就颓废了，还生了一场大病，小命差点没有，还是苏轼劝他再考一回，他才考中了。后来大家也知道，苏轼做官起起伏伏的，秦观因为是他的门生，仕途也充满了坎坷。但是苏轼什么心态？我到一个地儿就在一个地儿好好活着。秦观不行，他比苏轼年轻，去世的却比苏轼早，这是秦观的性格。他的词作在当时的评价是比苏轼要高的，后人喜欢苏轼的词那是后话。在当时，很多文人觉得苏轼的词不是词家正宗，但秦观的词很好，在洗去了词的媚气的同时，保留了他的柔婉幽微。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这首词写在七夕的时候，纤云弄巧说的是谁呀？织女。织女织云彩吗？她把云彩织得很漂亮，使轻盈的云彩在天空中变换出很多巧妙的花样。飞星传恨，传递的是牛郎织女的悲欢离合。银汉就是银河，在七夕这一天，他们要渡过辽阔的银河，在夜色中相会。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多美的语言！这两句话用的是唐代李商隐的《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写的也是七夕。金风玉露就是秋风和白露，泛指秋天。一对久别的情侣在金风玉露之夜，碧落银河之畔相会了，这美好的一刻抵得上人间千遍万遍的相会。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个人温柔缠绵，百般的情话，万般的情思，还远没有待够，相会的时间就到了，像梦一样短暂。刚刚让两个人相会的鹊桥，转眼间却又成了两个人分别的归路，让人怎么忍心去看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是千古绝唱，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正确的恋爱观，高尚的精神境界，但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结合全词以及秦观的性格来看，他更像是作者对自己的一种安慰。秦观的夫人叫徐文美，自从他被贬之后，两个人就两地分居了。除了夫人

0: 之外，秦观还有很多红颜知己，经历过很多离别，却很少重逢。其实大家都明白，相爱的人总是希望待在一起的，但因为客观原因实现不了，怎么办呢？跟自己说，哎，只要两情相悦，至死不渝，那是不是每天在一起也无所谓了？其实宋代文人们写词，大多是抒发个人的情感，浇自己的快垒，并不是呼吁大家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说最后两句是传达正确的爱情观，是现代人的理解，在当时他大概只是安慰自己。至于秦观的红颜知己里有没有一个叫苏小妹的呢？没有。据史料记载，苏轼没有妹妹，只有三个姐姐，他最小的姐姐叫八娘，19岁就没了。三苏词里可能说历史上有苏小妹，但是他在苏轼、苏辙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总而言之，苏小妹跟秦观没有关系，所谓的苏小妹三男秦观也只是个故事而已。
1: 屈原是战国时期爱国诗人、政治家，流放汉北时写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承载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唱诵至今。诗中屈原在接受林芬、巫咸的劝告，决定离开楚国远游，最后终不忍离开的经过，这是诗人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展开的最后一次幻想。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屈原的《离骚》及其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0: 上一期我们讲了屈原在每条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选择了请神巫为他占卜，神巫也对他说了很多，那么他接下来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来看。何琼佩之言简兮，众爱然而避之。琼佩是多么的美丽啊，人们却要掩盖她的光辉。这个琼佩就是前文中折琼之以寄佩所得到的琼佩，言简是好看的样子，爱是遮蔽。唯此党人之不量兮，恐嫉妒而折之。想到这帮小人啊，他不讲信义，恐怕会出于嫉妒而把这琼佩摧毁。量是诚信，时缤纷其变异兮，又何可以淹留？时事纷乱，变化无常啊，也是说朝政混乱，失去了法度。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以在这儿久留呢？兰芷变而不芳兮，全蕙化而为毛。兰芷、全蕙都是香草，它们变了，变得不再纯粹美好，失去了自己的本心。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为什么这些从前的芳草现在全都变成了荒蒿野艾？直就是径直，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不爱惜自己的羽毛所造成的结果。予以兰为可视兮，羌无实而冗长。我以为兰草最可靠，可没想到它虚有其表，华而不实。委绝美以从俗兮，苟得猎乎众芳。兰草啊，抛弃了它纯美的本质，追随世俗，才勉强将自己列入了那些个庸俗的花草当中。委是丢弃，娇专宁以慢涛兮，沙又欲充夫佩为。娇专横谄媚，又十分傲慢。茱萸呢，想冒充香草，被装进香囊，既干尽而勿入兮，又何方之能知？他们既然这么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域苦心钻营，哪还有芳草能够踏踏实实地散发自己独有的幽香啊？干尽就是囚禁，勿入是钻营，知是散发。古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本来啊，俗世的人们就喜欢随波逐流，现在这个情况，还有谁能够意志坚定？揽娇兰其若姿兮，又况街车与江离？看到娇兰都变成了这样，又何况街车和江离呢？其实前面所列出的那些香草和娇兰、街车、江离，都是屈原培育的人才。在第二集里说了，屈原培育了很多人才，但是最后他们都变质了。唯姿佩之可贵兮，委绝美而丽姿。只有我的琼佩，也就是我的美好品质啊，最可贵。而他却可能遭到那些结党营私之人因嫉妒而摧毁他的祸患。说一下这个委，委绝美而丽姿，跟委绝美与从俗兮中的委，大多数地方都解释为放弃，但是在这句话中解释成丢弃或者放弃，我感觉说不太通，所以我就按照李慧精神给他翻译了一下，不能说完全准确，因为找不到可以支撑的资料。如果朋友们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解释这两个委的区别，或者说他们就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有可以说得通的说法，可以在评论区里说一下，也是帮我解惑了。 丽兹只遭逢祸患，芳菲菲其难窥兮，纷至今犹未寐。我的琼佩那浓郁的香气不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到现在它的香气也一点都没有暗淡下来。芳菲菲指香气浓郁，媚通媚指暗淡，何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我调整自己的心态，踏着身上的玉器碰撞所发出的悦耳声响，姑且飘游四方，寻求志同道合的人，急于视之方壮兮，周流关乎上下。趁着我的琼佩还这么美丽，也就是说趁着我还正值壮年，我要周游四方。凌芬既告于以及战兮，立即日乎吾将行。既然凌芬已经为我占得了吉卦，那我就选个好日子出发吧。吉战就是第六节的那些话，利是选择，折琼枝以为休息，经琼糜以为章，折下玉树枝叶作为我的珍馐美味，把美玉捣碎作为我的干粮。休通休指美食，琼糜是玉屑。位于驾飞龙兮，杂摇象以为车，飞龙为我驾车，车上错杂的装饰着美玉和象牙。和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视以自书，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我还是主动远走吧。瞻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转到昆仑，路途虽然遥远，但是也可以继续周游观察。瞻是楚地方言，指转向。扬云霓之矮矮兮，明玉鸾之啾啾，扬起云霓做的旌旗，旌旗蔽日，车上的玉铃叮当作响。这句话这么翻译起来确实更顺，也跟下文相呼应。但是在第五集里咱们解释过云霓，王毅注解说云霓是恶气，形容奸佞小人，那前面的云霓跟这个云霓不是一个意思吗？这句话的翻译也让我很纠结。矮矮是旌旗蔽日的样子，朝发任于天津兮，西于至乎西极，清晨从天河的渡口出发，傍晚我到达了最远的西边。凤凰翼其成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凤凰展翅托举着旌旗，它们翱翔在天空中整整齐齐，翼是展翅，翼翼是整齐的样子。忽无行子流沙兮，遵赤水而容雨，忽然我来到了这流沙地段，只能沿着赤水缓慢而从容地前行。挥蛟龙使梁金兮，召西皇使射雨，指挥蛟龙在渡口上架桥，命令西皇少昊将我渡到对岸。西皇是传说中西方的尊神，指古帝少昊金天使。路修远以多艰兮，腾重车使近代，路途是多么的遥远又艰辛，我传令重车抄小道去前面等待。腾是传令，路不周以左转兮，至西海以为期，经过不周山向左转，我们约定在西海会合。不周就是不周山，在昆仑的西北，西海是神话中的西方之海。屯于车及千乘兮，其欲待而并驰，我把成千辆车子聚集，把玉轮对齐了，并驾齐驱。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威仪，驾车的八匹龙马威仪前行，车上载着的旌旗随风飘荡。翼至而米结兮，神高驰之渺渺，我定下心来慢慢的前行，但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思绪，它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演奏着九歌，跳起韶舞，且借大好时光寻求欢愉。假日是借此时机，鱼通鱼，至生黄之鹤戏兮，忽临逆夫旧乡，旭日东升，一片光明灿烂。忽然我向下看到了故乡楚国，至生是升起，黄是天，鹤戏形容光明灿烂的样子，旧乡指楚国。仆夫悲与马怀兮，全局故而不行，我的仆从悲伤，马也感怀，他们退缩回头，不肯走向前方。乱曰已矣哉，尾声算了吧。这个乱就是中篇的结语，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然国内没有人懂我，我又何必怀念故国旧居啊。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既然不能实现我的美政理想，我就将彭贤的选择作为自己的归宿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巴士段即210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下面带来的是王心宇演唱的《一二三四喜欢你》，歌曲通过简单直接的歌词传递了真挚的情感，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喜欢的人表白。
1: 我想说一二三四就喜欢你，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异客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谊。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的淋漓尽致。

腾空由汪苏泷演唱，这首歌以深入人心的主题激发了无数听众对于梦想、勇气与超越自我的深度思考。

别等了，出发吧。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编曲巧妙地结合了弦乐的运用和现代感的古典，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和感染力。张碧晨温暖的嗓音和富有层次的声音处理，使得歌曲更加丰满，能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常走啊，打乒乓球去。

0: 这周我忙着呢，啊，笑死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0: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0: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4: 带来一首窦靖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My Days》。这是一首融合了电子律动与爵士蓝调的作品，以轻快的鼓点与迷幻的合成器音色编织出自由的气息。窦靖童的嗓音如丝绸般慵懒，却暗含穿透力，随性中透出对音乐的天赋掌控。歌词叩问自我存在的意义，既有少女的迷茫，又暗藏超越年龄的哲思。

李宇春的歌曲 YME 节奏动感时尚，旋律朗朗上口，有典型的春式舞曲风格。这是李宇春在首次尝试创作单曲《差生》之后再次参与创作的一首歌曲。在歌曲的编舞上，由台湾编舞老师蓝波操刀，在舞蹈中加入了不少创新元素，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当圣诞钟声余韵渐消，张艺兴用这首歌唱出时光的留白。他将 R&B 转音揉进冬夜的寂静，创作时特意保留呼吸声的颗粒感，让每句 Goodbye 都像围巾拂过颈肩，词里的壁炉与星光都是他送给季节的温柔注脚。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从清雅婉转的前奏到情感丰沛的高潮，许嵩将华平生的古韵与哲思演绎得恰到好处。他的歌声似游弋于山水间的扁舟，载着听众穿梭于往昔与今朝，在旋律中感悟人生起落，沉浸于这方音乐的山水天地。

韩红演唱的《夏末》以慵懒轻松的 R&B 风格为主，前奏溅起的凌乱电流声仿佛倒带重放，将整个夏天循环播放。编曲中融入了钢琴、吉他、鼓组等乐器，营造出一种微醺而惬意的氛围。

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观众。下面介绍给大家的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爱就一个字》。歌曲情绪饱满，诚挚动人，曾治愈过无数人的心。

0: 罗大佑演唱的同学会围绕着同学聚会展开，歌词中描述了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对过去时光的追忆，细腻的笔触和真实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人生的起伏和变化。
1: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0: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王天阳的《你的太阳》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歌曲，他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传达了关于希望、温暖和勇气的深刻主题，再加上王天阳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更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您即将

0: 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了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老歌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我爸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这个家里面呢又收拾出来很多老的磁带，还要吗？是不是扔了？我说那没办法啊，因为磁带的话过一段时间久了那也没办法听了，它会这个放不出声音来，而且再过几年可能都找不到能放磁带的收音机了。然后就会想起当年家里面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卡带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爱花零花钱，基本上零花钱大部分都拿来买卡带了。那个时候有 CD， 但是 CD 还是很贵的年代，基本上听歌呢都是去买磁带。那个时候买了无印良品的那一张掌心专辑，那是他们在台湾发展之后的首张专辑。音乐背后真的承载着我们成长的印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梁咏琪，一起来听当年他的那支代表作《花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就来听听张宇的这支歌，叫做趁早。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熊天平、许茹芸，爱情电影也是两个非常清澈干净的声音，是早些年我在 KTV 里经常在唱对唱歌曲的时候喜欢点播的歌曲之一。宝哥回忆录就快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在节目最后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老歌。那么所谓的老歌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旧旋律，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啊。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我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正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欲罢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别人的、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一些故事。杨宗纬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生的爱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初爱吧。一起来听杨宗纬《初爱》。

希望杨宗纬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将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歌，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希望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你的心。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呢实际上奠定了莫文蔚他自己的歌唱风格，1997年的一支作品，他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了出来。一起来听电台情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叫做《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三位歌手的合唱，你能听得出来他们的声音吗？罗大佑、周华健和赵传，还有李宗盛。对，其实是四位歌手啊，刚刚落了一个，把赵传给忘了，对不起。罗大佑、周华健、赵传和李宗盛四个人来合唱的这一首歌，这其实呢真的是一首老歌了，1991年的一首作品。好像这一首歌的传唱度不算特别的广，但是呢在这个中国最强音的12强致敬导师的舞台上呢，把这首歌拿出来唱过。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陈慧琳。我一直觉得陈慧琳呢还是唱粤语歌最动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是有国语的版本，国语版呢叫做不要说抱歉，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他最初的粤语版本呢。粤语版本是出自于2004年陈慧琳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配乐，只有这个钢琴版的配乐啊，编曲上没有很多花哨的动作，直接就是钢琴曲做主旋律，再配上一点点的小提琴作为点缀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歌，陈慧琳，对不起，不是你。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呢在早年的时候出过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非常的火，然后呢他觉得不能这样不公平嘛，也要为爸爸写歌嘛，所以呢在他去年的新专辑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听爸爸的话》。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9: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G18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北向东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
10: 第55回，这徐凤年呢，一边听着读书声，一边继续低头勾勒着福将红甲人的细节纹路。北凉军部有数座机构司， 有许多技艺堪称是鬼斧神工的机械土木高人。徐凤年惊艳于这福将红甲人异乎寻常的坚不可摧，准备回到北凉以后啊，就将那句残破红色甲胄连同图纸一同呢秘密交给机构司，看能否仿制出几个傀儡玩偶。杨清风精于赶尸驱鬼招神，将来在这件事儿上注定是派得上用场，所以三人中反而是最不起眼的杨清风最是死不得。至于那舒修，如今他心中是否记恨着徐凤年的无情，一贯刻薄炎凉的徐凤年哪儿会在意啊。潦草的吃过了精美的斋饭，徐凤年呢带着青鸟逛荡着青阳宫，此宫祭奉着道教始祖李老君，自然摆有雏形神霄派的几位雷部天君的神像。宫内最大的宝贝是道德经5000言的珍贵木刻，只不过徐凤年对这玩意儿呢不感兴趣，纵使是吴灵素肯送他都嫌累赘。才刚在青阳王手上兴起的青阳宫，到底是不如龙虎武当两大道统祖庭那般底蕴深厚，拿不出几件好东西。徐凤年没见着几个眼前一亮的女冠道姑，估计啊都被父子两个人小心的给藏起来了。闲庭信步的转悠了一圈的徐凤年笑道，走，咱去看看那条铁索桥。出了青阳宫，越是临近青阳峰悬崖，越是感到劲风拂面。徐凤年按刀而行，终于看到那座在山峰中飘摇的铁索桥，望之飘渺，至于踏之能否依然不动，徐凤年呢一点都不想尝试。这桥身仅由9条青瓷大碗口粗的铁链子搭成，除去扶手的4根铁链子，地链呢才5根，显得格外的狭窄险峻。每根铁链由1000多个熟铁锻造而成的铁环相扣，铁链上呢铺有木板，桥台分别是固定整座铁桥的地龙桩和卧龙钉。地龙桩据青城山史料记载重达20000斤。铁桥两头伫立2座桥亭，青阳峰这边叫观音亭，那头呢叫听灯亭。徐凤年走进观音亭，他笑着说，这亭子叫观音，观什么音呢？那边叫听灯，听什么灯？这两个名字取得都莫名其妙啊。徐凤年望向对面山峰，遗憾地说，不下雨是瞧不见千灯万灯朝天亭的景象。唉，这青鸟一笑，他突然警觉地转身盯住一个缓步而来身形魁梧的女冠。如此高大健壮的女子可不多见的，她身穿一袭道袍，手捧着白尾拂尘，比起青城王的道貌岸然，这位上了年纪的中年女冠长相那是凶神恶煞，脸上疤痕纵横。好在她穿了青阳宫神霄派的道袍，否则青鸟都要误认为那是山鬼魍魉了。徐凤年转头只看了一眼，便目光呆滞，痴痴的起身。青鸟极少见到徐凤年流露出这种失魂落魄的神情，最近一次那还是那年呢老黄死于武帝城城头噩耗传来的正月，殿下才行过籍贯礼，便在阁楼上温酒独饮。却说那徐凤年

他头脑空白，望向眼前那脸孔狰狞丑陋的高大道姑，没有丝毫面对青城王时的跋扈傲气，更没有英俊公子撞见山野丑妇的嘲讽与鄙夷，有的只是恍惚啊。那一年刚授予大柱国称号的人徒，隔天便再被封王，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的臣子极致。所以那一年青牛道上车马如龙，千乘万乘赴北凉。徐凤年才几岁大，刚刚跟着娘亲读书识字，是调皮顽劣，喜穿素洁白衣的王妃似乎大病了一场，大病初愈便带着贴身女婢以及年幼的儿子去散心游玩。那名女婢呢，偷偷追随着他离开那座埋了200,000柄剑的坟墓，悄悄追随着他去了贫瘠荒凉的辽东锦州，与徐家一同经历了壮怀激烈的春秋乱战。女婢中年，脸上附着青铜面甲，在山上饮水时她摘下了面甲，无意中却被小世子看了个正着，吓得她是哇哇大哭啊。从不打骂只会溺爱儿子的王妃下山之后，竟然责罚小世子双手提两本厚重的圣人典籍，在一面墙根下站立，不准吃饭。重新附上面甲的女婢偷偷带了食盒去探望被罚站的小世子，却被双手发麻一肚子怨恨的小家伙踢了一脚，更惹得王妃真正生气起来。年幼世子只觉得委屈，觉得娘亲再也不疼他了，独自哭的是撕心裂肺呀。女婢默默地跪于一旁，陪着面壁思过的小家伙从嚎啕大哭到沙哑抽泣，再到无力哽咽。懵懂无知的世子双手失去知觉，又不知错在哪儿，但娘亲呢说不许吃饭，他便不去吃饭。后来根本提不起书籍，便头顶着一本，嘴上咬着一本，那模样啊，倔强的让人心酸。后来世子昏厥过去，在床榻上醒来，娘亲坐在床头，与那年还只是个稚嫩孩童的世子说起了这富甲女婢的故事。小世子这才知道，这位不像女婢，更像他姑姑的长辈，与娘亲一起长大。姑姑为了从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逃出来，不惜与一个大恶人打斗了一场，面容被整整18件慢慢的毁去。娘亲说呀，她这个姑姑年轻的时候，那是容颜英气，有无数剑道俊颜，都死心塌地的爱慕相思。这些年行军打仗，这个姑姑更是负伤无数，更是赵长龄这些大英雄都要佩服。后来呀，小世子便亲自去摘了一捧桑葚递交给姑姑。那一年徐子王旗下富甲女婢单膝跪地接过一捧桑葚，那孩子帮她擦去眼角的泪水，柔声说道，姑姑别戴面甲了，谁说你不好看，凤年就打他们的嘴巴，现在凤年还小，就算打不过，等有力气了肯定要跟他们打架。喏，这是我摘来的，姑姑不哭，吃桑葚。这一年青阳宫山巅观音亭，徐凤年走向那面恶至极的中年女官，伸手擦去她满脸泪水，总也擦不干净，她便一直擦下去，哽咽着温柔说，姑姑好看，姑姑不哭。清愁者寡恩，轻易者寡情，轻笑者最无情。徐凤年是何种人呢？北凉无数花魁说他多情，认可了金玉其外，世子书生众口一词说他无意，断定了败絮其中。徐凤年早就不去理会这些闲言闲语，此时只是陪着不在富甲的赵玉台走入观音亭坐下。不知为何做了青城山女冠道姑的她，身材比徐凤年还要魁梧，两人肩并肩坐在一起啊，有些滑稽，像是徐凤年在小鸟依人。徐凤年无法掩饰满心的欢喜，他望着姑姑。富甲女婢赵玉台，吴家剑种上一代年轻剑冠的剑士，剑士啊，便是年幼被挑选出来的外姓人，与主人一同长大，悉心的栽培，一生一世为主人喂剑养剑，直至最终葬剑的沉默角色。剑士在主人成年

以后只负责呀砥砺建心建道，并不需要为主人赴死，甚至这还被吴家建种严令禁止，为的就是怕吴家建是有恃无恐，于上城建道修行有害而无益。吴六鼎一袭青衫仗剑南下，暗中注定会有一名影子剑士追随。吴家每一位年轻枯剑出山练剑，无一不是卓而超群的天才，他们一旦离开剑种，只有两种可能，做到了剑道第一人荣归剑种，或者死于修行路上不得葬身剑种，连佩剑都没有资格拿回家族。何地死何地葬，剑士终生守墓守剑。徐凤年他轻声地问道，姑姑你怎么在青城山呢？一直端向徐凤年面容的赵玉台并不隐瞒，他柔声说，奴婢摘了面甲后便扶植吴灵素做傀儡，大将军需要这青城山变作一座死山空城，隐匿驻扎下6000人的甲士以备后患。早年设想若是北凉铁骑兵败北马，雍州不至于全部不战而溃，否则空有天险而不聚守，再想夺回便难如登天。也有一部分边境上的大战正酣，却被顾建堂在背后捅刀子的顾虑，只是这些年来大将军铁甲兵锋独立抗衡北莽一点不输，加上运筹帷幄千里之外的妙算，并未被功高震主的帽子压垮，算是在北凉彻底的站稳了脚跟，这青城山隐蔽驻兵的事情就顺势放缓了一些。在雍州和朝廷眼皮子底下派将调兵，终究不是小事易事啊。奴婢这些年妄自揣测，若大将军在东边剑阁还有布置，那便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不管北凉30万铁骑如何坍塌，这6000兵甲可保世子殿下过剑阁入西域，王朝再约束不住世子殿下，起码徐家不会落得一个满门荒凉啊。徐凤年闻听，他叹息地说，徐骁好大的布局啊，我这趟入青城山做了细致的地理绘制，只是觉得此地是雍州战略中枢，没点士兵扼守，却是有点可惜了这份地势。听姑姑这么一说，以徐骁的脾性，十有八九剑阁那边已经被他收买，埋下了死士死剑。只不过我想朝廷那边说不定也藏有暗棋暗桩无数，就看某天谁先发制人，再看谁妙手阴招更多。这些年李义山顶替赵长龄赵叔叔给徐骁做谋士，貌似有个听朝时局，不知道进行到第几局了呀。徐骁无奈的地方就在于太惹眼，他不想造反，却有人做梦都想着他去造反。西垒壁一战亡西楚，听说许多老将都私下劝诫过徐骁去顺势拿下整座江山。也对呀，领兵的谁不想当一个新王朝的开国功勋呢？出谋划策的谋臣谁不想做那帝师啊？只不过一场春秋无义战，百世豪法逐渐凋零，徐骁是那罪魁祸首。没了民心所向与世子附和，徐骁即便北上可以势如破竹直捣龙庭，却哪能坐稳呢皇帝的宝座。自称奴婢的赵玉台啊，他手啊始终握着徐凤年的手，慈祥地微笑着，殿下很像小姐，长得像，做事也像。徐凤年摇了摇头。赵玉台问道，殿下当时怎么不用北凉轻骑杀破神霄剑阵呢？若是下令，这些汉族对殿下便真有一些忠心了。徐凤年掏出那张毛笋脚下获得的李义山特制的宣纸，交与赵玉台，他轻声说，看这个吧，我不敢乱来啊。离开北凉前，李义山说会给我3个锦囊，这是第一个。我本想求着一起给我，李义山不肯，他知道我是一转头那就要全部都拆开的无赖性格。赵玉台展开宣纸，只看到一行字，欲王则停，能不杀
则不杀。

心中了然的赵玉婷笑着地还给徐凤年，徐凤年撕碎丢出，随风而逝。徐凤年好奇地问，姑姑，那吴六鼎是剑冢的这一辈剑冠？赵玉台平淡点头，并无异样。徐凤年下意识地握紧了赵玉台的手，阴沉笑道，那我有机会呀，一定要会一会吴家剑冢的扛鼎小楚，看他剑法到底配不配得上剑冠名号。赵玉台笑着说，殿下，你这些护从中要数那断臂老者最为高深，是哪一位剑道的老前辈啊？徐凤年轻声道，被徐骁镇压在听朝廷下很多年的李淳罡，老一辈的剑神，木牛马断了，我知道他是败给了王仙芝，却不知怎么还断了一臂。赵玉台

走一柄木马牛。后来邓太阿也胜了，却不屑在剑山上挑剑，吴家剑种的颜面一扫而空了。剑冠吴六鼎最后肯定是要与那当代剑神邓太阿一战。按照几封密信推断，吴六鼎目前是初入指玄境，离天象境界还有一段距离。只是吴家每一代最出类拔萃的剑士，从来是不按部就班层层晋升，都是千日止步，再来一个一日千里。天底下剑士都不如吴家人如此的功底扎实，小姐当年便是如此。一剑在手，出众前只是世俗一品，与上任剑魁立下生死战，却一举跳过了金刚指玄两大境界，直达天象。徐凤年望向山崖空谷，喃喃道：姑姑，我就笨多了呀。赵玉台轻柔摇头，一般而言，30岁进不了金刚境，一辈子都到不了指玄了。可剑九行30岁才刚刚不做那断剑的铁匠，谁敢说他不是高手啊？殿下呀，你有秘籍无数可供浏览，奴婢有个建议，可以考虑做那先手50穷极机巧的天下无双，不必学一些高人弹指间破敌，更无需像曹官子那般越战至最后越善战的官子第一收官无敌。殿下记忆力无人可及，饱览群书不是难事，只需从千百本秘籍中每本拣选出最精粹的一两招式，如殿下这一身大黄庭修为一同逐渐化为己用，将仙人精华杂糅融汇于一身，再与人去对敌，50仙手招招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定能出人意料，防不胜防啊。徐凤年呆了一下，喃喃道：似乎可行啊。赵玉台笑而不语。徐凤年瞬间意气风发，眉心紫气淡然。重逢两人相坐望言，徐凤年许久才缓缓出声：不知道徐骁去京城这一路走得如何了呀？赵玉台沉声道：打盹猛虎不睁眼，睁眼便杀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青阳宫内院私宅，青城王与儿子吴世真相对而坐，武道修为平平，神仙气度却是可以媲美龙虎山天师的吴灵素，双指捏着青瓷的杯盖，轻缓铺散茶香。吴世真可没心思喝茶，他一脸的愤恨。吴灵素喝了口茶水，笑道：恨上那个比你还傲气的世子殿下了。吴世真咬着牙说：我只恨自己手无大权，不恨那徐凤年，相反我倒是佩服这个北凉王的儿子，哪里是无良的纨绔，分明是装蒜示弱的行家，梁雍泉三州都被他与人徒的演戏给蒙蔽了。吴灵素点头道：这事儿啊，你知我知就好，不要与人说起，看清这一点的自然早已看清，不需我等去提醒，没有看清的都是些说不上话的局外人，你说了只是被当个笑话。我们父子既然行事比人低，那就得有低头的耐心，这不是孬，是识时务。是真的，为父创下神霄派，被龙虎武当几大祖庭视作天大的笑话，可几百年后谁抬头谁低头，谁敢说知道啊？粗略钻研龙虎武当当初的历史典故，便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比我这青城王可要寒碜百倍，为父好歹被封王，独占了青城的洞天福地，但这份不小的家业想要传承十代百世，与其他道教祖庭一争高下，还得看你能否率先担起重任呢。原本与你喝茶，只是怕你只顾着惦记那徐凤年，误了我神霄派的百年大计，想劝解你一番，能否听进则看我青阳宫的造化。现在看来啊，是为父多虑了，我儿果是能成大事业的人。是真的，不妨与你说。

0: 说实话，你若是格局仅限于一山一宫，我便打定主意不让你下山闯荡，下了山去了京城也是白费。吴世珍闻听微笑道：爹，这一趟来便是想求你答应让世珍去京城。吴灵素低头喝茶：如此甚好。吴世珍询问道：那我们该如何与徐凤年交往？老死不相往来，如果不是，那如何把握尺度啊？
1: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26款梦想。

0: 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从观点房立交到包达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南向西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
5: 第56回，这吴灵素抬头望向窗外似有暴雨的古怪天色。不相往来，你错了。青阳宫若想壮大，便绕不过人徒身后北凉30万的铁骑。为父送你一句话：如果徐凤年侥幸不死，朕做了梁王，给他做狗都无妨。可若徐骁出了意外，或者徐骁老死，这位世子殿下却没那个命，徐家到头来分崩离析，你大可以痛打落水狗。为父已经挑了几本珍贵秘籍，明天由你送去。到了京城，与那帮皇亲国戚越是诉说世子殿下跋扈损德，徐凤年越是高兴。咱们青阳宫与北凉王府这份香火情才算是真正结实了。你真以为朝廷里那些使出吃奶劲头破口谩骂大柱国的文人世子都是与北凉王为敌的清流忠臣？错了，真要是私底下顺藤摸瓜下去，难保不是大柱国的门生故吏。只不过这档子在根上就糜烂不堪的破事儿，没谁愿意计较，便是权柄在手的首辅张巨禄也顾不过来。这便是庙堂经纬的可笑可悲，满朝文武几人中几人奸，太平盛世哪儿分得清啊，唯有乱

安史离输了春秋大业的西楚东越这几个败亡邦国，才让世人看清了真面目啊。吴世珍轻声说道，父亲若是去参政，一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比那张首府差。吴灵素伸手点了点儿子，笑道，忘了你这马屁功夫谁教你的？就无需用在为父身上了，到了京城，有的是你大展身手的机会。吴世珍望向窗外，他轻声说，说实话，真是嫉妒徐凤年，那被他带上山的100北凉轻骑，明显要骁勇善战，远胜雍州甲士，这才100人，北凉号称铁骑30万，如果要是造反。这吴灵素皱眉呵斥道，晋升。吴世珍笑道，随口说说，我知道轻重。却说当年呢，北凉王妃身边的富甲女婢摘下面甲后，出人意料，做成了女冠道姑，不光替青城王补全了这神霄灵宝经，还创了名声显赫的神霄剑阵。婢女尚且如此，那亲临春秋国战的王妃当年又是何等的风采啊。却看那赵玉台轻声呢喃道，来来来，是听谁在敲美人鼓，吴家有女穿缟素，来来来，是看谁是人间人徒，徐子王旗在逐鹿。世子殿下，这词曲都好，听闻二郡主当年在武当山给真武大帝雕像刻下了发配3000里的字样，唯有这般女子才能写出如此荡人心魄的北凉歌啊。可在奴婢看来，二郡主更像大将军，殿下才像小姐，若是不学刀而是学剑，那更好了。女婢在山上守墓10数年，就等这一天了，奴婢守着大梁龙雀总是不甘心，殿下明日下山把小姐当年让天下英雄低头的佩剑带走吧，在这儿埋没了大梁龙雀。小姐对奴婢说过，以后殿下若是遇上了恰巧旗舰的好女人，就当是一件聘礼，可惜小姐无法亲手送出了。徐凤年轻声道，好，我带走大梁龙雀。姑姑，可凤年不敢保证能遇到如娘亲一般的女子，吃不定一辈子都送不出去了。赵玉台伸手摸了摸徐凤年的下巴，当年那粉雕玉琢的小少爷都有扎手的胡茬了，他的神情是发自肺腑的和蔼，哪有半点面对吴灵素吴世珍父子时的桀骜粗鲁。他愣愣地看着徐凤年，就像看着至亲的晚辈，孩子总算是长大了，出息了，长辈自然满眼都是自豪和欣慰。这赵玉台他缓缓地说，无情人看似无情，反而最至情，哪家女子能被殿下喜欢相中，那是天大的福气，这一点殿下与大将军一模一样，女婢只希望殿下早些遇到那个他，早些成家立业，相濡以沫，莫要去相忘于江湖庙堂。小姐说，武道天道最后不过都是一个情字，人若无情，何来大道可言呢？逃不过竹篮打水捞月，因此道门才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而佛门许多菩萨发宏愿也是悲天悯人。殿下，相比你的胸有鸿沟，奴婢更喜欢殿下对老孟头小山楂这些无名小卒的念旧。徐凤年感慨道，可这些赢不来北凉的军心呐。赵玉台基于心中10多年的预期一扫而空，破天荒地打趣玩笑道，等殿下去了北凉边境，与大将军那样亲身的征战，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听说二郡主反感你练刀，殿下可要撑住，不能改变初衷，好男儿不能亲自提兵杀人，不像话。奴婢这辈子最大的指望便是等着看殿下提兵100万立马北莽，

将那个王朝给荡平了。徐凤年做了个鬼脸，他一脸为难地说，姑姑，踏平王朝这活忒技术了，再说万一成功了也没人肯给打赏啊，说不定皇帝陛下就更惦念着我们徐家的香火何时断了。无意间提起这个，赵玉台一脸的阴郁戾气，语气却是平静，透着一股子与他剑术万分匹配的潇洒锐气。他红着眼睛凄凉地说，天下初定，小姐怀上殿下刚六月，老皇帝一听经纬属相师说小姐有望生子，便迫不及待地要卸磨杀驴。那一战小姐瞒着大将军独人独剑赴皇宫，面对纸玄庆三人和天象镜一人，虽然小姐攻城而退，却落下了无法痊愈的病根，入北凉才几年安稳便……徐凤年蓦然望向对面的听灯亭，山巅没来由的骤雨倾泻，暴雨过后云雾缭绕，千灯万灯亮起，亭中徐凤年、赵玉台与始终站在亭外的青鸟三人恍若置身于天庭仙境。青城山中传来一阵野兽的嘶吼声，鼓荡不绝于耳。徐凤年惊讶道，姑姑这是……赵玉台微笑，青城山中有一头活了几百年的异兽，名虎魁，幼年独角四爪，成年双脚六足，遍体漆黑鳞甲，一旦发怒便通体赤红。这一头成年母虎魁原本只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蛰伏，但怀上了幼魁胃口暴涨，近两年来呀，便离青阳峰有些近了，奴婢曾带剑前往一睹真容，虎魁凶悍无比，尤其是怀孕在身更加的凶残暴狠，奴婢的青钢剑被他咬断还奈何不了他，他也奈何不了奴婢，几次交锋都没有结果，后来奴婢便任由他在青阳峰附近徘徊觅食。根据古史记载啊，异兽虎魁怀胎需三年，分娩大概就在最近时分了。赵玉台听着连绵不绝的吼叫，他咦了一声，疑惑道，这虎魁似乎是遇见了旗鼓相当的对手，青城山还有能与他对敌的人或者兽？徐凤年一头的雾水。当晚徐凤年回房后仍然听见两种截然不同的嘶吼声，直到深夜才淡去。第二天徐凤年下山，手中捧着一格红漆剑匣，匣中有大梁龙雀。青城王吴灵素亲自送行至祝贺亭，吴世珍毕恭毕敬，双手奉上秘籍三本。钟楼内站立着青城女冠赵玉台，这位富甲女婢很想知道以后谁会来为小姐最心疼的小凤年去持那大梁龙雀剑去敲那美人鼓。到了雄州，离京城便不远了。本朝六位宗室藩王皆有封地，除了从小憎恶兵戈杀伐的淮南王赵婴，五个藩王皆有大小不等的兵权，最少啊也是镇守一州。如那靖安王赵恒、胶东王赵志、琅琊王赵傲，还有两位呢则更是手握重兵。目前身在西楚旧都大凤凰城内的广陵王掌管着原先西楚王朝一半的辽阔疆土，这些年致力于镇压不断反弹的叛乱，凶名昭彰。那屯兵于旧南唐国境上的燕腊王无需多说，麾下兵强马壮，骁将如云，一直在跟北凉铁骑争那甲雄天下的名号。当年顾建唐大将军被召进京之后，可谓是彻底的卸甲下马，近乎独身入京师，解散旧部大多在这两位强势的藩王手中。春秋国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天下初定，以宗室几大亲王平藩社稷是明智之举，举朝上下对此并无异议，唯独异姓王的徐骁惹来朝野非议。当年除了顾建堂有望坐镇边疆，文臣谋士更多的是想让骁勇不输徐骁的燕腊王移师北凉，只是最终啊尘埃落定，顾建堂与燕腊王都没能带兵赴北。虽说藩王大权显赫，可一部宗

0: 翻法力，却对这些宗室的亲王呢有诸多的禁锢。越是离京城近的藩王越是严格，例如那雄州的淮南王赵婴、两辽的胶东王赵志，这两位藩王宗室动辄得咎，王子王孙被废为庶人的不在少数。像那燕腊王按照宗藩的规矩不得轻易入京，连先皇去世啊，当今天子都以祖训不得为的理由对要求入京的燕腊王加以拒绝。传言这位藩王面北遥遥祭拜，以至于吐血昏厥，数月卧榻不起，一片是赤子孝心，让原先对这位桀骜暴力的藩王印象十分糟糕的北方世子纷纷是扼腕痛惜啊。雄州麻姑城周穆次都一干文官武将都出城30里阵仗浩大，只为迎接一位路经雄州的人物。淮南王赵婴并未出城，按照宗藩法律规定着藩王不得擅自离开封地，即便是出城醒墓上坟，或者是出城踏春狩猎，也要向周穆带由京城上奏，得到亲准方可出行，否则呀，益州官员都要受到重责牵连。胶东王曾以身试法，导致锦州周穆被罢官到底，次都等一众武将调离两辽，官阶是连降两级，发配南国边境归燕腊王管辖。而宗藩法律第一条则是两王不得相见。这淮南王赵婴素来以循规蹈矩著称，事事不敢逾越宗室法律雷池半步，偶有子孙违规被罚，温文尔雅的淮南王也从不出声。福祸相依啊，赵婴成了进京面圣次数最多的藩王，赏赐颇丰。十数位当年都曾在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北凉鹰犬环绕着一辆马车，其中便有当年一刀劈下紫金山山庄庄主头颅的范振海，有老一辈武道宗师枪仙王秀的同门师弟韩劳山，有满身毒气号称破禁金刚境高手的独眼龙杨春亭，300重甲铁骑更是蹄声如雷。雄州州牧姚白峰与所有人一同是敬畏作揖，那帘子并未掀开，更没有人走出车厢，只是传来沙哑的声音入城，竟然无人敢于流露丝毫愤懑神色。要知道姚白峰可是北地三州世子的领袖人物，更是雄州豪伐姚氏的当家，当年首辅张巨禄还是大黄门时便多次向姚州牧请教学问，姚氏足足五代人俱是首屈一指的理学大家，姚门五雄从率先提出见闻德性到格物致和再到济物穷理一脉相承，与南方上阴学宫的朱门理学并称是辅国双魁，南北交相辉映，一直被历代帝王是青睐器重。姚白峰一生致力于将家学演化为国学，门生遍天下，如此超然地位，此时却依然对着马车上那名都不肯露面的武夫低头了。怪不得理学大家没有骨气呀，天下十大高门豪族被这位人徒剔除大半，谁不怕呀？何况他60岁高龄纳小妾，清流世子只当作一桩道德文章，得了颜如玉的美谈，这人徒却直言不讳，骂他老不正经。姚大家听后气的是闭门谢客半年，直到门生高徒劝慰才重新讲学。麻姑城内，淮南王赵婴赤足不束发，乱发披肩，驱散了奴婢，独自站在小妾中饮酒，喃喃自语是有些疯癫。临近城门呢，被骂作老匹夫的北凉王微微驼背，掀开帘子，他侧脸望向一把年纪的姚白峰问道，
1: 姓姚的老不正经的赵婴人呢？
0: 身上无肉骑马尤其酸疼的姚白峰无奈地说，
1: 回禀王爷，按照我朝祖训，淮南王不当与你相见。
0: 正是北凉王徐骁的家伙，他眯着眼睛哦了一声。马车经过麻姑城中轴大道，所有人皆是跪地不起，不敢抬头，只是

0: 是啊，那每隔一小段路程便有喝声响起，不绝于耳，让姚白峰这群官员一阵阵的头皮发麻。
1: 锦州十八老子营青山营不足朱镇参见大将军。
2: 辽西天官营齐足宋公参见大将军。
1: 琵琶营弓手龚端康参见大将军。
0: 此时啊，姚白峰等人都不由自主地记起那首《煌煌北凉镇灵歌》的末尾词句，着实是气焰吓人呐、徐骁生当是人杰，徐骁死亦做鬼雄，笑去丰都招旧部，旌旗百万斩阎王。一路无话，咱们长话短说，帝都泰安城清晨时分，天灰蒙蒙的，官道上300铁骑疾奔而来，尘土飞扬。京城疯传那北凉王徐骁即将入城，天下唯一一座人口达到百万的巨城一时间是云翳波诡。城内主轴道上的高楼都被各色人物占满，只求一睹徐大柱国的真面目，即便见不着，看看这车马阵仗也是心满意足了。清流世子焦躁，江湖武夫不安，达官显贵喧闹。听闻呢，有十数位大小黄门准备联袂拦车，去冒死怒斥那人徒荼毒生灵，去骂其毁掉天下大半读书种子。更传言呢，有无数准备当道刺杀的武林好汉，连说书先生们都在各大茶楼不约而同的老调重弹，说起了春秋乱战。城内无数这枝丫上响起了刺耳的蝉鸣。泰安城城门有四孔，城门内外闲杂人等都被城门教尉早早肃清。当渐行渐近的马队踩踏着比蝉鸣震耳百倍的轰鸣，当城门以及城墙上众人看到一杆猩红醒目的徐子王旗，本是清新的清晨顿时窒息起来。
3: 好啦，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12点，朋友们下期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

0: 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周晨曦，鄂尔多斯著名电视工作者。瓦尔寨石窟被誉为草原敦煌，矗立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红沙崖之上，千年风雨侵蚀崖壁，斑驳壁画镌刻岁月，这里见证了北方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是鄂尔多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作者以新闻人的视角，文学者的情怀，踏访这片古老遗址。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沙崖，融实地探访、历史思索与人文感悟于一体，于红岩峭壁间追溯文明脉络，在佛光余韵中品读草原文脉。品读此文，我们既可领略石窟雄浑苍凉的风姿，亦可感悟各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深厚底蕴，体悟故土历史文化独有的精神力量。
3: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茫茫旷野上，有一座孤霄突兀的红砂岩小山，即苏莫图阿尔寨山。

他平地隆起，色如丹砂，臂力如削，削臂之上石窟星罗，佛影依稀。这便是被草原儿女唤作白眼窑的阿尔寨石窟。他不依祁连雪水，不惧中原沃野，独自守着苍茫北疆，以异雅孤山、百孔石窑、千幅壁画，撑起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硕果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奇观，成为镌刻在北国大地上的不朽文明史诗。阿尔寨，蒙古语意为隆起之地。这座赤色山岗，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高出地面40余米，在日光下如燃如焰，雄浑而沉静。北魏中期，凿石之声第一次划破草原的寂静，工匠们一锤一斧在红砂岩上凿开信仰的入口。历经西夏的繁盛、蒙元的鼎盛、明代的延续，这里曾乡音缭绕，梵音不绝。明末林丹汗西征鄂尔多斯，佛寺毁于战火，石窟渐被风沙掩埋，在岁月里沉默数百年，只留残窟断壁，静候世人叩问。如今环山尚存65座石窟，完整者43座，22座浮雕佛塔点缀崖间，与风化的岩纹交织，诉说着千年的厚重与沧桑。石窟依山而凿，错落排布为上中下三层，以南壁最为密集。窟形皆为方形，分大中小三类，规制井然。大型主窟趋于南壁正中，门向南开，窟檐与门框原为木构，门外石阶蜿蜒，连通山下与诸窟，如今虽只剩残痕，却仍能想见当年香火鼎盛的模样。中型石窟方正规整，长宽4.5米，高2.5米，拱形门洞古朴厚重，后壁设主佛龛，东西两壁对称雕凿佛龛，窟顶莲花藻井精巧绝伦。64厘米见方的莲仙四周，32厘米方格内坐佛林立，矿物质颜料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鲜亮如初。小型石窟小巧精致，长宽3米，高1.5米，进深仅5米，壁面平整，凿痕规整，曾绘满绘画，虽大多风化剥落，却仍能窥见匠人匠心。踏入石窟，尘世喧嚣瞬间被隔绝，唯有静谧与庄严扑面而来。窟内近千幅、近1000平方米的彩绘壁画，是阿尔寨最珍贵的灵魂，也是草原文明最鲜活的史书。
这些壁画多以藏传佛教为主题，辅以大量世俗场景，以绿、红、黑、蓝、白、黄为主色，采用纯天然矿物质颜料绘制，深埋岩间数百年，依旧色彩饱满，斑斓如新。也有少量仅以墨线白描的作品，线条流畅，技法纯熟，虽未上色，却尽显画师功底。壁画内容丰富繁复，宗教与世俗交织，神圣与烟火共生。这里有威严庄重的密宗法王土，法相肃穆，气势逼人。有从一男一女到五男一女的男女双修图，构图严谨，色彩瑰丽。部分背景光环以金箔贴制，富丽堂皇。有西夏时期的释迦牟尼像与供养菩萨像，衣纹飘逸，神态温婉，融合汉传佛教与草原艺术特色。还有元代礼佛图，场面盛大，人物众多，生动再现了当年草原上的佛教盛况。黑教、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等藏传佛教各大流派的艺术风格在此汇聚交融，一笔一画勾勒出佛教在蒙古草原传播、融合、发展的完整轨迹。在众多宗教壁画中，世俗壁画更显珍贵。他们跳出佛国世界，将草原生活、历史事件、英雄传奇尽数绘于壁上，成为独一无二的草原史诗画卷。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成吉思汗安葬图与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堪称石窟壁画中的双璧。28号窟内的成吉思汗安葬图为梯形结构，是记载蒙元帝王丧葬习俗的孤品壁画。画面最上层会山川河流，原野辽阔，两军对垒厮杀激战的场景赫然在目，再现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铁血征程。中层左侧会白马、褐红马及骆驼群，定格大汗在阿尔巴斯山猎野马时坠马跌伤的关键瞬间。右侧两座白色蒙古包尖顶高耸，旁侧寺庙与宫殿相依，宫中妇人垂手悲泣，正是陪伴大汗征西夏的野随夫人，痛惜英雄离世的哀伤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整幅壁画以画叙事，将成吉思汗的征战、负伤、逝世串联成篇，填补了蒙元丧葬文化研究的空白。同窟之中，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更为气势恢宏。壁画中央白色台座上，成吉思汗与三位夫人、四位皇子身着蒙元至尊服端坐，姿态庄严。前方供桌罗列祭品，台下近百位各色人物列队礼拜，场面盛大而肃穆。这幅人物最多的壁画真实还原了蒙古贵族祭祀先祖的礼仪，
是研究蒙元宫廷文化祭祀制度的直观。

吃药。31号库的壁画同样精彩，南壁左侧的成吉思汗镇守蒙元韩氏图中，成吉思汗化身为藏传佛教中的多闻天王，右手持宝伞，左手握宝鼠，被众夜叉罗刹环绕，镇守北方，护佑财富与草原安宁，将英雄崇拜与佛教信仰完美融合。库内还有西夏时期的供养菩萨像，一尊树高髻，眉清目长，袒胸着绿色紧身裙，一尊赤足立于圆台，肌肤黝黑，绿带飘胸，汉传佛教的温婉与藏传佛教的雄浑再次交织。窟壁间还隐约可见藏文、回鹘蒙古文、梵文榜题，这里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回鹘蒙古文榜题最多的遗址，一字一句都是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证。而真正让这座石窟拥有温度与灵魂的，是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紧紧相连的传奇故事。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就此镌刻在红砂崖壁之上。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征伐西夏，将大军总指挥部设在这片草原腹地。阿尔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侧80余眼深井密布，便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翁浑达兰呼都黑，数万军士与战马的饮水之需全靠这些古井滋养，撑起了蒙古大军的西征之路。在阿尔巴斯山围猎时，成吉思汗所乘红沙马被野马惊撕，不慎坠马跌伤，只得在硕沃尔河替，也就是阿尔寨石窟安营养伤。东南侧十号石窟便是专属于大汗的养伤之所，也是整座石窟群中最特殊的一处。不同于其他石窟依山侧开凿，此窟门前石壁特意凿有两道竖壕，专为大汗养伤时坐着射箭所设。前方一里之外的草原上，至今仍能寻到当年箭靶的遗迹。门口矗立的苏立德神卯迎风挺立，守护着这位战无不胜的帝王。石窟内夏秋阴凉，成吉思汗曾强忍伤痛，再次召集众将议事，定下贺兰山大破西夏的决胜之策。马蹄声与军令声仿佛仍在窟中回荡。岁月流转，石窟也曾历经荒芜，却总有守护者以信仰延续文脉。20世纪90年代，72岁的阿旺巴拉当作为藏医学院最后一批毕业生，不忍千年文明湮灭，四处奔走寻访石窟传承寺院颁庆照，最终请回当年从石窟迁走的白法罗。1992年农历7月25日，喇嘛与民众齐聚红沙崖下，吹响法锣，举行盛大法会，让沉寂百年的石窟重燃香火。此后每月25日

也是蒙古贵族祭祀成吉思汗的殿堂。当年香烟缭绕，钟鼓声声，礼佛与祭寒并行，风吹过残瓦，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梵音与马蹄交织，回荡在草原上空。千年风雨侵蚀，红砂岩质地疏松，石窟屡遭风化坍塌，壁画日渐斑驳。2018年，鄂托克旗政府启动保护工程，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躬身牙尖，除尘、灌浆、回贴，让千年壁画重焕生机。如今，石窟本体加固完成，那些濒临消逝的色彩与线条，得以在草原之上继续守望时光。站在阿尔寨山顶，极目远眺，草原无限，天地苍茫。风穿过石窟，仿佛传来北魏的凿石声、西夏的诵经声、蒙元的马蹄声，还有守护者的虔诚祈愿。多种文明在此相遇、碰撞、融合，凝成独一无二的草原石窟文化。它没有中原石窟的繁华喧嚣，却以孤傲之姿坚守着北疆文明的根脉。它不像敦煌那般文明遐迩，却以草原敦煌之誉，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红砂崖壁，千窟为证，一凿一斧刻下信仰的虔诚，一彩一画绘就文明的交融，一砖一瓦铭记英雄的传奇，一卷壁画封存草原的记忆。二寨石窟是草原的佛国，是历史的书签，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相拥的见证，更是英雄与信仰共生的圣地。它静卧于鄂尔多斯高原，以千年佛光守护着北疆大地的文脉，等待每一个追寻者俯身倾听他沉默千年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砂崖，作者周晨曦，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星辰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

0: 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古代的重庆隶属于四川吗？历史上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本期节目就来说说四川和重庆的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起来，重庆作为直辖市时间并不长，才是1997年我上高中的时候成立的。但是呢，如果将历史的坐标稍微拉个几千年，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地方1997年所谓的分家不过是很多次分分合合的一次。那么早在先秦时期，今天的四川盆地崇山峻岭阻隔之下，就存在着两个古老的国家，一个是西侧土地肥沃、河水资源充沛的成都平原腹地的古蜀国，一个就是四川盆地东侧山地众多的古巴国。巴国农业不如古蜀国，但重要的战略资源盐非常丰富，闷声发大财。虽然近，所谓巴山蜀水，两地各不相同。古蜀国呢，原本是国势强大，后来迁都到了蜀都，就是今天的成都。可是呢，这个好日子过了几千年，到了战国末期的时候，秦惠文王嬴驷即位，就是芈月她老公，这一切都将结束。嬴驷非常垂涎蜀国良田沃野，由于商鞅变法，那国力强盛，欲吞之，恰好想睡觉来枕头。古蜀国与当时的这个古巴国连年交战，古巴国示弱，向秦国求救。那古蜀国国君为了稳住秦国不要出兵，也派人到秦国请求结盟。当时的秦国名将叫司马错，率军从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经栈道袭千里，突破天险，一鼓作气就灭了古蜀国，进得蜀天府之地，成为了秦国对抗六国的强大的后方粮食基地。而与古蜀国同在四川盆地的邻国古巴人，靠着优质的井盐垄断了秦楚两国的食盐，富国强兵，不断与向西扩张的楚国多次开战。原本的楚国被打得一败涂地，但谁曾想楚国后来出了个霸主叫楚庄王啊，就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那个主。他重用贤臣，发展经济，最终凭借强大实力碾压八国。八国那重要的产盐地丢了不说，国都江州以及其北的陪都汴江，就是重庆的合川区，都被攻陷，国力一蹶不振。八国实力变弱，原本应该是唇亡齿寒的古蜀国竟然请全国之兵攻八国。八国国君万般无奈之下，就想求兵与秦惠文王啊，这简直是与虎谋皮啊。司马错迅速灭亡古蜀国，马上对提供援助的古巴国怒目相斥，顺手也给灭了。从此古巴国、古蜀国都成为了秦国的一部分，合二为一。那么待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呢，就颁行了郡县制，原来的巴蜀两国分别设置为巴郡、蜀郡，直接由中央派官员进行有效统治，但治所几乎没变。八郡治所还是江州，就是重庆的渝中区，蜀郡为成都县。不过呢，这个秦朝短命，没些年呢，随着嬴政的暴亡分崩离析，后经楚汉争霸，刘邦建立的西汉。那么等到历史来到东汉的时候，本来为当初汉武帝设置的监察区的州，就设立了一把手州牧，州牧统领地方的军事、行政、民政大权，州就成为了中央之下一席正儿八经的行政单位，跟如今的省差不多。那四川大部分是属于益州的。那东汉末年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大起义嘛。那大家伙喜欢的桃园三结义的大哥枭雄刘备，率领着关羽、张飞等一帮子文臣武将，南征北战，屡战屡败，最终是鸠占鹊巢，攻入成都，灭了暗弱的益州牧刘璋，自己当起了益州牧， 又战败曹操，还夺了汉中，加上赤壁之战占领的部分荆州，刘备称帝建国，改为汉，号张武。但曹魏和东吴嗤之以鼻，称之为蜀。你像司马氏曾假借魏元帝曹奂鄙视地说，蜀罪而小国，土狭民寡。就因为古代四川盆地最早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就是我们重点前头讲到的古蜀国嘛。而当时的这个重庆的这个部分啊，从方位上看，就是蜀汉政权的东门户，也是和曹魏政权直接交锋的必争之地。那三国重要的一役襄樊之战，这个关羽不是丢了荆州吗？又败走麦城，被东吴杀害。那一气之下，刘备发动了夷陵之战，结果被火烧连营。他是又恼又气，最终白帝城托孤。哎，这个白帝城就在今天的重庆。好，那随着历史啊浩浩汤汤等三国归晋，将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的益州，它又分为了益州和凉州两部分。这个凉州治在汉中，其他隶属于益州，州治在今日的成都。问题是这个晋朝太不争气了，后来又经历300多年战乱，统一而强盛的唐朝建立，将原来的益州地区又设立了剑南道，治所在成都府。今天的川东和重庆又隶属于山南东道，成都和重庆俩兄弟由此又再次分开。不过呢，时间应该不长啊，也就几百年吧。等来到了五代十国宋朝建立，终于又有了重大变化。宋廷设潞为一级行政区域，四川这块呢被划分为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以及夔州路四路。四路所谓蜀道难，天下未乱蜀先乱，世界一平川南平也，四川最早的名称正式出现。那么宋朝的第12位皇帝，就是南宋朝的第3位皇帝，是光宗赵敦，后来在公州先封公王，后继得大统。因为是双重喜庆，那有说法讲，为了提高他前底的政治地位，他特意下诏将这时候曾名为渝州改为公州的公州又改为了重庆府，这就是历史上重庆的由来。哎，说起来还是后来的元代创制的新的行政区划制度给力啊，四川行省终于建立起来，总算结束了四川盆地分分合合几千年的过往，大体上也将成都重庆又合为一省所辖。那照着这个路数，明朝呢又在四川行省的基础之上设立了四川布政使司，清又改了四川省，民国延续。在1949年，四川一带又设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区。1952年重新合并，称为四川省，重庆和四川又紧紧融合在一起，直到1997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造假古今有之，现代技术发达，从纸币到商品到都有一系列防伪技术。那么在没有高科技的古代是怎么防伪的？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当年北宋有个人叫谢采博，他写了本书《密斋笔记》，这本书就写到了有关于假货的描述，说凡物之真者，即有一伪者，久之之有伪而不复之有真矣。高丽席就是当时的朝鲜半岛啊，侧可卷书，价贵未易得，赐名便造假高丽席。真水晶莹澈可爱，上饶便造假水晶色清。而且在当时的宋朝首都的东京城还出现了盐子生活一词，用来专门代指假货，就如同今天的 A 货一样。 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现代人谁都知道假货，尤其是劣质产品会造成消费者精

和物质的损失。消费者常常无处申诉，这让消费者对名优产品的购买失去了信心，更会破坏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有序的环境，严重损害名优产品的信誉。宋朝的公务员工资都特别高，高薪养廉嘛，那作为工商部门绝对不是吃闲饭的。一方面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一方面也要求商户自己发明可以有效区别于假冒伪劣商品的防伪措施。于是乎，宋朝的不少商家想到通过创造富有特色极难复制的元素来作为防伪手段对付假货。比方说，书中有记载，在宋朝当时啊，有一位远近闻名的鞋匠，唤作任一郎，他做鞋技术高超，做出来的鞋不仅款式新颖，而且质量很好，在全国消费者心中美誉度还很高啊。不少不法分子就盯上了任家鞋的金字招牌，很快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的假冒的任家鞋的产品。为了打击假冒伪劣，任一郎别出心裁的在他制作的鞋子里面呢藏了一块布条，布条上不仅写着鞋子的出厂日期，还有独一无二的编号。您听听，哎，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防伪商标二维码的概念吗？那说的这些个呢，都是跟咱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可是古人防伪可不仅仅就这么一点点干货，就拿现代社会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身份证，上面的科技含量就很高，主要是用来读取个人信息，用来防伪的。那之前我们也讲过，身份证呢其实并不是现今才有的，最早的身份证您猜出现在什么时候啊？是在几千年前的战国时期。发明者是谁呢？大名鼎鼎的商鞅。当年他不是在秦国变法吗，就自个儿创制了一个叫做照身贴的东西，由官府发放，在一块打磨光滑细密的竹板刻上持有人的姓名、籍贯、职业，并盖上公章。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啊，可是难不倒秦国人，直接上面呢会刻上这个人的画像，国人必须持有，若是没有就会被认为是黑户或者间谍之类的。商鞅后来不是后台倒了，被新军追杀吗？逃亡的路上就是因为拿不出自己发明的身份证，所以遭人举报被抓，最后受了车裂之刑。那除了针对这种老百姓的个人身份证，古代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份证，比如说官职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等等，其中以等级身份证最为流行。例如隋唐时期，朝廷还发给官员一种类似于身份的鱼符，就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制，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制。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之为鱼袋。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使用。实载附身鱼符者，以名贵贱应招命。到武则天时，鱼符一度改为其形状像龟的龟符，用途与鱼符相同。宋代时鱼符被废除，但仍佩戴鱼袋，鱼袋就是古代身份证的防伪标记。哦，对了，还有一样东西，古代那也是防伪的重中之重，这便是古代的调兵虎符。符一般都是用竹、木、玉等制成，而作为调动军队专用信物的是虎符，因关系重大都是铜铸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虎符实物是1973年在西安郊区北陈村出土的杜虎符。杜虎符长 9.5 厘米，符身上有铭文九行40字错金而成，铭文为兵甲之符，右在军，左在杜，凡兴兵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军符，乃敢行之。据此可知，当时用兵时50人以上必须出示虎符。
制作时两半专门设计了

0: 子母扣验证时要看子母扣是否完全吻合，子母扣的吻合是第一层防伪，而虎符上面还有不规则的凸起、凹点和纹路，凹点的打磨深度如何，纹路的线条走向如何等都不相同，这是第二层的防伪。兵符上面还有错金铭文，就是先在兵符上刻好阴文，然后再用一种金丝嵌在阴文之中，最终将整体打磨光亮，形成铭文。那有了这几种防伪措施，别人想要模仿简直是难于登天啊。据说可能都是因为战国时期信陵君盗符事件给刺脑的。
1: 现代的人们充分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那么在遥远的古代到底有哪些有趣的休闲运动呢？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其实啊，我们现在每逢奥运会都有一个项目铁定是咱们的夺金大热门，可以显示出力量之美，这就是举重。古人特别喜欢玩举重，没事家里边就举两下。当然呢，古人举重并不是像咱们现在这样啊，按照体重来划分级别，他们举重的区别是在于器具上。在不同时代，古人所热衷举重的器具也是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翘关、钢鼎、举石等。翘关呢，翘起来的翘啊，关卡的关，就是武士单手举起城门上的大木门栓。据说呢，这个翘关最早跟孔子的老爸叔良和有关。根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有一次叔良和随晋、曹、鲁等诸侯联军攻打一个小国，叫做这个字儿第一眼可能会念成逼阳国，逼迫的逼，太阳的阳哈。其实呢，这个逼迫的逼啊，在这里要念成富。小国富阳城的都城被团团围入，守军估计被打急眼了，干脆是先放下城门，看到一部分敌军进入，欲暗置玄门，就是悄悄地把隐藏的大门给关下来，这样内外断绝，城内敌军面对守军的弓弩、石块、油锅、关门、杀狗，肯定得被全歼。危急时刻，正是大力士叔良和用一双肉手撑起了掉落下来的近千斤重的玄门，使其不能紧闭，才挽救了联军。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感觉上是文质彬彬的孔子，其实也是翘关一把好手，力量大得很嘞。而所谓的钢鼎，这个钢啊，不是扛起来的意思啊，虽然跟扛是一个字，而是双手举起之力。钢鼎这个好理解啊，历史上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当年秦武王嬴荡，差点又读错了，因为他力气很大嘛哈，有一回到周朝的国都，非得要举起重达千斤的铜铸大鼎，结果使出吃奶的劲儿，刚刚举过头顶，这手一抖，啪叽一下，大鼎正好砸断了他的小骨。当时没有好的骨科医院哈，当晚呢他就活活的疼死了。再比如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在《史记》里也留下了其能钢鼎的传说。又因为鼎在古人眼中乃是国家政权和地位的象征，钢鼎渐渐有了地位高这样的比喻意，如钢鼎之作等。好，那举石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就是举石头呗。石头呢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抓举，随时随地玩，在唐代时就逐渐代替的翘关和钢鼎，全社会流行开来。那除了靠卖力气锻炼肱二头肌的这种运动哈，在古代呢还有一种是上至皇帝老子下至老百姓都特别特别喜欢的运动啊，这就是蹴鞠。当时人们对蹴鞠的热情绝不亚于我们熬夜看世界杯的疯狂。那很多朋友可能是深受水浒传的影响，觉得蹴鞠应该是宋朝发明的吧，哈哈，因为里边呢市井泼皮逆袭成为陪皇帝踢球的著名球星高俅，给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实际上据《战国策》和《史记》两部文献典籍记载，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就流行起了蹴鞠。在汉代，汉高祖刘邦也是个蹴鞠迷，

0: 正是在这位超级球迷的推行下，蹴鞠才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项非常专业化的运动。不过呢，你要认真的问，那到底历史上谁在何时发明了蹴鞠呢？那根据出土的战国帛书记载，他乃是三皇五帝之一的皇帝当年是发明了足球。他不是逐鹿中原将蚩尤打败吗？皇帝秦之是充其被以鞠，就是把蚩尤的胃掏出来晒干塞入鸡毛，做成了史上第一个足球吧，啊，就是大家一起踢着玩解恨啊，踢你个胃。那除此之外，古代呢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健身娱乐项目，现在是很少见了啊，唤作蚩尤戏。哎，还是跟倒霉催的蚩尤有关呢。据记载，上古时期的蚩尤民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就是说他们在和皇帝打仗时，头上装备着刀剑一样的尖状物，好像有角的公牛一样，打仗时手脚并用，还可以头上支角抵人，敌方对此很难防御啊，因而呢蚩尤族打过很多胜仗。这种以角抵人的方式后来就演变成了人们两两相抵的摔跤运动，最早唤作蚩尤戏哈，我们古人每天都要玩，这也是日本相扑的由来。而且呢，我国古代哎早就有类似现在美国摔跤联盟 WWE 的比赛了，而且那是全民参与。咱们中国古代的摔跤手历史记载的特别特别多哈，甚至还有一些女子高手也被载入史册。今天呢，我们只讲一个，乃是马可波罗游记当中所提到的，说元世祖忽必烈的侄子海都王有个女儿，她的名字叫做埃及阿姆，意为明月之翼。可是呢，这个埃及阿姆长大以后身材高大，英气十足，一巴掌宽的护心毛，而且还有络腮哈、总之这是一个强壮的女人。当这个姑娘成年的时候，海都王便忙着为她筹划婚礼，选定配偶。可这闺女呢脾气大，不走寻常路，她告诉父王，除非有人能在赛场上赢她，把她推倒，否则谁也不嫁。海都王很爱女儿，于是呢就同意为她发布了这样的征婚公告，凡是愿意和埃及阿姆公主摔跤的任何青年，只要能将她推倒，就可以成为她的丈夫。反之，如果她被公主推倒，就要输给公主100匹马。那么公告发布之后，很多自以为了不起的富家子弟从全国各地赶来争当驸马爷，想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可最终的结果是公主得了10000多匹骏马，从此是威震天下，所向无敌。
1: 在我国，12生肖早已被熟知，连小孩子都能背下来。其实在国外同样有12生肖，只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有所区别。下面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2: 马上举例子，你像是日本，其他都差不多，只是申年它是猿，猿猴的猿，戌年是犬，亥年是豚，分别对应咱们的猴、狗和猪。那猿对猴，犬对狗好理解，字不同，动物基本一种，只是这个豚中日差距是有点大。这个豚呢、其实就是野猪，是因为当时十二生肖传到日本时，日本还没有饲养的猪出现，故而只能用力气大、奔跑快、獠牙尖锐、性凶猛的野猪替代，故而约这一年为野猪年。还有我们的这个近邻柬埔寨，倒是十二生肖和我们动物是一样的，只是排列顺序他们是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而我觉得哈，最最最最有趣的就是我们南面的越南，除夕之夜越南跟我们是一样的，大家贴对联，放爆竹，舞龙舞狮，吃团圆饭，热热闹闹守岁过大年。可是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贴的窗花、卖的小玩具、邮票上印的动物，你绝对是看不到所谓玉兔的，而是金猫啊。哎，由此呢也引出了两个历史民俗问题了。一个是你说咱们国家各式各样的猫也不少啊，猫的天敌老鼠都上榜了，远亲老虎去年人家坐庄，怎么十二生肖中就没有猫呢？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都在张灯结彩迎接兔年时，为什么

为什么越南是唯一庆祝猫年的国家呢？这两个问题比较好玩哈，咱们一个一个讲。第一个，不是民间故事说玉皇大帝选十二生肖，这个老鼠把猫骗了，猫迟到了，故而没选上，而是据考证啊，十二生肖发源于四千多年的夏朝，和天干地支相配约定俗成。而自然界这个猫啊，它原产于埃及，驯化的猫跟我们亲亲的猫传入我国的时间，据推测为东汉随佛教传入的。因为之前不论是各类文字记载，还是各式各样的壁画图腾，压根儿就没有猫的踪影。这样掐指一算，夏朝确立的规矩到东汉末年相差了几千年，当然就不可能有猫了嘛。再者说，十二生肖不是已经有了老虎吗？比猫更加凶猛有力，也最能代表猫科动物。你说后头再加个他的这个弱鸡亲戚，是感觉有些不妥。好，来看第二个问题啊，那越南为何没有兔年，有猫年呢？因为越南历史上很长时间长期受华夏文明的熏陶，用汉字说汉话，用汉姓，官僚体系、文化民俗都是中国输入的，故而他们常常自诩小中华。那十二生肖很有中国风，肯定也被他们拿来所用。只是起初传入越南的时候，它出了点偏差，说代表兔的这个卯，这个发音呢跟越南语中的猫某发音非常像，卯某卯某某年就被误传为了猫年，那以讹传讹，直到今天。哎，这还真不是瞎说啊，越南语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比学习西方的语言要简单，因为历史原因呢，很多很多词汇都是汉语借来的，如同鸡蛋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公鸡下蛋，有不少词它借错了。举个例子，如魁梧，在粤语中说你这个小 baby 才出生一个多月，好魁梧啊，哈等等。再有就是越南丛林较多，说实话兔子经常出现在草原上啊，他们是不多见的，即使是说他们见过兔子，熟悉兔子，可是相对于兔子，他们更加喜欢能够帮助产稻的越南人捕捉田鼠返回大量粮食的猫，所谓是民以食为天嘛，啊，所以捕鼠能手在越南一直是他们的吉祥物，他们也就将错就错了，猫年过起来。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

0: 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故事里的歌，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为大家带来一首阿杜的歌曲《Andy》。这首歌受到成熟男子们的喜欢，因为 Andy 唱出属于熟男的不安。Andy 唱出了他们的心境，他们的感觉。Andy 能和他们得到共鸣。

九是民谣歌手宁夏演唱的方言叙事歌曲，以其浓烈的市井气息和醉意盎然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小酒馆里的众生浮世绘。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抖出三两线。
1: 孟然的歌曲《少年》励志词曲打动了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激发出听者内心的热血，带给听众无限触动。

天生一对这首歌是电影《天生不对》主题曲，由娃娃作词，陈凯威作曲，薛凯琪、方大同演唱，收录于专辑《你我之间》中，发行于2017年12月14日。

音乐的魅力真的很大。如果你听过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首歌，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这首歌很有魔性，整个旋律和曲调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想要随着歌声舞动起来。

无辜是2007年曹格的歌曲，歌曲铿锵有力，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收录在曹格金曲奖蜂王专辑 Super Sunshine 中。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故事里的歌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

0: 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风从东方来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方大同的 Wonderful Tonight 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歌曲，旋律优美，歌声婉转动人。这首歌犹如夜晚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深处，让人陷入美好的回忆中。推荐给您欣赏，希望您会喜欢。

汪东城全新单曲《动力向前》全网上线，作为初春新歌，汪东城激情演绎，撩动人心。这首歌由大东的好兄弟赤势带乐团团长陈德修为他量身打造，节奏欢快，律动动感，展现了汪东城充满年轻活力的运动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潇洒个性。

首《享受寂寞》中，陈洁仪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唱出了现代女性在繁华都市中独享寂寞的心境。整首歌优美而慵懒，仿佛让我们置身于午后的温暖阳光中，

在 Girl You Want 中，江映蓉素造出一个以爱自己、创造自己为主题的时间王国，她希望传递给所有女孩们，勇敢的女孩，你值得匹配世界上所有美好，人生选择题的答案永远只属于你自己。

再次与你同行这首歌曲中，张伟、张炳君和谭笑分别诠释三个生动的灵魂，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气息和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温馨的歌词，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森林之中，与三位角色一同踏上冒险之旅吧。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好的，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4:59，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天气情况。目前我市大部地区有对流回波发展，五省旗北部、伊金霍鲁旗西部、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东部、准格尔旗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朋友注意出行交通及安全。好的，再重复一遍，目前我市大部地区有对流回波发展，五省旗北部、伊金霍鲁旗西部、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东部、准格尔旗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朋友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

0: 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窦和珅系皇上，谈笑之间出家。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8: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则此时此刻更新的天气预警。鄂尔多斯市气象台2026年8月15号14时59分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噶尔旗、乌审旗北部、伊京霍鲁旗局部地区将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9: 县的老爷纪晓岚呢，躺在床上睡着了，纪晓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呀，洞房花烛夜，正娶白玉倩呢，两人在洞房里头相对的一笑，嘿，那个甜蜜劲儿就甭提了。可就在纪晓岚做梦的时候，在那个外边偷偷摸摸的进了一个人，这人把这纪晓岚这房门慢慢的顶开，走到纪晓岚的床前呢，就看这人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眼珠子一瞪，拿着巴掌就在纪晓岚的腮帮子上左右开弓，啪啪啪，就是3个大嘴巴。这家把纪晓岚打醒了，他机灵家起来了，谁啊？谁？他疼啊！赶纪晓岚一阵阵痛，惊醒坐起，因为屋里黑，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着。什么人？说了半天什么人没有反应，这就说明这屋里头没人。他赶紧把这火折子、火扇子拿过来点着了吧，蜡点燃，屋里头是空无一人啊。纪晓岚摸着火辣辣疼痛的腮帮子，哎呦，穿上鞋来到外屋地，没人，房门开了一个缝，哎呦，这谁呀？这是这怎么半夜打我呢？这拿过镜子来，这腮帮子都肿了，清晰可见呢，那5个手指印在这腮帮子上印着，这绝不是做梦，这是真的，这是有人在自己睡着之时进到自己的卧室之中，给自己3个大嘴巴。哎呀，不对吧？我梦着了，我眼着了， 睡觉不有眼着的吗？

0: 纪晓岚坐那儿寻思半天，大烟袋拿过来，点着了，猛抽了两口。
1: 谁能打我呢？不可能啊！
0: 背不住是做梦。他琢磨半天，百思不解，带了好多问号，躺在床上睡不着了。哎呀，这腮帮子隐隐作痛啊！他斜斜又坐起来了，琢磨琢磨又躺下了。总而言之吧，这纪晓岚折腾一宿，这一夜无书，第二天两眼珠通红。哎，这腮帮子由于打纪晓岚嘴巴的人下手也狠了点，这腮帮子始终是肿着的。第二天洗完脸对着镜子一看，嘿，通红的手指印子。纪晓岚对这个镜子就犯了难了，你说大伙见着了我怎么跟大伙说呀？哎呦，纪大老爷你怎么了？这腮帮子肿了，我能说睡着了让人揍的吗？哎呦，纪晓岚想，昨天我肯定挨揍了，那也不对，没人打我呀。所以纪晓岚想，可能也是自己睡着了，自己打自己，带了好多问号。行了，别人问我，我有招说了。到前厅吃饭，大伙一看，嘿，这纪晓岚两眼珠通红，腮帮肿子，上面手指印子，那能不问吗？哎呦，特别报兵侯啊！纪大人呐，怎么了？您这意思，您这腮帮子怎么肿了？纪晓岚乐了，嘿嘿，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啊，我这睡觉屋里头有两个蚊子，哎呀，一个公蚊子，一个母蚊子，这公蚊子要跟那母蚊子搞对象，搞你就找个好地方搞啊，他不的，跑我这左腮帮子上搞了，在这正搞着，你说把我气的，我就啪嚓给我自己一下子。我打这蚊子，结果狠了点，这腮帮肿了吗？没打着，又跑到我右边的腮帮子上去搞对象去了。两个人正搞得来劲儿呢，我这啪嚓又给我一下子。反总而言之吧，最后把这俩蚊子倒拍死了，我这腮帮子也肿了。哦，大伙点点头，整了半天呢。哎，纪大人这脾气还挺爆啊，这个打蚊子把自己脸打这么肿，嘿，一看这腮帮子肿起多了高来。行了，赶紧吃饭吃饭。吃饭的当中，纪晓岚呢还为这八卦楼事犯愁呢。他看了一眼单手托天抱宾侯，眼珠一转，纪晓岚是个聪明人。哎，我得好好问问，怎么说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呢。这个楼是谁修的？咱们直接找修楼这人，不就把这八卦楼拆下来了吗？对吧？把我这大印不就能拿出来吗？这是一，听他们大伙说这个意思啊，是给这八卦楼设计西洋八法的这个人叫铁背苍龙卢太锦，说早已经故去了，死了。不过他有没有传人呢？有没有徒弟呢？这纪晓岚呢，往前凑了凑，报道主啊，这个楼，就您这八卦楼，是谁修的？哎呀，纪贤太，您要问修楼这个人，此人当年在武林当中是大名鼎鼎，人送外号叫铁臂苍龙卢太锦。哦，那么这个人还在不在了？哎，不在了。大伙都知道，这人呢，已经故去了。那么你是怎么认识卢太锦的？纪晓岚一想，我得在这上找一些蛛丝马迹。这鲍宾侯把筷子放下，就把如何认识铁臂苍龙卢太锦的经过以及修这松林岛建这八卦楼这事儿，由头到尾的跟纪晓岚说了一遍。十年前单手托天鲍宾侯来到松林岛，刚站稳脚步，那个时候他手下弟兄也就一二百人，到外边也就做些小买卖，还不时的遇到官兵的围追堵截。有时候官兵一鼓作气还打到松林岛上面，几家伙就给打散了。这散了，鲍宾侯再把弟兄们笼络到一起，哎，重新的占据松林岛， 官兵又来又散，散完了又聚，反正就这么的来回像拉锯似的。后来呀，把这官兵都打烦了，这批人干脆也别打他，他也做不起什么大案子，对不对？也没做什么大案。你说咱们打一哗打散了，打散了之后咱们这儿一撤，他们那儿哗又聚起来了。这个光景的道宾侯就琢磨呀，我这松林岛为什么官兵一打就破？虽说四外是水，当中孤岛，但是防御能力不行。哎，怎么办？你说拿点钱买几个爱国者导弹，那年头没那玩意儿。这船，自己的战船，你跟人那个官兵的船没法比。为这些事儿啊，鲍宾侯确实是苦思冥想，没有好办法。有一天他到济南办事，自己带两个人去的，办完事往回走，离这松林岛大概能有个五六里地，前边是一片松林，刚进松林就听松林里头传出一种声音来，就像有一个人中了什么，疼得直叫唤。这鲍宾侯听，哎呀，这声音怎么这么惨呢？一打这马的屁股蛋，催马就进来了。低头一看，树根底下躺一个，这人能有五十多岁，浑身血迹斑斑。哎呀，这身上这伤啊，惨不目睹啊！手里头握着一口剑，一看鲍宾侯等人过来了，他就挣扎着要起来。可是王琦一起，眼前一阵冒金花，咣当又栽在那儿，昏死过去了。鲍宾侯一看这人家穿着打扮，一看手里拎着宝剑，这就知道这是武林同道，不管是谁救人要紧，赶紧搭到马上。这就搭到马上，就把这人带进松林岛，把岛上的医生找来，赶紧是煎汤熬药，外伤理疗，这就开治。一晃七天过去了，这人呢能说话了。鲍宾侯一想，我得跟他谈谈啊，唠一唠哪个门派的，怎么事儿，让谁打这样呢？这谁下这么手黑，把这人打得惨不目睹。这就来到了后院，这赶紧有人就介绍，这位哥们啊，听着啊，这是我们大岛主，叫单手托天鲍宾侯。这位哥们您贵姓啊？这人一听是这岛主把自己救了，主人来了，微微点点头，躺在床上起不来，就是把这脑袋往上哎抬抬，以表示谢意。哎，别您躺了躺了。鲍宾侯啊，一看这人五十来岁，两道剑眉山羊胡，哎，特别是这人这眉毛格外的好看。哎呀，鲍宾侯一琢磨，五十来岁了，闯荡江湖，这是让谁给煮这样呢？让谁给打这样？老哥们儿，跟你说吧，我这儿叫松林岛，我呢姓鲍，我叫鲍宾侯。这江湖路上那些哥们们抬我，给我送了外号叫单手托天。实际我不配啊。您这受伤了没事，您是练武的吧？咱们是人不亲刀疤的还亲，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我这人呢海教。您贵姓啊？鲍宾侯得完了，把自己的简历介绍完毕，该问人家了。这人把这眼睛微微眨了眨。多谢鲍岛主救命之恩呐、啊！我呀，我姓王，我叫王三儿，我家在扬州住，也是非常爱好练武的，门户呢提不起来。后来我跟我师父学了几招，后来我就开了这么个武馆，教了个徒弟。结果我这徒弟在外边竟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这么的，我就海走天涯二，找我这徒弟，就在山东地界遇着了。结果这小子结交了几个武林当中的败类，我这一教育他，他反了手了。这一反手，

哎，和几个人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哎，多亏鲍岛主相救，王三儿感恩戴德，没齿难忘。哎呀，包宾侯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了，徒弟把师傅打这样，这反了，简直是没有人性。你的徒弟在哪儿啊？你告诉我，我收拾他。哎，早已经跑了，不见踪影啊。哎呀，我说王大哥，嗨，你也够窝囊的。嗯，你可让徒弟打这样，那师徒如父子啊。哎呦喂，行了，我王大哥，你是扬州的，我山东的，哎，咱都是绿林当中人，这你就放心吧，在这儿好好养伤啊，把这病治好了，多人把你的徒弟找着，把这个仇报了，多人回扬州，我这人海交。就这样，这就把王三儿抱病后留下了，派了好几个郎中，请了好几个大夫，就给这王三儿看病。派了四个人床前床后的伺候着，鲍宾侯就这样脾气，所以大伙儿又给他一个外号，叫山东的秦琼。确实鲍宾侯是海椒，说谁有难了，谁有点困难了，你只要一张嘴，鲍宾侯马上就给你能办。所以这王三就在这儿足足待了两个月，这伤势痊愈。没什么事啊，包宾侯还到这王三这屋来，给王三单独个院儿，让你这个大病刚好，身上这伤刚见轻，这样吧，这个院儿就归你了，你就愿溜达溜达，打打拳，练练剑，尽早的把这身体恢复过来。另外，王大哥，你看这包宾侯跟这王三俩人处的挺好，因为这个王三下围棋下得好，包宾侯虽是大老粗吧，也喜欢点儿这围棋，所以说两人没什么事就坐一起下，天南海北的聊。这王三走的多，见的也多，就把武林当中一些轶事掌故啊，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就给鲍宾侯讲。这鲍宾侯听的都入了迷了，就感觉这王三像说书似的，叭叭叭叭叭说的这个热闹。所以这一晃两个多月的光景啊，哎呀，这个王三和鲍宾侯处处感情来了。互相彼此之间也略有了解，王三的年岁大，鲍宾侯年岁小，他给他叫王哥，他给他叫鲍弟。有一天，这王三正在这院里头自己溜达呢，来了好几个人，上前是一躬到立啊，奉我家大岛主之命，请您到前厅有事儿。王三一想，哦，让我上前厅去吧，这就跟这几个人来到前的厅。连龙一挑，王三往里头一看，哎呦，这桌子是宴翅摆开，桌子上是山珍海味云中宴，两边整整齐齐坐的好多，王三不认识的，就看鲍宾侯往起站，哈哈哈哈，王大哥，这是您的座，您上座上座。哎呦，鲍贤弟，这是为何？嗨，前天我跟你俩下棋，你无意当中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想啊，你远离他乡，颠沛流离，走到外边，咱们都是绿林哥们，对不对？我们不给你过生日，谁给你过？哎，就像在家一样。哎呀，鲍宾侯，你别看粗中有细，前天下棋无意当中王三说出来，后天我生日，实际就这么一带而过的一句话，鲍宾侯惦记在心里，所以今天是大牌宴宴，为王三过生日，话说的非常到位。你在外边颠沛流离，对吧？这就你家，咱们都绿林人。王三往这儿一坐，老头点点头，好，喝，高兴，都喝完了，也吃完了。这王三看了一眼鲍宾侯，鲍贤弟，我有点事情跟你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咱们两个到后宅。哦，好。这王三领着鲍宾侯到了后宅，这王三往这椅子上一坐，鲍宾侯也坐这儿了，底下人赶紧把茶给沏上。

就看这王三儿老头一伸手在兜里头摸出个东西来，往手上一放，抱背后一看是个铁燕子，是个燕子，这天上飞的，不过他这个燕子是铁做的。报道主啊，

0: 哦，听说过，不过没见过。你来看啊。说完这句话，王三儿把这铁燕子放到掌心，一声口哨，就看这铁燕子，突，哎，飞出去了，又打窗户飞出去，绕了一圈，突，又飞回来了，落到了王三儿的手心上。哎呀，鲍斌侯啊，眼睛都直了，哎，这玩意儿好玩啊。哎呦，这玩意儿怎么能飞出去还能回来？嗯，老弟呀、啊，这是西洋八法机关萧黄做的铁燕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咱们绿林当中有句话呀，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比方说咱们晚间到什么地方去，想达到一个目的，你比方说晚间吧，咱摸到哪个大户家，或者摸到谁的宅子，嗯，你到这个宅子的门口了，万一屋里头有埋伏呢？我指这埋伏就是什么熏香迷魂药，有什么毒气，嗯，在屋里。那么你进去了，这毒气把你毒倒了，熏香迷魂药把你熏蒙了，所以你不敢贸然而进，怎么办？你那时就能把它用上了。你就在外边把这铁燕子放进去，这燕子飞进去，如果屋里头有熏香迷魂药，有毒气的话，这铁燕子自己叫唤，叽叽叽叽叽叽，就给你信号，这一叫唤，这就说明那屋里头有毒气，这铁燕子还自己飞回来。你就根据铁燕子给你的警号，给你的信号，你就知道屋里有毒气，所以你就有准备了，明白吗？这东西神呐、啊！这包边后把眼珠瞪多了大，哎呦，听说过没见过，第一次见过啊！这玩意儿就是一种气体的探测器，新词翻译过就是搞探测用的。这屋里头是否有毒气啊？你人进去熏迷糊了怎么办？所以把这东西放进去、啊、这玩意儿发明的太高明了。要说咱们国家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历史，什么千奇百怪的东西都有。你现在咱们联合国那武器核查小组上伊拉克去，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那设备，他用的设备都落后，明白吗？把咱们国家古老的铁燕子你放进去，突整到伊拉克去，马上就查出来他有没有生化武器，还费那么大劲呢，跑到里边又打又闹的，是不是？这是伊拉克老百姓挺遭罪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是没用铁燕子，要用铁燕子那省老心了，明白吗，各位听众？那么此时此刻，鲍宾侯一看这铁燕子，他不由得眼珠一亮。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5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松林岛的岛主单手托天抱鞭侯，救了这老者王三儿。这王三儿啊，有一宝贝叫铁燕子。单手托天抱鞭侯过去听说过，没见过，这老头给这么一展示，哎呀，抱鞭侯就一咧嘴，好啊，这玩意儿嘛。你别看这王三儿这武功不怎么样啊，这人有一缺就有一得。你看这抱鞭侯见着王三儿的时候，这王三儿老者是让人打伤了，这浑身呢穿的全是窟窿，嗯，那肉都翻着着，那骨头都露出来。所以这抱鞭侯把这王三儿救到岛上，没小瞧这王三儿。抱鞭侯总琢磨，不管怎么说吧，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啊，都是同行人。那既然是同行人，他有难处，那就伸一把手帮帮他。那他练不好这武功呢，他怨谁呢？不光怨他，这里头啊也可能怨他这老师。而那名师出高徒嘛，特别这练武的他讲究这个，那师傅的武功高，徒弟那武功就高，所以可能他这师傅，这王三的师傅可能就是个稀松平常二五眼。那么他师傅为什么稀松平常二五眼呢？可能就怨他师傅的师傅，就是王三的师爷，可能他师爷也不怎么样，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在二五眼上。那么他师爷怨谁呢？他师爷就怨他师太爷，他师太爷就怨他师祖，他师祖那就说不上怨到哪儿去了。抱鞭侯一想啊，那不管他乐意怨到哪儿怨到哪儿，总而言之王三这老头还不错，哎，面目慈善挺好。所以这老头呢也非常感激抱鞭侯，因为自己的生日都是抱鞭侯给过的。老头一时高兴，就把这抱鞭侯让到后宅，拿出这铁燕子。抱鞭侯也是第一次见到，哎呀，老哥哥，呵呵，这玩意儿邪耶，行啊，何止是行啊，简直是神呢 啊！我跟你说吧，贤弟啊，老夫武功并不怎么样，不过这西洋八法这些机械上的东西我还是比较精通的。哦，那个大哥，那这东西战场上能用，还有什么用处呢？哎呀，那说大可就大，说小可就小啊。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就说你这岛啊，你这个岛官兵一来绞杀来，为什么一攻就破啊，一打就散，为什么你总让人干呢？为什么人家一干你就趴下呢？这里头啊，不光是你的兵力不足，主要的是啊，你这个岛防范不行啊。如果把你这个岛要都是安装上西洋八法，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嗯，拦上一些拦江绳、绊江索、绞刀、钻轮这些东西，这官兵啊打不进来了。你岛上我告诉你就有个300-200的就够用，就可以对付的千军万马。哎，还甭说300-200当兵的，有个 百八的就行，就能对付他十万八万的清兵，还甭说百八的，有那么个三十五十个就蛮可以对付的成千上万的清兵，还甭说三五十个，就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人家也不能揍你，对不对？就是说呀，一句话啊，就是说把这个岛啊，如果都安上些硝磺，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哦，哎呀，那得用多少钱呢？这个多少钱呢？那就得看谁给你造。你要是请一个设计师，哎呀，那银子那你就得乘车拉。你要如果请我，那就省钱了，明白吧？有的东西可以自己做啊，这零部件儿烂糟的可以自己造，不必到外国进口去。另外呢，这个劳力，咱们这有当兵的嘛，这蛮可以嘛。哥，你这些喽啰兵，我呀也是报答贤弟对老哥哥的恩德。咱们这儿有句俗语呀、啊，叫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说，哎，你把我救了，我这么大年岁，实际啊，这个是，我年岁大，早晚得死，但是好死不如赖活子，对不对？你把我救了，这好生之德呀。另外，你看到岛上，说句良心话，我过生日，你请我吃饭，你说我拿什么报答你呀？你说我有银子，给你银子吧？哎，我银子没你多，是不是？给你拿俩钱儿，你瞧不起；买点东西吧，你山珍海味什么都有；给你娶个媳妇儿吧，你还不缺，明白吧？因为你这当头的，你看现在这当官的，我告诉你，什么都缺，就不缺女人呐。所以我一琢磨，老夫就有一技之长，哎，我给你把这个岛啊，给你设计上西洋八方，哎，那就是铜墙铁壁啊，任的千军万马是难以攻破。甭说千军万马，哪怕天兵天将，我跟你说也拒在岛外。哎呀，报兵后兴奋的俩眼珠瞪的跟那小鸡儿眼睛似的溜圆啊。行了，我遇着高人了。王启一战深施一礼，大哥，岛上的安危，众兄弟的身家性命就拜托给哥哥了。好说好说，这就说干就干，马上这就开始选材料，挑了200多当兵的就开始打造。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三天五天的，这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你像那脏坑、净坑、梅花坑、拦江网，这儿已经都修造好了，试验了几次，极其成功。嘿，保兵侯更是高兴。可是有时候啊，这个王三儿就出去，我得到岛外头啊买点东西，因为有些特殊的材料啊，得我亲自去采购。大哥，我也跟你去。不不不不不，你千万别去，别去啊！就这么的，老头走，一走三天，回来呀，都精疲力尽呢、啊，满脸的灰尘。这一回来，这个精神头就不如去前高兴。去前那是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垂头丧气。隔个半个多月，老头就走一趟，每次回来都这样。哎呀，报兵后就琢磨这怎么事儿，这是。哎呀，这老头，你看说是采购什么材料，实际呢什么也没拿回来，每次出去都精神的，回来都打蔫儿。干什么去？哦，明白了，人之常情啊。老王头才50来岁的年纪啊，你看看这个男人嘛，对不对？那五十来岁那身体那不错呀，那这练武的那你闹着玩呢，对不对？那身体，各位听众，老王头这身体棒棒的，那家光光的。那但有一点，你说50来岁，包贝侯就琢磨了，那出去干什么去？肯定是，对不对？找这个啊，这个妓院，是不是？这人之常情。但是你说，你看为什么他指定

上妓院了，要不然每次回来怎么都照得灰秃噜的，这脑袋也搭下，脸皮也垂下来了，满脸还不高兴，可能是没开心。所以有一天报名后就跟这个王三儿老头就说了，呵呵，大哥啊，每一次你说你这么大岁数走好几十里地才到县里头，对不对？你这么办吧，我给你啊接来。哦，什么玩意儿接来？那你就你每次去找的那个我给你接来。接这你要是觉得行的话啊，我派弟兄到妓院给你接个十个八个的，行不行？嗨，啊哈哈哈哈哈！王三儿一乐，兄弟，你想哪儿去了？哥都多大岁数了？哎呀，不，哥，你这身体好啊！说句良心话，对不对？那还有80岁得子的呢，你这才50来岁，正壮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明白了，兄弟，你以为我找那三陪小姐？我要找，我得找6陪。哎呀，这家更厉害，你看这家一找找双数。我告诉你吧，哎，王三儿一跺脚，刚要说，欲言又止。兄弟啊，你也别多问了啊，哥哥哪天告诉你呀、啊？这一晃3年过去了，修这东西、啊、没个10年8年的下不来呀、啊。有一天生日，报兵后特意大排宴宴，但是王三儿告诉兄弟，你谁也别找，就咱们两个小酌几杯。这儿你赶上弄了几个菜，2个人把这个酒桌摆到这天井当院，仰天空，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有重磨，大地满银灰。就看这王三儿端起酒杯，兄弟，咱们两个喝上这一杯。一晃2、3年了，你我，哎，相处胜似亲兄弟呀、啊。你不总说哥哥你到岛外干什么去吗？哥哥就由头到尾的把我的真相告诉你。说完这句话，这王三是由头到尾啪啪啪啪把话说了一遍。这个王三不姓王，化名啊，代号。什么叫代号？你看那007是吧，那就代号嘛，超级间谍。这个王三这是个化名，姓卢，叫卢太锦，家住哪儿的？常州府人。这个卢太锦呢，家中原来是大户，还有家骡马成群，他爹那辈儿做大买卖，大商人，大买办。赶到卢太锦这儿了，这卢太锦不愿经商，各号一道干什么呢？愿意习武，愿意摆弄一些萧黄啊、机关啊、埋伏这些东西，渐渐有点走火入魔了。哎呀，你赶上他这个爹就盼自己早点抱孙子，一连气儿给卢太锦娶了3方老婆。结婚都3年了，3方老婆是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蘸麻盐儿。说这怎么事儿？没一个怀孕的。哎呀，这老卢还是计划生育节育能手呢啊，这家伙行啊，仨老婆结婚3年一个孩子没有。你说老头就卢太锦他爹怎么问？那能去问儿子去吗？也不能把儿媳妇叫过来问呢，因为那玩意儿没法问。那当公爹的一看儿媳妇不怀孕，着急抱孙子，把儿媳妇叫过来，来，儿媳妇啊，咱俩谈谈是吧？你看这结婚都3年了，这怎么事儿？是不是？这怎么还不怀孕呢？你说你不怀孕把爹急坏了，你说爹这急的我直冒汗，你说是不是？你只有怀上孕爹才能松口气，我心里头才高兴。你老不怀孕这玩意儿，你说我心里老这儿悬着，我老急，我急呀、啊、我呀。另外来讲，你这不怀孕是怎么事？是不是我儿子的事儿？还是谁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还是我儿子的事儿？是我儿子的事儿，我说我儿子，是我儿子不懂装懂，还是不懂不明白？还是到底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如果我儿子真要是不明白的话，我给他找个老师教教我儿子，我让我儿子明白。这受得了吗？这个，所以呀，这怎么办呢？打发老伴儿去问去。这老伴儿那跟儿媳妇那没事儿啊，假装拿个鞋帮搁那纳鞋帮纳鞋底子。你看
娘两个唠闲嗑呗。孩子儿媳妇啊，咋的了？咋不怀孕呢？这唠嗑都没事，唠来唠去唠明白了，由于卢太锦着了魔了，专心研究武功，研究西洋八法这些东西，感觉到时间太紧啊，所以我们老卢就瞪眼珠子不上床睡觉去。你看这娘，哎，老卢一想，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大热的天儿，哎，你说这两口子给一床热的乎的，对不对？还出一身臭汗，没啥意思，不上床。冬天老卢一想死冷的，自己给被窝待得了。春天，春天这春暖花开呀，春暖花开不行啊，那这春暖花开万病复苏，你看这各种细菌全繁衍出来了，对不对？你这各种菌物，万一让自己给被窝待了吧。到秋天啊，刮大风，你这玩意刮风，你说是不是自己给被窝待了吧，省得受风。所以春夏秋冬四季，我们老卢愣不跟媳妇合房，所以三房老婆甘闲。你看这只股劲儿啊，一般的呐，是不是谁能挺住啊？老卢就能。你敢这儿一唠，老太太明白了，回去跟老头一汇报。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哎哎，把老头气的，把太锦给我叫过来。啊，卢太锦漂亮啊，一推门进来了，爹，还爹呢？你坐这儿，太锦呐、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白吗？爹盼什么呢？啊，爹就盼咱们老卢家后代香烟延续呀，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爹到年岁了，身体不好啊，就想早日的看到孙子在我面前是连蹦带跳，连打带闹啊！可是我这瞪眼珠子看不着啊！啊，你说爹多急呀、啊！才明白呀、啊，你不上屋里跟你媳妇去合房睡觉，你说爹有啥招？你说爹不干着急吗？对不对？你说你不去睡觉，那爹我去，我去跟这个邻居们怎么说呀？这不绝后吗？说你有病啊！哎呦，我所以爹跟这是干着急、干跺脚啊！这爹，这，嗨，您这身体这么棒，你忙什么抱孙子？你放心，你这么的，你别着忙啊，保证让您儿媳妇一个都生他双胞胎。还双胞胎呢，豆腐包吧，到现在我连个水泡都没见着。听了，给你一个任务，明年超额完成，力争达标，听明白没？明年我必须得看着孙子，否则的话，那你是我爹。爹，你看你这急什么？你可不知道，孩子，你对得起祖宗吗？你对得起你爷爷吗？你爷爷为啥有我呢？你爷爷有我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我有你，听明白没？所以你为了有我才要你，那你说咱们不往下，你那我要你干什么呢？要你何用？去吧。老头给儿子开完会，卢代锦出来了，哎，准备到大老婆那屋睡觉去。这被刚铺上，外头砸门，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被铺上的时候啊，这个老头还特意告诉老伴儿：“你去看看去，咱儿子今天跟哪儿住？他如果再在后边练功房住，我就一棍子把他削进去。”哎，老太太一看把被我铺上来，回来，老头子，咱儿子去合房去了。哎，就在这时，外边砸门，把门的门一开，进来一个人。这人细高挑大个，头上戴一八块碗的帽头，手里拿把扇子，蓝布的长衫，藏青色的坎肩。这人谁呢？是跟卢太锦呐、同堂学艺的一个师哥，实际这个年岁长卢太锦也就两岁。这人福姓欧阳，叫欧阳旭。他来了，把门的一看，哟，

0: 欧阳爷，那个少东家在家吗？在在在，我给你禀报一声。这就把卢太锦叫出来了。哎呦，师兄，哎，师弟啊，我跟你说呀，我遇着一高人呢，哎呀，是个老道。这个老道那可太厉害了，我把他稳住家了，我遇着他可不容易啊。正好炒俩菜，走上我那去。哎，好，我去。卢太锦噔噔噔噔噔，就跟这欧阳旭走了。他这走了，老太太知道了，回头告诉老头，老头子，你那儿子没跟那个什么媳妇睡觉，去找老道去了。怎啊？找老道去了？这，哎呀，把这老头气的火冒三丈啊！好家伙啊，自己这儿子不变态吗？这是找什么的老道啊？这是，我去看看去。管家挑灯笼，老头配了衣服，由家出来就够奔欧阳旭的家。到了门口这儿，老头告诉管家：“你给外等着，因为欧阳旭家穷，不像这个卢太锦家大门大户、高的门楼，就是一篱笆墙。这儿篱笆门，门一开，三间草房，西屋的灯亮着呢，有人影啊，在里边来回闪。”老头高抬腿慢落步，那意思看一看儿子到底搞什么呢？嗯，什么这个诱惑力这么大，把媳妇都扔到家里不管，而且三方媳妇。哎呀，所以老头啊就溜达过来了，来到这窗户底下听里边有人说话，把这肚子给他拉开。哎，哎，把心，看着心了吧，把心拿出来。哎哎，是儿子动静。哎，那边上边上别碰着那盲肠啊，那是结肠。哎，这是盲肠，这十二指肠。哎，对对，把边上那个肾给它摘下来。哎，对，连肾，哎，一起往外打。慢点啊，慢点。这卢太锦他爹在外边是越听越害怕，这里边干什么呢？这是啊，给谁手术呢？不对呀，我儿子没学过医呀。老头在这窗纸上抠一窟窿，往里头一看，不看混子罢了，这一看，吓得老头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

0: 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六，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以前看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有70几亿人口，但某一瞬间只这一个人就能敌过千军万马，四海潮生。真爱必然是浩荡而汹涌的，人间不值得，但爱永远值得。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我知道你还会爱上别人，但可不可以慢点忘记我？

一直觉得感情里最难过的并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回归理智，脑子里面清清楚楚地想到了和这个人没有以后再无瓜葛了，以后给你的没给你的都和另一个人有关，和你却毫无关系，你甚至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故事，来不及遗憾就已经潦草结局。分开这么久以来，知道你过得挺好的，脑子里的记忆也没有那么清晰了。我也变了很多，没有像之前那么固执，不会再纠结爱与不爱，不会再有什么期待。有朋友问我，沉沦在过去这么久值得吗？其实没有什么值不值得，冲出迷雾的那一刻一切都释然了。这一生刻骨铭心的爱也许就一次，只希望在某个清晨某个黄昏，你有那么一瞬间可以想起曾经陪着你的我。

每个人的人生里，总有几首开始听不懂，后来忘不掉的粤语歌。如今，他们成为了一段回忆，一个故事，以及一些从未和别人诉说过的情绪，或悲或喜，都在歌里。

0: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婉转悠扬，有跌宕起伏。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场一个人的音乐会。
3: 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一个人？当你遇到一件特别

开心的事，会立刻想要与他分享。当你受到了委屈，想要倾诉时，第一个想到的人也是他。也许当你想起这些事，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而你也早就没有了打扰的理由。后来，你习惯了独自一人藏起所有的心事，不是因为身边无人能懂，而是心里还住着他，别人无法再走进来了。你也习惯了，心系忧愁无人分享，难过落泪不能拥抱。可是有时候，看着人潮拥挤的大街上，那些手牵着手笑得很甜的恋人，你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因为那也曾是你们幸福的模样。感情里的心酸，莫过于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最终却说了再见。假如可以重来，你还是会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他。如果他在，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便有了温度，那些被思念左右的日子便有了归宿，而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送走落日，等待星光，孤独又逞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错过一个爱的人到底是什么感受？或许就像李宗盛在歌里唱的一样，说不清你到底哪里好，可这么多年我就是忘不了。春光乍泄里，李耀辉终于站在了大瀑布之下，可他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我始终觉得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两个人。这便是感情里最让人难过的时候，不是什么爱的不值，也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发觉你和这个人再也没有以后了。

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其实仔细想一下，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你们已经很久没有交集了。从前常去的餐厅只留下你的身影，一起拍的照片也成了回不去的曾经。你很少再提起他了，就算是朋友拿他开玩笑的时候，你也只是礼貌地笑一笑，不做过多的回应。你怕那些回忆翻江倒海的袭来，怕思念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也收不回。朋友跟我说，有些人好久不见，久到你连他的样子都模糊了，久到你连他的声音都忘记了。但奇怪的是，不管你之前如何遗忘，记忆总会在你见到他的那一刻全部复苏。有些人不在身边却在心里，有些人不能相见却在梦里。还记得梦见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此的接近现实，又如此的遥不可及。有时候你明知道那是梦，却久久地不愿醒来。如果那些无疾而终的故事都能够在梦里完美结局，又何尝不是对遗憾的一种弥补。有一句话挺触动我的，真羡慕有些人啊，可以随随便便地就把想念说出口，而我呢，连一句你好都不敢对你说。想你的时候，总是会做很多徒劳无功的事情，会去听你喜欢的歌，会去走你曾走过的路，也会忍不住地点开你的朋友圈，哪怕看不见任何动态。所有的这一切看似好笑，但请你不要介意，因为那些瞬间都是我最真切的想念。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胜区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南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55集《篡改史书》。
6: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7: 上回书里咱们说了，李世民想看起居注，意思很明确，就是看看你们写了我什么。结果让这个史官褚遂良还有刘季给怼回去了。刘季的话说得很重，说这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他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这句话分量很重。这次试探呢，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可没有放弃啊。短短1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官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也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贞观14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张善淡恶，足为将来归计，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就说了，国史即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只应未有无止，故不得见也。太宗就说了，朕一书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故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见戒，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表上之。太宗见6月初4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诸管蔡，而周氏安， 既有朕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一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凡有隐，以及改削扶子直书其事。那李世民这次他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之后呢，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也就是顷刻转路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呢，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预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初四的那档子事儿。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之后啊，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就命令这个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那这段话非常著名啊，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呢，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他沉重前行，也不愿将其公之于世。那么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了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否真如史书所在，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换甲持矛的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呢？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峙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的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呢？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这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的是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他怎么可能对此就毫无察觉呢？那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悠然自得的泛舟等着尉迟敬德前来逼宫吗？显然不会。这个时候啊，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第一，那就是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禁卫禁军刀出鞘剑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第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这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利的，并没有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无异于自杀。由此可见呢，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赌什么呢？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能力，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 要如何保证在

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宦官、宫女儿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控制他们。如何控制呢？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且真正有效的定身术。到这里啊，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使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玄武门之变事实上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那么这个第二战场的范围有多大呢？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的侍卫、嫔妃、宦官、宫女吗？李世民他绝对不会笨到把所有这个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99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啊，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由此可见，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使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这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求慈父于后宫的真相。那么李世民求父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至此呢，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也就是说呀，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求父，也就是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也就是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就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这样的三步走呢，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逃避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呀，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或许有人会说了，采用软禁的手段，然后矫诏夺权，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是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边肯定就已经做好了弑父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当然了，谁都希望事情啊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呢是高祖妥

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可见呢，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也许正因如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图直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求慈父于后宫的真相。对李世民和贞观使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的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使臣最后啊，只好挖空心思的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的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将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的敷衍过去。武德九年六月初七，也就是政变的三天之后，李世民被李渊册立为皇太子。虽然李世民还没有登基继位，可朝野上下都很清楚啊，从这一天起，李渊已经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皇帝，而新太子李世民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掌舵者。随着李世民成功入主东宫，原秦王府的一批核心成员呢，也摇身一变，在6月12日一同被任命为东宫官吏。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帅，程之杰为右卫帅，虞世南为中舍人，楚亮为太子舍人，姚思廉为太子贤马。同时李世民将齐王府的所有财产全部赏赐给了尉迟敬德，一夜之间尉迟敬德就成了长安城里最富有的人之一了。与此同时呢，李世民不断地宣传他的宽大政策，顺利招抚了前东宫和齐王府将领薛万彻、冯立、谢淑芳，随后他又迅速启用了元太子集团中的骨干人物，也就是魏征、王圭和韦霆，任魏征为东宫詹事主簿，任王圭和韦霆为谏议大夫。面对李世民刻意表现出的这种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治和解姿态，原来的政敌们悬着的一颗心呢，终于是放了下来。然而长安的政局虽然是稳定了，但是由政变引发的派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各个地方相继爆发，其中以益州和幽州发生的两起血案最为引人注目。当时的益州啊，还是邢台编制，这个地儿呢，也就是现今的四川成都市。尚书令是李世民兼任的，左仆射是窦轨，窦轨呢是李渊原配夫人窦氏的族侄，算是比较显赫的外戚了，在统一战争中又立了一些战功，而且李世民的尚书令啊，这个都是挂名，所以窦轨呢就被委以便宜从事职权，成了益州实质上的一把手。

给召来了。韦云起一到，问朝廷的诏书在哪儿呢？窦鬼把诏书藏在袖子里头，厉声说：“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恐反明矣。”还没等这韦云起开口申辩呢，这窦鬼一声令下，左右卫兵随即冲出，当场将韦云起砍杀。另一个也跟窦鬼有仇的这个邢台尚书郭行方闻讯，抱着脑袋没命的就逃往长安。窦鬼发兵追捕，没追上，这郭行方总算是逃过一劫。谨记一周的韦云起事件之后，幽州又爆发了一起性质更为严重的案件，这就是庐江王李渊谋反案。庐江王李渊呢，是李渊的族侄，时任幽州大都督。由于这李渊一贯不放心外姓将领，只敢把兵权交给宗室亲王，因而尽管明知道李渊为人懦弱，非边将才，可还是把他放在了幽州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当然李渊同时也给李渊呢配备了一个副手，那就是猛将王君阔。就跟早先把猛人李靖配给赵郡王李孝恭，把老将史万宝配给淮阳王李道玄一样，这是李渊御下的惯用招式。可是这一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亲王和副将双赢，如功成名就的李孝恭和李靖啊；用得不好呢，不懂军事的亲王就会被沙场老手是玩得很惨，比如那个年纪轻轻的淮阳王李道玄，可以说是间接死在了老将史万宝的手上。而眼下的李渊呢，他运气更差，不但始终被这王君阔玩的是团团转，无端背了个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最后还死在了王君阔的刀下，用自己的皇族鲜血染红了副将头顶的乌纱帽。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17点。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

0: 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骑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二卷第56集《笼络人心》。
4: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5: 李渊固然很不幸，可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仅仅是因为他缺乏军事才能，还因为他站错了政治队列。他是前太子李建成的死党。李建成跟李世民死磕的那阵子呀，早就暗中把李渊结为了外援，就像李世民以洛阳的温大雅和张亮为外援一样。然而站错了队其实也不要紧，只要在李建成死后及时把屁股挪到李世民这边就没事了。因为李世民在政变之后也确实给他们这些建成死党提供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只要像薛万彻、魏征他们那样迷途知返，李世民肯定都是既往不咎的。可问题就在于这个李渊呢，偏偏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头脑也没有。就在李世民派出通事舍人崔敦礼前往幽州召他回朝的时候，李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李世民是要拿他回去问罪的，当即吓得是面无人色，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一切都被王君阔看在了眼里，一个踩着李渊往上爬的计划迅速在他脑中成型。其实这个李渊呢，一直待王君阔是不薄的，他知道自己缺乏军事才干，所以一直非常倚重王君阔，将其视为心腹，并且许诺要和他结为儿女亲家。然而李渊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心腹兼准亲家，却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他布了一个只要掉进一次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死局。正当李渊面对朝廷使臣彷徨无措的时候，王君阔用一种古宫心腹特有的口吻跟李渊说了一番提及话。他说呀，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一旦入朝必定凶多吉少，如今你拥兵数万，岂能受制于区区一个使臣，甘愿自投罗网呢？王君阔说完啊，两行激动的热泪是立刻夺眶而出，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表情。李渊是万分感动，与王君阔相对而泣。许久，李渊昂起头颅，斩钉截铁地说道，
6: 我今以命托功，举世绝矣。
5: 李渊的悲剧就此铸成。王君阔的嘴角掠过一丝无人察觉的狞笑。当天李渊就派兵逮捕了朝廷使臣崔敦礼，逼迫他交代京师的情况，可这崔敦礼是宁死不屈啊，李渊只好把他囚禁，随即向下辖的各州县发布了征兵令和集结令，同时命燕州刺史王申火速前来击城，共商举兵大计。李渊麾下的兵曹参军王立社知道王君阔这个人靠不住，于是力劝李渊说呀，王君阔此人反复无常，切不可委以机柄，应该趁早除掉，以让王申取而代之。

李渊一听顿时满腹狐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这王君阔呀。王申到达基城后，李渊仍然犹豫不决，而王君阔早就在李渊身边安插了眼线，所以很快就得知了王立社与李渊的谈话内容。他当即决定采取行动，立刻前去拜会王申。此时王申正在沐浴呢，一听二当家的大驾光临，连身上的水都来不及擦，赶紧套上衣服，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拜见。王君阔一见王申出来了，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呢，猛然拔刀出鞘，一下就砍下了王申的脑袋。随后王君阔提着王申的首级进入军营，对众将士说，李渊和王申一同密谋造反，囚禁朝廷赤石，擅自征调军队，如今王申已被我诛杀，只剩下一个李渊，成不了什么事，你们是宁可跟着他一块被灭族，还是追随我一起建功立业，自取富贵？毫无疑问呢，这帮原本就跟王君阔一条心的将士绝对不可能站在李渊的这一边，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喊道，愿从公讨贼。王君阔立即率领麾下将士1000余人冲出军营，翻越西城而入，首先冲进监狱就释放了赤石崔敦礼，然后就杀向了都督府。等到李渊得知兵变的消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慌慌张张地带着左右数百名亲兵披甲而出，恰好在府门口与王君阔的军队遭遇。王君阔就向李渊的亲兵们喊话，说李渊阴谋叛逆，你们何苦跟着他往火坑里跳呢？李渊的左右面面相觑，随即是抛下武器哗然四散。转瞬之间，偌大的都督府门前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渊，陪伴他的只有满腔的后悔、愤怒和恐惧，以及那扔了一地的刀枪和长矛。李渊是怒不可遏，指着王君阔破口大骂，说你卑鄙小人，出卖我，你很快就会遭报应。面对横眉怒目、气急败坏的庐江王李渊，王君阔一直在冷笑，一言不发，但是李渊却仿佛听见他在说，不是我王君阔太过阴险和卑鄙，而是你庐江王李渊太过无能和无知啊。兵变当天，李渊被王君阔生擒，随即一杀，首级迅速传送长安。6月26日，朝廷的一纸诏书飞抵幽州，以王君阔为左领军将军兼幽州都督，并把李渊的家人眷属全部赏赐给王君阔，充当奴仆和婢女。王君阔笑了，一切如他所愿。然而此时的王君阔绝对不会料到，李渊临死前的那句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一年多以后，王君阔就遭了报应了，而且下场几乎是和李渊如出一辙。王君阔成了幽州的一把手以后，自以为山高皇帝远，于是是狂放骄纵，贪赃枉法，朝廷很快就有所耳闻了，随即征召他回朝。王君阔顿时惊恐不安，李渊曾经有过的恐惧如今也丝毫不差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不敢违抗朝廷敕命啊，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临行之前，他的长史李玄道，这个人也是房玄龄的族生晚辈，就托他把一封书信转交给房玄龄。王君阔立刻就起了疑心了，行至渭南的时候，王君阔忍不住偷偷拆看，由于不认识草书，他误以为是李玄道在信中告发了他的罪行，于是杀了驿站官吏向北逃亡，准备投奔东突厥，可是逃至半道

被流浪汉所杀，时在贞观元年九月，距离他陷害李苑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在玄武门之变后啊，人们或许无法确切地知道唐朝的各级地方官吏到底是利用派系斗争的时机制造了多少损人利己的阴谋和公报私仇的惨剧，但是仅从益州和幽州的流血事件中，人们还是能强烈感觉到这场政变所造成的冲击波，同时应该也能闻到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之后，大唐帝国的每个角落似乎都飘荡着一缕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息，史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经敕令犹不自安，侥幸者征告捕以腰赏。虽然李世民屡屡颁布大赦令，但是仍然遏制不了人们争相告密以腰赏的汹涌势头。建义大夫王圭对此忧心如焚，一再请求太子李世民设法制止。七月初十，李世民不得不再次颁下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这道命令重申，与玄武门事件和李苑谋反案有所牵连者一律赦免，除非有人在此之后依旧图谋不轨，否则一概禁止相互告发，违令者将处以反坐之罪。也就是说呀，谁再告发别人参与谋反，自己将被视同谋反罪论处。发布命令的次日，李世民随即派遣魏征前往山东地区进行宣慰，并委以便宜从事之权。实际上呢，就是希望魏征能以以前东宫旧臣的身份安抚散亡各地的建成余党，制止告密和滥捕滥杀之风。魏征到达磁州的时候呢，当地州县政府正用囚车押着两个人准备送往京师问罪，他们是前太子牵牛李治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魏征当即将囚车拦下，对当地官吏就说，我受命之日，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左右已经全部赦免了，如果再把他们捕送京师，必将人人自疑，就算派遣使者到处宣慰，又有谁肯相信？我今天不可以为了避嫌而不为国家着想，况且我既已受到国事的礼遇，又岂能不以国事的行为相报？于是下令将李治安和李思行当场释放。李世民在长安接到报告之后啊，甚感欣慰，他意识到魏征绝对是一个可以寄予信任和厚望的人。在六月初四以后的这些日子里呢，随着新太子李世民的闪亮登场，有一个人正在悄然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个人曾经是帝国的最高主宰者，而眼下所有大唐帝国的臣民却在用最快的速度将他遗忘，甚至是将他抛弃。这个人就是李渊。没有人知道李渊在这些日子里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他的心境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正在尝试着接受属于他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正在主动地接受被天下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无论这份命运如何不堪承受，主动接受总比被动接受要明智得多，同时也要好受得多。所以早在李苑谋反案之前，也就是6月16日，李渊就已经给了心腹裴寂一道手诏，内容是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李渊通过这个方式向太子李世民主动表露了退位的意思，这个意思当然是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6月29日，李唐朝廷正式撤销了天策府，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太子李世民的登基大典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交替必然伴随着帝国

政坛的全面洗牌。随着李世民登基日期的临近，李世民的左右心腹迅速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而麾下将领也全都进入了军队高层。七月初三，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之杰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七月初六，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宇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七月初七，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仪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严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帅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侯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帅张公瑾为右武侯将军，右监门帅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帅李克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在这一长串的升官名单中，有一个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个李克师。之所以要特别提起这个人，是因为他是李靖的弟弟。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李靖并未参与玄武门之变，可如今他的弟弟居然出现在李世民论功行赏的升官名单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可以证明他们兄弟俩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呢？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他们根据这份名单啊，判定李克师是李世民的手下，而且是政变的打手之一，并进而推断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很不可靠的。首先，单凭那一纸封官令，并不能得出李克师是秦王打手并且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结论，当然更不能得出李靖也参与其中的结论。那道理很简单了，前东宫将领薛万彻也在同一天被提拔了，可他恰恰是在政变当天与李世民死拼的人，我们能据此认为他也是李世民的打手吗？再者了，根据《旧唐书·职官制》中，李克师被提拔之前所担任的右内副帅一职，并非天策府的编制，而是东宫的编制。也就是说，这李克师要么是李建成的部下，要么是李世民当上太子后才任职东宫的，而并非原本就是天策府的人。最后呢，在两唐书的李靖传后边都附有李克师传，其中根本没有提及玄武门之变的事儿。如果他确实在玄武门立了功，那为什么他的个人传记中只字未提呢？据我们所知，追随李世民参加政变的大大小小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提及，就算没有具体事迹，也会在相关的纪传中提到名字，为何只有李克师被漏掉了呢？由此可见呢，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李克师在政变中充当了李世民的打手，所以认为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说法，那就更是无稽之谈。既然李靖兄弟都未参与玄武门之变，那么李克师又怎么会跟其他功臣一起出现在升官名单里边呢？我们认为啊，这应该是李世民笼络李靖的一种手段。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也是李世民宽大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因为现在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秦王了，而是一个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所以他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旧的支持者，而应该包括全天下的人。换句话说，不管是原来的支持者，还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李世民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姿态，这就叫责披天下。因此啊，李世民在这样一个时刻所抛出的这份升官名单，就不能被简单的等同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名单了。当然了，其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一贯的支持者，但是除了支持者之外，这份名单还必须出现另外两

种人，那就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新天子则批天下的诚意，也才能真正收揽天下人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发现前东宫将领薛万彻正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是为了替李建成报仇而不惜与李世民刀兵相见，以命相搏的人。那这样的人他要不是典型，还有谁更能成为典型呢？我们甚至可以说呀，他绝对比魏征、王圭等人更有资格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嗨，听友们大家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这是什么公司居然有这么特殊的要求？
7: 人在30岁之前至少要花3种冤枉钱：健身、学英语、买微单相机。我好像都花了一遍。早上我穿着奶牛睡衣到门口扔垃圾，然后这时对门走出来一对情侣，也穿着奶牛睡衣，人家情侣装呀，然后男的小声说：好尴尬呀。我想了想回他，我说：不尴尬，我这个是斑点狗，咱们不是一个物种。我这个斑点是比较大的那种斑点狗。去小区超市买橙子，我问老板：橙子酸吗？老板说：可甜了，正是橙子最甜的时候。我说：哦，我想吃酸的。然后老板略微思考了一下说：特别甜也不太可能。到底哪一句是真话呀？ 买完橙子又去买鸭脖，等的时候和卖鸭脖的小伙聊天，说干这行开心吗？小伙子爽快地回答，当然开心，想砍谁的脑袋就砍谁的脑袋，像皇上一样。说话之间手起刀落，一颗鸭头在砧板上咕噜噜地滚了很远。不是吧，这皇上都自己干活吗？逛完超市顺道吃口饭，结账的时候老板说42，我对老板说这饮料钱算了吧。老板低头又算了算说，饮料3块钱忘算了，一共45。我是想说把我这个饮料给抹了，不是给我加上。欢喜又开始找工作了，在一个招聘会上，欢喜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说，你疯了吗？欢喜好奇地问，必须疯了才能做经理吗？什么公司居然有这么特殊的要求？李逍遥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因为互相不是很了解，经常聊着聊着就没有话题了，他就问大伙儿，情侣间没话题了怎么办？小仙儿说，这个简单，没话题了你就骂他，然后再哄哄，一天就过去了。也得掌握好度啊，要不然直接就骂黄了。今天郭大侠被老婆给家暴了，打电话让我去劝劝郭大嫂，去了一了解，听完我也想打人。郭大侠最近喜欢钓鱼，不知道在哪儿听说的，新鲜的牛粪打窝，钓草鱼效果奇好。然后他就特意去海滩搞了点新鲜的，为了保持新鲜度，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了。你这不是找打吗？昨天郭大侠和郭大嫂逛街，郭大嫂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于是让郭大侠给她买，结果郭大侠怎么都不愿意，郭大嫂就站在那里哭，哭得路人都看他俩，结果郭大侠看了看，说了一句，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一点儿。滚犊子。郭晓霞他们学校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表，调查一下基本的家庭情况。有一栏里问父亲的单位，郭晓霞在下面写了一个个字，应该是为一位父亲。欢喜陪我来驾校练车，教练指着池塘说，前几年有一个女的报了驾校，因为分不清油门和刹车，直接带着一车一人窜进了池塘，下面一群人就开始笑。说到这时，教练指着欢喜说，没想到今年她又来了。大家别紧张，她正下来啦，不练车啦。哎，你们怎么好像更紧张了呢？在小区溜达，累了就靠着凉亭的柱子上待会儿。一个小孩遛狗，我夏天的时候给他买过水枪，然后小孩跟我挺熟，就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歇会儿。然后小孩问，那你怎么不坐着？我说这个木头座有点潮，石头座冰凉。然后小孩就把狗牵上座，伸手一指说，那你坐我狗上吧。我看那个狗狗拉了个脸，不太高兴。我说咱们别欺负狗了，你怎么不趴着让我坐你身上呀？然后小孩就往石头台阶上一趴说，行。现在的小孩都这么热情吗？我哥前几天住院了，躺医院挂吊瓶，我看着他调侃，我说看你本来就胖，一输液更肥了。刚好护士来查房，凑热闹不嫌事儿大，悠悠的来了一句，嗯，就像是注水肉。晚上下班，在公司门口看到了老朋友，想想我们也有2年多没联系了，我就问他，世界这么大，你是怎么能够找到我的？朋友说，若不相欠，怎会相见？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地说，大哥，你就再宽限几天吧，最近手头实在太紧。 到底是谁透露了我的消息。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考了96分，学霸100分，我以为自己和学霸的差距很近了，没想到学霸说，你考96分是实力只有那么多，我考100分是试卷只有那么多分。好像很有道理呀，我竟无法反驳。
8: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9: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10: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9: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1: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0: 密码错误。
1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8: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13: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14: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12: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4: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5: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用餐，
16: 请问您要点什么呢？
15: 回答是这样的一串话：汉堡包、罗辣饼、大小烤牛排、鸡蓉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苏打橘子水。
16: 工人们把这些食物装好了袋子送给他。
15: 他说，我还没有开始点呢，刚才是给我女儿念菜单。
16: 有一个小男孩跟着母亲到市场去，走到一处水果摊前，小男孩停了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一篮樱桃。老板看见这位小朋友虎头虎脑，十分可爱，他就说，
15: 小弟弟抓一把去吃，来，没关系，我请客。
16: 这位小朋友犹豫了一下，并没有伸出手去拿樱桃。
15: 小弟弟，怎么你不喜欢吃樱桃吗？
17: 不，我很喜欢樱桃。
15: 那就抓一把去吧，没关系，不收你的钱。
17: 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就拿一把吧。
16: 小男孩的母亲也这么说，不过小男孩仍然没有伸出手去，还是站在那儿瞪大了眼睛盯着樱桃。这时老板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匆匆抓了一把樱桃塞在小男孩的口袋里，说道，
15: 拿去吧小弟弟啊，别客气啊。
16: 回家的路上，母亲疑惑地问小男孩，
17: 刚才老板对你那么好，

0: 你怎么不去拿呢？
1: 小男孩回答说，
0: 嗯，因为老板的手比较大。
2: 卡车司机开车经过一个山村，碰巧车子坏了，司机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个重要零件坏了，于是他到村子里面问村民说，哪能找到汽车配件？
1: 汽车配件？哎呦，我们村子里可没这个。不过你顺着山路往前走，过了那急转弯，然后你会看到一峡谷，那下边全是汽车配件。
2: 欢迎各位乘客搭乘874号由格陵兰岛飞往赤道几内亚的航班，这是机长为您做的报告。您现在正在位于太平洋上方35000英尺的高空，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极佳。各位旅客，如果您往右边的窗户看出去的话，您会发现右机翼两个引擎已经着火了；如果您往左边窗户看出去的话，您会发现左机翼的一半已经完全脱离机身。假如您现在正好坐在窗边，请您尽量往下看，您将会发现海面上有一艘黄色的救生艇，艇上有三个人正向您挥手致意，一位是我，您的机长，一位是副驾驶，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空中小姐。这里是录音播放，再次欢迎您搭乘可乐嘉宾航空公司的班机，谢谢，下次再见。
0: 救命啊！
2: 苏东坡和他的妹妹苏小妹都是诗词高手。
1: 苏东坡是长方脸，苏小妹作诗嘲笑他说，
0: 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方流到腮边。
2: 苏东坡的自然不甘示弱，苏小妹是个高额头，苏东坡就作诗还击他，身躯未离闺阁内，额角已到画堂前呐。
1: 书店里来了位年轻的顾客，他说，
0: 我想买本书，我希望这本书里面没有仇杀，没有爱情，没有悬疑，没有亿万富翁，也没有帅哥美女，我找这样的书已经很久了。老板，你这有这样的书吗？
2: 有，当然有了，让我找一下看看啊，火车时刻表怎么样？你看
1: 啊。
2: 两位读者在讨论他们正在阅读的一本书。
1: 怎么样，这本书写的不错吧？
3: 太好了，真是旷世巨作，简洁有力，一句废话都没有。不过有个缺点，出场人物太多了，搞得我都记不清楚谁是谁了。
1: 嗯，难怪别人看这本电话簿都看不了多久。
2: 古时候江南某县一私塾先生，平时十分喜欢听凤城话，每逢生日的时候就令学生们呈现寿联为他歌功颂德。可是由于这个年年祝寿，学生们的溢美之词已经差不多用尽了，只好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的陈词滥调来敷衍应付了事。老先生很是不满意呀。
1: 这一年老先生60大寿，学生们照例前来祝贺，但所送的寿联无一能使他高兴。正在失望的时候，一个学生满头大汗地跑进屋来，脚步尚未站稳，就将手中的寿联展开。老先生急忙观看，只见那对联是：
2: 大尊师，尊师在上，上至3000里凌霄，玉皇盖楼，你在楼顶坐寿；
1: 小晚生，晚生在下，下到900丈深渊，龙王淘井，我在井底挖泥。

0: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六，此时此刻小城故事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红楼梦》中的尤氏姐妹，爱自己才是终身幸福的开始。
5: 王妃在给自己的情书中唱道，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尤二姐和尤三姐是《红楼梦》里的一对姐妹花，她们凄惨的命运令人扼腕，把自己的命运拴住在一个男人身上，为爱飞蛾扑火。这样的爱情，这样失去了自我的人生，终究只能感动自己，却不能感动他人。女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好，先学会爱。

0: 自己，再去爱别人，这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没有哪种爱值得你失去自我。《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模样标致，性格温柔和顺，但她最后的结局却很凄惨。这也源于她是一个没有什么头脑和主见的人。《红楼梦》第63回中，贾敬炼丹服食导致死亡，贾珍媳妇尤氏的继母便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宁府帮忙看家。尤二姐出身寒门，本是水性之人，在做闺女的时候已与姐夫不妥，又常怨自己当时所托非人，致使后来终身失所。到了宁府，经贾琏稍一撩拨，便互生了情愫，由姐夫贾珍聘嫁给贾琏。嫁给贾琏后，尤二姐一改从前，变得安守本分，操持家务也十分紧肃，每日关门闭户，一点外事不闻。由此可见，尤二姐是诚心诚意改邪归正，想做个好女人。她把贾琏当成自己能够托付一生的人。她曾对贾琏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然做了夫妻，我终身靠你，岂敢隐藏一字。对自己以前在宁府里的往事，她也坦言，我虽标致，却没品行，看来倒是不标致的好。但贾琏并不介意，只是笑着说，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辈，前世我已尽知，你也不必惊慌。尤二姐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预见性的人，她既希望与贾琏对自己的恩爱和凤姐的贤良，幻想着能换取自己一世的安稳，但这种丧失自我的一厢情愿的行为，如同向兔撕草依附大树一样，并非明智之举。在被王熙凤骗进贾府后，她对凤姐无条件服从，任凭凤姐换掉了自己的仆人，主动将自己的财产交凤姐管理，任其摆布。而贾琏在拥有了丫鬟秋桐后，喜形厌旧，常与秋桐厮混在一起，对尤二姐的一颗心也渐渐淡了。在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看到一句话，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她为爱蜕变出人类的双足，然而落地的每一步都痛如刀割。她的痛不仅因为她丧失了原来的自己，更是因为太多的委屈因由无处言说。其实女人的幸福应该取决于自己而非他人，唯有自己成长为一棵大树，才能让自己现世无忧，更好地把控住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好值得你委曲求全。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你太善良了，这个世界将把你啃得尸骨无存。《红楼梦》里的尤二姐正是因为她的善良和处处忍让，让她在贾府没有退路。王熙凤给尤二姐的丫鬟善姐来者不善，对她非常不客气，她给尤二姐送来的饭菜都是吃剩的，或早一顿或晚一顿，尤二姐说她几句，她反倒乱叫起来。可怜的尤二姐因为怕人笑自己不安分，只能忍着。而凤姐表面功夫依旧做得很足，还是姐姐长姐姐短地叫着。她对二姐说，如果下人有不到之处，你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对丫鬟媳妇们说，倘若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这样一来，尤二姐反倒不好意思向凤姐诉说委屈，担心别人会说她不贤良，反而替下人们遮掩。然而正如百邦尼说，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那就是软弱。痛苦不是财富，痛苦的反思才是财富。被欺负不是礼物，被欺负后要的反击才是礼物。当你被欺负时，你一定要打回去，把这份屈辱化作你人生的礼物。人要善良，但你的善良也要有底线。在善良的同时，我们也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付出生命。尤二姐本是一个柔弱温婉之人，哪受得了这种嫌弃，不消一个月的功夫便四肢酸软，人也日渐消瘦。在尤二姐病后一日，尤三姐托梦给尤二姐：姐姐，你一生对他人一心一意，终究吃了亏，不要再相信那杜甫的花言巧语，他表面上装贤良，其实是一定要弄死你才肯善罢甘休。如果我在世的话，肯定不会同意你进贾府，既然进来了，也不会容许他这样待你。因为你我生前有丧伦败行，才有这样的报应。你听我的话，用我给你的这把剑斩了那个杜甫，不然你白白的丧命也无人怜惜。尤二姐却哭着说：我一生品行亏欠，有什么报应也是理所当然，没什么好抱怨的。品行亏欠成了绑架尤二姐的枷锁，也成了她忍受屈辱的枷锁。在腹中胎儿被庸医打掉后，当心中最后的一点念想破灭后，他万念俱灰，最终选择了吞金自尽。吞金自尽或许是尤二姐对这个世界仅有的一点抗争。如果她不轻信凤姐和贾琏的话，不进贾府，不那么愚钝，那么懦弱的话，哪怕她身上有一点点妹妹尤三姐的泼辣劲儿，都不至于这么轻易被逼死。没有任何情值得你自我毁灭。与尤二姐不同，尤三姐性格泼辣刚烈，就像书里写的，竟是她嫖了男人，而非男人淫了她。她颇有现代人的择偶观，不会像尤二姐那样心甘情愿做富家纨绔子弟的小妾。她不看重夫婿的门户地位和身份，只想嫁给自己所爱的男人柳香莲。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服侍母亲。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这是何等的深情和果决！而他的意中人冷二郎柳香莲，却未能免世俗之见。以他不真悔婚所见，致使刚烈痴情的尤三姐痴情回地府。在《红楼梦》中，尤二姐和尤三姐，他们一个是因为不敢抗争窝囊而死，另一个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死。归根结底，他们都属于恋爱脑，一旦爱上了就把自己托付出去，最终难免坠入深渊。两段为情所伤的悲剧让人唏嘘，但付出以生命为代价未免太过于沉重。在不值得付出的爱面前，女人一定要懂得及时止损，因为这世间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人生不长，请多爱自己一点。正如卓别林在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中所说，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当我们能够学会聆听自己，接纳自己，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正视自己的渴望，接纳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并愿意为之承担后果。当我们能潜意识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不再为取悦别人而活，不为别人的喜好而绑架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和成长。愿你能在任何一种关系中，先学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当我们懂得拥有自我，不再压抑和牺牲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当你学会爱自己，全世界都会来爱你。
1: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用两代人跨越千里的寻化之旅，道尽中国人的孤独本质。

0: 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前行的修行，学会与孤独对话，与自我和解，才是最通透的生存智慧。
1: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成功问世，三年磨一剑，一朝见锋芒。作品一经出版就广受赞誉，销量超过180万册，并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有人将它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小说中，作者用独特的笔触将三代人无法破解的孤独刻画得淋漓尽致。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果所说，人是多么孤独，芸芸众生一直陪着你的只有自己。人生在世，知己难寻，一面相遇，一面失去，人终将在孤独的循环中自我救赎，与孤独和解才是人生最大的修行。第一，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董卿说，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行者，诞生于孤独，死去于孤独。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人生的本质。主人公杨百顺的前半生可谓尝遍孤独滋味。年少时因家境贫寒，杨百顺和弟弟之间只能有一个人去读书。为了公平起见，父亲老杨决定抓阄定乾坤。谁知为了将杨百顺留在家中，老杨在两张纸条上都写上了不去。当杨百顺拿到纸条时，只能慨叹自己时运不济。后来杨百顺无意中得知是父亲在纸条上做了手脚，他一怒之下离开家。他与老曾学习杀猪，却在新师娘进门后与师父积怨渐深，不得不另谋出路。他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却阴差阳错地成了传教士老詹的徒弟，名字也改成了杨摩西。妹妹在老詹讲经时，他都昏昏欲睡。他劈过竹子，担过水，玩过射火，也给县委大院种过菜，最后都徒劳无功。后来他入赘馒头店的老板吴香香，杨摩西又变成了吴摩西。婚后两人话不投机，但吴香香5岁的女儿巧玲却和吴摩西十分投缘，她为吴摩西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光亮。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当吴香香与人私奔，吴摩西带着巧玲假意寻找时，巧玲却意外被人拐走。心急如焚的吴摩西找遍附近10几个城市，依然杳无音信，他又成了孤身一人。直到吴摩西离世，他也没能见到巧玲一面。吴摩西的经历又是多少人的真实写照呢？被恋人辜负，情绪几近崩溃，翻遍朋友圈却发现无人可吐露心声。被领导痛批，内心委屈不已，想得到同事的慰藉，结果却无人问津。被家人误解，心酸无奈之时，费力向周围人倾诉，却无人感同身受。我们绞尽脑汁建立起的关系纽带，都在物换星移中渐渐疏离。莫言说过，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旅程，我们都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活着。漫漫人生路，我们会遇见许多人，但陪你走到最后的只有自己。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第二，婚姻不是治愈孤独的良药。界限里有一句话，婚姻并不是救赎，另一半也不该成为你人生的救世主。对婚姻充满高期待，试图用婚姻缓解孤独，并非明智之举。书中牛爱香是主人公牛爱国的姐姐，而她与宋解放的婚姻则让人唏嘘不已。年轻时，牛爱香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谁知却遭遇男友劈腿，巨大的打击让她痛不欲生。她尝试用相亲淡化失恋的伤感，却没想到接二连三的失利让自己的痛苦与日俱增。心如死灰的她依然喝下农药，虽然在死亡线上逃过一劫，但她已对感情彻底失望。所有人都认为牛爱香会孤独终老，谁知42岁孑然一身的她竟然有了结婚的念头，声称自己要同过往挥手告别。牛爱香的相亲对象是大她10几岁、负责在酒厂看大门的宋解放。

第一次见面，牛爱香就因宋解放说的一句话笑得直不起腰。在过去的20多年间，他第一次笑得如此酣畅淋漓。那一刻他深信与这样的人结婚，未来一定不会孤单。然而现实很快给牛爱香沉痛一击。两人结婚后，宋解放见识到牛爱香的咄咄逼人，为了避其锋芒，原本健谈的他变得异常沉默。而对婚姻充满期待的牛爱香，婚后也很快发现婚姻并未治愈孤独，却徒增很多烦恼，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他虽然后悔，也不得不在索然无味的婚姻中勉强过活。生活中总有人心存幻想，期望用婚姻治愈千疮百孔，殊不知婚姻不是孤独的避难所，盲目将一切寄托于婚姻，无异于自讨苦吃。比孤独更可怕的是婚姻里的那个人让你的孤独加倍。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孤独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与其寄希望于婚姻，渴望爱人填补孤独，不如用心经营自己，唯有这样才能冲出孤独的藩篱，成就自己。毕竟婚姻并不是治愈孤独的良药，自己才是。第三，与孤独和解是每个人的修行。牛爱国曾有几位至交好友，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在人生的晦暗时期，他们是对方生命里的一束光，但不同的境遇和经历导致他们难逃分道扬镳的结局。冯文修和牛爱国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两人之间的友情一直持续到彼此成家立业。牛爱国的爱人出轨，他找冯文修吐露心声，回城时在冯文修那里买了10斤肉，因忘了付钱而产生误会，由此两人隔阂渐深，后来便再无交集。杜青海是牛爱国在部队时的战友，两人因一袋烟相识，在你来我往间熟悉起来，关系也越走越近。尽管两人相距甚远，但闲暇时间牛爱国都会带着肉笼去找杜青海，而杜青海也时常开着车载着牛爱国四处兜风，两个人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互诉心事。时过境迁，当牛爱国再次见到杜青海，却早已感知不到当年的热情，纵使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但两人却已相顾无言。陈奎一是牛爱国在长治修高速时的朋友，当年厨师出身的陈奎一总爱在牛爱国下工前将牛耳朵和牛心准备好，两人相谈甚欢。时隔数年，牛爱国重遇陈奎一时才发现，曾经无比默契的两个人被生活的浪潮磨砺后早已物是人非。面对几段友情的淡出，牛爱国终于不再执着，而是懂得与孤独和平相处，踏上一个人的征程。生活中的我们亦是如此，情同手足的玩伴在斗转星移间渐渐失去了联系，挑灯夜读的战友在岁月流转中相继淹没于人海，私交甚好的同事在时间更迭后默契相忘于江湖。孤独是人生常态，漫漫征途，任何人都只是你短暂的陪伴者，我们要珍惜相聚，也要默认分离，学会与孤独握手言和。在寂静的夜晚，独自品味一杯香茗，静享内心的安静与平和。在繁华的都市，穿越熙攘的人群，独寻一份属于自己的空间。与孤独和解，才是一个人最大的修行。书中人物百转千回的经历，无一不在时光荏苒中走向相同的结局。吴摩西历经坎坷后才发现，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牛爱香将孤独寄托于婚姻，却只能默默承受煎熬。牛爱国几番周折，朋友也相继消失在茫茫人海。正如赫尔曼·黑塞所说，上帝借由各种途径使人变得孤独，好让我们可以走向自己。在这车水马龙的人世间，孤独并非人生的绝境，学会与孤独和解才是人生的必修课。愿你在无人相伴的日子里修炼自己，静享清欢。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扣人心弦、精彩不断的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不仅能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更是传递价值观的优质途径。它在打动人心之余，更能启发思考与辨析，从而让智慧与美德深入人心，滋养成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91回《金瓶府原夜观灯》，玄英洞唐僧共状。
4: 第91回《金瓶府原夜观灯》，玄英洞唐僧共状。
5: 悟空，这城池是什么地方？
6: 师父，这城池上有干无奇，不知地方，我们进去看看。
5: 好。
7: 这城里好热闹啊。
8: 是啊，二师兄，你看这边是茶坊酒肆，那边是米市油坊，真繁华呀。啊，
5: 悟空，这里有一座慈云寺，我们到此处歇歇脚，打点斋饭吧。
6: 好。
9: 请问老师从何而来啊？
5: 弟子是中华唐朝来者，到灵山拜佛求经。
9: 啊，拜见老师。
5: 啊，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9: 我这里向善的人都望修到中华地脱身，老师风采衣冠，果然是前身修道的，故当下拜。
5: 啊，惶恐，弟子乃行脚僧，若有院主闲养自在，才是享福呢。
9: 老师，里面请。
5: 徒弟们一起进去吧。
10: 哎，师父来了。
9: 长老，你高徒为何这般丑陋啊？
5: 他们虽丑却颇有法力，我一路幸亏他们保护。
9: 哦，好好好，请长老与您徒弟们到寺内喝杯热茶歇息歇息。
5: 多谢院主。

0: 老师从中华大国为何到此啊？
1: 我奉唐王圣旨到灵山拜佛求经，途经宝刹，请问院主贵处是何名地？
0: 啊，这里是天竺国外郡金平府。
1: 贵府至灵山还有多远？
0: 从此地到天竺国国都有2000里，西去到灵山就不知有多远了。老师且困住一二日，马上就是元宵节了，不妨去看看。
1: 弟子奔波在路上，竟不知已近元宵佳节。
0: 今日是正月13，后日是15，街上到处张灯结彩。我们这里还有个金灯桥，乃上古传流，老师不妨去看看吧。
1: 如此便叨扰院主了。
0: 唐老师为何在此扫塔呀？
1: 啊，弟子曾立誓遇佛拜佛，遇塔扫塔，趁今日上元佳节，正好了此愿心。
0: 善哉，老师有心了。今日金平府元宵灯会，请老师与徒弟们随我等一起赏灯如何？
1: 好。
2: 师父你看，这里的花灯节好热闹啊。
1: 是啊，好个灯明月皎元宵夜。
3: 师父快看，这是雪花灯、梅花灯、荷花灯。
4: 哎，二师兄，哪还有羊灯、兔灯、马灯呢？
2: 做得好逼真呢。
0: 老师，前面就是金灯桥了，上面有3盏大金灯，我们过去看看吧。
1: 好。啊，好大的金灯啊！
3: 这灯估计有水缸那么大，都是些金丝儿编成的。
1: 此灯点是什么油？怎么这等异香扑鼻？
0: 老师不知，我们这里有一个府县，名唤闽天县，共有240家灯油大户，每家每年要是200多两银子，此油乃是苏和香油，一斤值32两银子，3盏灯，每缸有500斤，3缸共1500斤，一共花费48000两银子，只点3夜。
2: 这么多油，3夜你怎么点得进？
0: 这缸内每缸有49个大灯马，都是灯草扎的法，只点过今夜见佛爷现了身，明夜油也没了，灯就昏了，
3: 像是佛爷连油都收去了。
0: 正是，满城皆说是佛祖收了灯，自然五谷丰登，若有一年不干就会风雨不调，所以都要来这贡献。

0: 老师，回去吧，风来了，是佛爷降祥到此看灯。
1: 好，怎见得是佛来看灯？
0: 啊，年年如此，不上三更就有风来，必是诸佛降祥，所以人皆回避。
1: 我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今逢佳境，又有诸佛降临，就此拜拜。三位佛祖在上，受弟子一拜。
2: 师父莫拜，他们是妖精。
3: 啊，师父呢？怎么一转眼不见了？
4: 哎，是啊，师父，师父，
2: 不要喊了，师父被妖精捉去了。
0: 怎见得是妖精捉去的？
2: 你们都被妖精迷惑了，刚才现身的是三个妖精。
4: 这大师兄，这可怎么办呢？
2: 沙师弟，你和八戒先同众僧人回寺，我去追师父。

0: 前方有四个人赶着三只羊，那不是年月日时四只公曹使者所画吗？嘿，慢着，你等藏头缩尾的往哪里走？
1: 啊，大圣恕罪。
0: 嘿，你们不在暗中保佑我师父，等往哪里去？
1: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于金平府慈云寺贪欢，所以乐圣成悲，今被妖邪捕获，我等恐大圣不识山路，特来传报啊。
0: 密集传报，又赶着三个羊儿作甚？
1: 设此三羊以应开泰之意，唤作三羊开泰，好破解你师父的困厄呀。
0: 嗯，原来是这等用意，我且饶过你。我问你，这座山可是妖精之处？
1: 正是，此山名叫青龙山，山中有个玄鹰洞，洞中有三个妖精，大怪叫辟寒大王，二怪叫辟暑大王，三怪叫辟尘大王，他们爱食苏和香油，年年到此假装佛像收油吃，今日见你师父认得他是圣僧，所以将你师父掳进洞中啊。
0: 原来如此，我去会会这几个妖怪。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2: 你是谁？敢在这里叫唤？
0: 我是东土大唐取经人唐三藏的大徒弟，你们竟敢掳走我师父，还不快快叫出来，不然我定将你这妖精洞夷为平地。
2: 大王，不好了，门前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叫嚷着让大王还了师父，不然就将这洞穴夷为平地。
3: 我们才拿了这和尚，还不曾问他来历呢。
4: 大哥说的是，小的们把他带过来审一审。
2: 是。
5: 啊，大王饶命。
3: 你是哪方来的和尚？
5: 贫僧是东土大唐驾下差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取经的，因到金平府慈云寺大斋留宿元宵看灯，贫僧乃肉眼凡胎，不想冲撞了大王。
4: 你一行几人，都叫什么名字？快如实供来。
5: 贫僧俗名陈玄奘，法号唐三藏，观世音菩萨差贫僧到西天大雷音寺取真经，我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号称齐天大圣。
6: 这个大圣可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
5: 正是。二徒弟姓朱，名悟能八戒，乃天平大元帅转世。三徒弟姓沙，名悟净和尚，乃卷帘大将。

0: 大胆狂徒，我等乃是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在此镇守玄鹰洞，是谁敢在我这里吆喝？
1: 嘿嘿，妖怪，可认得俺老孙吗？
2: 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
2: 原来是个猢狲，还敢说大话！
1: 哼，闭嘴！你个头灯油的贼，快还我师父！

哼，妖怪众多，我一时半刻也拿不下他们，不可恋战，先回去想想对策再说。妖怪，且等着，明日再来收拾你们。

0: 八戒，沙师弟，
1: 大师兄，你回来了。
2: 猴哥，你去了这么长时间，师傅可有下落？
0: 小，前方百里有个青龙山，山中有一玄阴洞，洞中有三个妖精，唤作碧寒大王、碧鼠大王、碧尘大王，长似牛头鬼形，常年在此地驾便佛像偷油吃。我寻到门前与他们打斗，也没分出个胜负，只好先回来想对策。
2: 哎呀，想必是丰都城鬼王做的怪。
1: 二师兄，你怎么知道是丰都城鬼王做的怪啊？
2: 猴哥说是他们长得是牛头鬼怪。
0: 不是，他们看似是三只犀牛成的精。今日且先休息，待明日我们去拿住妖王，救出师父。
2: 若是犀牛锯下他的脚，都值好几两银子呢。
1: 大师兄，不如今晚我们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2: 沙师弟说的对，我们正好趁着月夜把那妖怪拿下。
0: 事不宜迟，我们去把妖精捉来，敲到府衙，正好解了这个县城的灯油之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92回，三僧大战青龙山，四星协捉犀牛怪。
4: 第92回，三僧大战青龙山，四星协捉犀牛怪。
0: 八戒，沙师弟，这就是玄阴洞。
2: 哼，看我不打烂他的洞门。
0: 八戒，且慢动手，待我先进去看看。
1: 大师兄，这门紧闭，如何进去？
0: 我变个虫子飞进去。变。
5: 都怪我不

0: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1: 师父，这回妖怪是偷灯油的贼，见你是高僧就一并捉了。我幸得公曹报信找到这里来救师父。
0: 八戒和沙僧呢？
1: 都在外边，趁妖精这会儿都睡了。师父，我且解开铁锁等出去。
0: 好。
2: 小的们，教更巡逻的帮铃怎么不响了？都给我起来巡逻去。
1: 不好，妖精要巡逻了。师父，我们快走。
3: 啊，毛脸和尚哪里去？
0: 不好，被发现了。
1: 嘿，妖怪看打。
4: 大王，不好了，毛脸和尚杀进来了。
2: 拿住，快快拿住。
1: 不好，

0: 妖怪众多，我先杀出去啊，再想办法救师傅。
1: 孙悟空跑了，
2: 快关洞门，把唐僧给我押上来。
1: 是。
2: 唐僧，我问你，这锁是怎么打开的？那猴子是如何进来的？给我如实招来。
3: 大王，我徒弟孙悟空，他会七十二般变化，变成飞虫进来救我，不料大王惊觉，这才没能逃脱。
4: 大哥，幸好我们早有防范，小的们给我看好门户，不许喧哗。
1: 是。
5: 猴哥，你跑出来了，师傅还在里面呢，我们要不要再打进去？
6: 大师兄，洞里没了声响，洞门紧闭，像是妖怪要害师傅。
0: 傻师弟说的是，我们打破洞门冲进去。
5: 我来。臭油贼，还我师傅！
1: 大王，不好了，洞门被和尚打破了。
2: 好屋里的和尚，小的们，统统给我上，抓住他们！
7: 哎呦，摔死老猪了！
5: 好，二师兄小心，
4: 快把猪八戒捆起来！
5: 沙师弟，快跑！
8: 哪里走？小的们，把沙和尚也绑起来！
0: 不好，八戒、沙师弟都被擒住，等老孙先脱身，再上天搬救兵去。
2: 小的们，将猪八戒和沙僧锁了，与唐僧关在一处，小心看管。
1: 是是。
5: 师傅，
3: 八戒、沙僧，你二人也被捉了，悟空何在？
6: 大师兄逃走了。
3: 想必悟空是去求救了，我们在此等消息吧。
0: 哎，这是老官。
9: 大圣，这是要去哪里呀？
0: 老官，我们师徒在天竺国东界金平府圆月赏灯时遇难，那里有三个妖精把我师父掳走，我和八戒、沙僧去施救，不料妖精神通广大，将我两个师弟也捉了去，嘿嘿，因此特来祈求玉帝助我除妖。
9: 大圣既与妖怪相持，岂看不出他的出处啊？
0: 那是一伙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不好降服。
9: 那是三个犀牛精，因有天文之象，经年累月修炼成精，只有斗牛宫外的四目琴星可以降服，你去奏请玉帝，便见分晓。
0: 多谢老官。参见玉帝。
10: 孙悟空，你到此何事？
0: 玉帝，我师徒行至金平府，在元宵节关灯时，妖怪把我师父掳去了，俺老孙打不过妖怪，特来向玉帝求救。
10: 你想点哪路天兵相助？
0: 俺老孙才到西天门遇到太白金星，他告诉我那妖怪是犀牛成精，唯有四目琴星可以降服。
10: 不错，若是犀牛成精，四星中的锦绣最是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传令下去，命斗牛宫的四目琴星下界，助孙悟空伏妖降魔。
0: 四星君，此处便是玄阴洞，那犀牛精就在洞中。
11: 大圣，不必迟疑，你先去锁阵，引他出来，我们随后动手。
0: 嘿，偷油贼，还我师父！
11: 大王，孙和尚又在洞外叫骂呢。
2: 他才败下阵，怎么又来了？想必是求了救兵来。
8: 怕他什么救兵？小的们，出洞围堵，休放他跑了。
1: 是是。
4: 你个不怕死的猢狲，怎么又来了？小的们，把他围进来。
12: 是。
11: 孽畜，休动手！
2: 不好了，孙悟空的救兵来了。小的们，各自顾命去吧。
11: 哪里走？收。
0: 此行去，那三个妖王往东北方向逃了，我师父师弟还在洞中锁着。洞母仙、奎木狼，你二人留下救我师父。

0: 自歇息，这才赶来助大圣除妖。
1: 多谢二位星君，那三个妖怪化出原形逃到西海里去了。请教二星君跟着下海捉拿，让俺老孙在岸边抵挡。你两人起来，且在岸边劫持，俺老孙下去帮他们。
0: 大圣小心！
1: 二位星君，俺老孙来帮你们。
2: 大圣，来得好，快快抓住他们！
3: 不好，孙悟空也追来了，快跑！
1: 哼，哪里跑？
2: 龙王，我在海里巡逻，看到宫外齐天大圣和两位天星正在追赶三只犀牛，特来禀告龙王。
4: 像是那犀牛精惹了孙行者。魔王啊，你快点水兵出宫去助大圣一臂之力。
5: 是，
0: 父王。大圣，我父王叫我带兵前来助你。
1: 多谢老龙王，孩子要捉活的，不要伤他性命。
5: 是。
6: 下。

0: 饶命，大仙饶命啊！
1: 大圣，三怪中有一怪被景木星君咬死，剩下的如何处置？
2: 死的那个把两只脚锯下来，剥了皮，和两只活的一并带回去。这次多亏了老龙王和太子的相助，骑牛肉就留于你们享用吧。
1: 哦，多谢大圣。
2: 多谢四位星君相助，我已将犀牛精带回金平府刺史，并告知百姓，如今已扫清魔障，府县内再不用供金灯，劳民伤财了。
3: 恭喜大圣为民除害。
2: 我师弟八戒已将那两只活牛处斩，这里有四只犀角，劳四位星君拿上戒去进贡玉帝，回复圣旨，留下一只在金平府镇库，一座王后免征灯油之政，我们带一只去见灵山佛祖。
3: 有劳大圣，我等即刻复命。
2: 师父，司母星君一回去复命了。
4: 善哉，悟空，这次多亏了众仙家相助，今后金平府百姓可以安心过节了。
2: 师父放心吧。
4: 悟空，我们瞒着那些大户人家听不明便走，恐只管享乐误了取经，惹佛祖见罪，又生灾厄。
5: 这么快就走啊？俺老猪才吃了几顿饱斋，这下又要挨饿了。
2: 师父就怕你馋嘴耽误路程，快去备马。
6: 师父，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4: 好，我们走。

0: 优秀的经典故事不止于激发情感共振，更在于实现价值传递。它让我们在共鸣中思辨，在思辨中内化，使智慧与美德沉淀为生命的底色。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说不完的经典，讲不完的故事，期待下期节目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一个破男友防线的小测试，这样的感情经得起考验吗？
4: 原来人生就是花钱买快乐，老板花钱雇佣了我，然后买走了我的快乐。我的快乐没有啦。早上去早餐店吃早餐，看到两个女的去买单，一共消费了50元，两个人抢着买单，一个女的给了100，另一个给了50。服务员正在考虑拿谁钱的时候，给100的那个女的直接把钱塞给了服务员，然后拿了她朋友手中的50块钱找给自己，然后两个人匆匆的跑了。等一下，我捋捋，好像哪里不对，但是又好像哪里都对。我哥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打电话给老妈说我谈恋爱了，老妈淡定地说，哦，那别耽误学习。然后我哥又说那个女孩成绩比我好，是个课代表。然后老妈又说，哦，那你别耽误人家学习。老妈，你能对自己的儿子有点信心吗？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老师，上学期期末批改试卷的时候，发现一个奇葩试卷，第一页只写了几行字，老师我不会，后面不用看了，啥也没写。当他翻到第二页的时候，上面有一行字，老师你不相信我是吧？还真是言出必行。李逍遥前几天去深山玩，受伤了。我们去医院看望他，听他讲受伤的过程。李逍遥说，当时我碰到了一头熊，就躺下来装死，熊看看走了，没想到这时电话响了，我急忙拿出来挂掉，熊又走了回来。我问，这就是你受伤的原因吗？李逍遥摇摇头说，不是，我能斗得过熊，受伤是因为我挂的是女朋友的电话，她给我打的。你连熊都斗得过，你打不过你对象。小仙儿新交了一个男朋友，昨天吃饭无意间看到男朋友手机通讯录里面有一个叫备胎的人，给小仙儿气得开始颤抖起来。他心想，我这么爱你，你竟然有备胎。小仙儿用颤抖的手拨通了那个备胎的电话，然后他自己背包里的手机响了。没想到小丑竟是你自己。前台妹子最近感情经历好像出现了一些坎坷，午休的时候问我说，薯条啊，你说爱情和面包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我努力地扒了一口饭，我说给我爱情和包就好了，面我会自己买。练车的时候一起报名的同学和我抱怨

0: 员教练不负责，他一练车，教练就在旁边玩手机，也不怎么管他。然后我对他说，那我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呀，我一上车教练可精神了，别说玩手机，连电话都不带接的。是不是我的教练比较负责？郭晓霞在学校惹了祸，郭大侠把她领回家，抚摸着她的脑袋说，孩子，你长大了，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你犯了错就骂你。郭晓霞感动地抬起了头，郭大侠接着说，你应该尝尝挨打的滋味啦，主要是孩子大了，骂已经不管用了。郭大嫂在网上发现了一个破男友防线的小测试，她急匆匆地跑到郭大侠面前说，霞霞，我要跟你说个好消息和坏消息，我明天回娘家住几天，没有办法陪你了。然后突然的停顿，过了好一会儿，郭大侠问，然后呢？坏消息呢？所以老婆不在家是好消息咯，你完了。郭晓霞有一次发烧了，医生开了三瓶吊水，平时还好，都很乖，可是那天说什么也不打，第三瓶怎么说就是不打。结果护士小姐姐跟她说，小朋友，医生看你这么乖才给你买二送一，你不打可就亏了。郭晓霞歪头想了想说，那行吧，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我家楼下快递点有一只小猫，我每天取快递的时候都会好好的揉搓一番。有一天我问站点的老板娘它叫什么，老板娘好奇的看着我说，这个叫猫啊，你没见过吗？我是问它叫什么呀。我有个表弟啊，这几年在外面上大学，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有回来。前段时间过节回来了，并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好久没回来了，家乡变化真大呀，高铁站又翻修了，都认不出来了。就在我准备问他放几天假的时候，他又发了一条朋友圈，下错站了，怎么处理？挺急的，在线等。要是我，我就没脸再回来了。昨天晚上在街上吃宵夜之后回家，走到一个灯光很暗的巷子里，我眼睛的余光隐约看到一个白影，猛地一回头就什么都没有，可是余光中总能看到一个白影子一直跟着我，我非常害怕，急忙跑回家，白影还在，于是我跑到厕所去洗脸，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清醒，结果我发现眼角有一粒米饭。我想了一宿也没想明白这个米饭到底是怎么跑到脸上去的。邻居给我哥介绍了一个对象，晚上我哥去相亲，对方问，你有什么特长吗？我哥不加思索地说，有钱算不算特长？女生大喜说，算。我哥淡定地说，哦，那没有。那你问什么问？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当年我住的那个宿舍，因为是一楼，厕所不但漏水，而且屋里边还有蟑螂、老鼠， 后来我们宿舍长为了治

0: 里宿舍的环境，不知道从哪儿弄了条蛇。
1: 你们这是要防鼠啊，还是要咬人呢？
0: 也没那么严重啊。这哥们儿买的是一肉蛇，后来大家伙还拿自己的这个储备粮食喂他，没想到这是个忘恩负义的玩意儿啊，竟然还和老鼠一起吃。
1: 那老鼠那不是得越来越多呀？你们还真有耐心哈。
0: 后来还真有人来参观了，人家都说我们这里除了物种齐全之外，环境还好，高山流水呀。
1: 这流水是漏水的结果吧？那这高山从何而来呢？
0: 那当然是垃圾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宿舍里的袜子那都是穿了再穿，后来都可以立在桌子上了，
1: 呵，都变硬了。小鹿啊，有一不良习惯，就是说爱说梦话，常常呢说一些待人接物、请客送礼之类的话。一天呢，他们宿舍一同学晚归，舍友们都已经睡熟了，他呢就轻手轻脚的向床边摸了过去，忽听得一声音传来：“回来了。”这哥们不禁惭愧啊，心想这么轻的声还把人吵醒了，这话里听着有点情绪啊，于是小声应了一声，赶快脱衣服上床。忽然又听到：“坐，喝茶。”
2: 一个商人患了严重的失眠，去求助医生。
3: 医生啊，我老是睡不着，好难受啊。
4: 有个很古老的办法，但也很有效啊，数绵羊吧。
5: 过了几天，这个商人来找医生的时候，眼睛通红，面容憔悴，比上次还可怕。
4: 怎么，你还是睡不着吗？没有试着去数绵羊吗？
3: 我数过了，但我数到100只的时候，我开始兴奋了。当数到500只的时候，我已经打算建一个牧场了。数到1000只的时候，我打算雇几个工人把羊毛剪下来，然后再做成羊毛衫，远销到国内外。数到5000只的时候，我已经想着是不是该开个羊毛连锁店了。等数到10000只，我就想着如何去组建一个羊毛帝国了。就这样，我越数越兴奋，结果3天3夜都没合眼呢。
2: 一个数学教师患了严重的失眠，去求助医生。
6: 医生啊，我老是睡不着啊，真是好难受啊。
4: 有个很古老的办法，但也很有效，数绵羊吧。再严重的失眠，数到5000只左右也会睡着的。
5: 过了几天，数学老师再去找医生的时候，容光焕发呀。
4: 怎么样，数绵羊的方法很有效吧？
5: 哎呀，真是太有效了。我把绵羊均匀的分成行和列，组成一个方阵摆在草地上，然后用行数乘以列数，一下得出了绵羊的总数，于是我猛地睡着了。
2: 一个农夫患了严重的失眠，去求助医生。
6: 医生啊，我老是睡不着，好难受啊。
4: 有个很古老的办法，但也很有效，你数绵羊吧。
5: 过了几天，这个农夫来找医生的时候，精神很好，但却一脸发愁的样子。
4: 怎么样，数绵羊的方法有效吧？
6: 有效是有效啊，可是新的毛病又产生了，我现在一见到大群的绵羊自然就睡了。
4: 有一位医生对他的同事说，给病人用精神治疗法治病，有时候也会有副作用。
5: 此话怎讲？
4: 上次我接待了一个神经衰弱病人，我劝他到气温高的地方去休养一段时间，他说经济能力不允许，我便让他在屋顶上画一个太阳，然后整天想着在炎热的太阳下干活。
5: 那后来怎么样？
4: 哎，后来他中暑了。
5: 哎呀，一个病人第一次去看医生，
4: 医生问他，关于你的病情，你来这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吗？
6: 这个只问过拐角上药房的老板啊。
4: 你问他干嘛？他又不是医生，他只是个开药房的而已。我最讨厌不是医生的人乱提建议。那个蠢货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
5: 他叫我来找你。
4: 嗯，医生啊，我不能生育，请问这种病会不会遗传呢？
5: 废话啊，不能生育，那遗传谁去？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23集。
4: 在孙雨婷他们还没有动手挖坝之前，二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在罐子村完成了他们的挖掘任务。金俊武的确是一个周到人，他甚至指导另外两个人不损坏罐子村的水坝，他们只是在坝和河岸的衔接处挖开了一个不大的豁口。俊武估计这个豁口留上半夜水就已经足够盛满双水村的坝了。金俊武他们虽然路径，可孙雨婷是机械化部队，尽管他们出发比俊武他们晚，但还比俊武他们先一步回到了双水村。等金俊武三个人进了大队部的院子的时候，看见队里的拖拉机已经停在了院子里，公窑里还是只有田福堂一个人，其余的人田福堂已经让孙玉婷带着又赶到村前支援金俊山他们加高坝梁去了。田福堂像迎接打了胜仗的勇士一样迎接了金俊武这三个人，他给这三个人一个人递上一支大前门纸烟。在这期间，田福堂回了一次家，专门把自家的纸烟拿上了几盒，以准备嘉奖这些外出作战的部队。他问金俊武：“
5: 都好了？”
4: 金俊武点着纸烟：“
5: 都好了。”
4: 那好，是不是叫他们两个先到前面坝梁上去，咱两个先等上一等？我已经叫金城和田海明两个到后村头照水去了，等水一出来，咱再到前面坝上去。那两个人抽着书记给他们的纸烟，扛着工具先走了。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先后

0: 进了大队部的窑洞，他们在这里等待金城和田海民报告水来的消息。田福堂很愿意和金俊武单独待一会儿。金俊武和孙少安是村里头他最头疼的两个人，原来他对金俊武的气更大一些，但自从他发现城里教书的女儿和少安有点马虎以来，他就对孙少安比金俊武更恼火了。可是现在他很愿意和这位金家湾的领袖把关系弄好一点，所以进了公窑以后，田福堂就又给金俊武递上了一根纸烟，两个人便拉起了家常话。正在他们两个拉谈已故的金先生以及废弃种的时候，小学教师金城和大队会计田海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1: 水头已经下来了。
0: 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一听水已经来了，把金先生和废弃种早就忘到了脑后，跟着金城和田海民就往外跑。他们来到公路边上，已经看见村后的河道上在黑夜中闪烁着水波的微光，仔细一瞧，水头已经就在他们的面前，像一条蟒蛇似的沿着干枯的河道刁钻地蜿蜒而行。寂静的东拉河重新又响起了哗哗的水声。这个时候，整个水坝上的男女老少顿时都沸腾起来了，人们一边加紧往坝梁上运土，一边兴奋地喊叫着，张望着后面的河道。水即刻就涌进了土坝中，和水一起到来的田福堂立刻命令启动两台抽水机，于是在人们的呼喊声、哗哗的流水声和抽水机的马达声搅混在一起，使得双水村这个夜晚就像唱大戏一样的喧腾和热闹。但是乐极生悲，要么半个钟头以后，这喧腾和热闹突然又变成了一种紧张的唏嘘声。人们惊慌地发现，水坝里的水上涨得太快了，顷刻间已经涌满了大半坝，而且眼看着要涨到刚加添的新土上了，情况明显的危险起来。人们再也顾不得欢呼水的到来，反而对这个水开始恐惧起来。田福堂、金俊山立刻喊叫着，让大家赶快加高坝梁。刹那间，所有的人都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劳动之中，到处是紧张的喊叫声和铁锹镢头的碰磕声。但是情况越来越不妙，坝里的水一会儿比一会儿上升得快，所有的人几乎已经拼上了老命，但加高坝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坝里的水上升的速度了。完了，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后果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所有的人又都不肯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有的人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挣命，一边发疯似的挖土，一边累得嘴里呻吟着。有几个老汉已经蹲在一边哭开了。田福堂心里像烧着火一般的焦灼，他气愤地把孙玉婷和金俊武这些人喊叫到跟前，问他们到就是怎么一回事。孙玉婷说，
1: 那金富和金强他们不听我的话，在十个节的坝梁中间给豁上了一道口子。
0: 水已经无情地漫上了坝沿，并且打起了第一个浪头，把最上面刚填上去的浮土冲掉。不知谁喊了一声，
2: 快跑，坝要垮了。
0: 人们立刻大呼小叫，夹杂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纷纷地从坝两边退到了高处。大家往后河道里一看，妈呀，水已经像山洪爆发一般满河道地涌下来了。双水村的土坝顷刻之间就像一道纸墙一般被汹涌的浪头冲垮了。东拉河震响

洪水的咆哮声把人们的希望一卷而空。所有的人现在都泪水汪汪地立在河两岸，眼看着这滔滔的水从他们的面前流过。水呀，你多么可爱，可你又多么的无情啊！足足半个钟头以后，洪水才落下了。东拉河粗野地吼叫了一阵之后，慢慢地又安静了下来。但是河两岸的人却像从一场噩梦中突然惊醒似的，再一次骚乱起来了。人们现在才想到，有没有什么东西被水冲走了呢？或者更坏的是，有没有什么人被这洪水吞没了呢？于是河两岸到处都传来了人的喊叫声，各家人叫各家人的名字，因为刚才水把人隔在了两岸，许多家的人都失散了，人们连鞋也不脱，裤子也不挽，纷纷趟过洪水落下的东拉河，跑到对岸去寻找坝冲垮以后还没有照过面的亲人。不管这些人是否遭了难，但寻找的人先放声哭叫起来。河道里不时有人滑得仰面朝天地乖倒在泥滩里，但谁也顾不上这些，他们爬起来又喊着嚎着跑向了对岸。不久，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金俊武的弟弟金俊斌不见了。这时候，金俊武一大家子人已经在金家湾那边的河岸上哭成了一堆。据有人说，在最后加高坝梁的时候，金俊斌给人说他要到前面河道大便去啊，就扛把铁锨走了。俊斌是个老实后生，去大便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工具，怕黑天半夜丢了。人们都以为他在水坝冲垮之前已经回来了，因此谁也没有留意这件事。现在看来，俊斌很可能还没有等方便完，就让洪水给卷走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本来没有到工地上来，现在听说俊斌让水给冲走了，一路嚎叫着也来到了河边。他来到了自家人的面前，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一边放开声哭，一边骂他的两个哥哥金俊文和金俊武，说是让他们把他的男人给害了。彩娥也许是双水村最俊的女人，外号叫个盖满村。她平时打扮得漂漂亮亮，队里有清活的时候才出山劳动那么一天，平时一般不出家门。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漂亮女人一直没有开怀生养，尽管吃了不少药，也没顶甚事儿。这倒使她能够保持一种青春的光彩。30大几的人了，看起来却还像一个少女一样的楚楚动人。她男人金俊斌也不计较她会不会生孩子，俊斌老实巴交，只会没命的劳动和恭顺的伺候他的老婆。村里一些不安生的年轻人对王彩娥都有点意思，但慑于强人金俊武和俊武他哥俊文的那两个不要命的儿子，一般都不敢轻举妄动。眼下这个穿戴入时的女人坐在泥水地上，哭的是鼻子一把泪一把。金俊武一家上下除过老母亲之外，现在也都在这里哭着。田福堂、金俊山和孙玉婷这几个大队的领导人也都惊慌失措地赶到这里来，一边劝慰着这家人，一边马上安排出去寻人。金俊武作为一家之主，一边抹眼泪，一边吼住了哭啼的家人，让赶快分头出去寻金俊斌，说不定俊斌还有生还的希望。就这样，金俊文带着两个儿子从金家湾这边的河岸出发，金俊武从田家阁老这面的河岸起身，队里又派出许多人跟着他们。两股人分别沿着河岸去米家镇方向寻找

0: 金俊斌去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寻找金俊斌的人回来了，但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尸首。尸首是在东拉河进入米家川大河的入口处找到的。俊斌躺在一辆架子车上，上面蒙着一张席片，席片上蹲着一只临时买来的祭魂老公鸡。金俊武兄弟父子们跟在架子车两边，沉痛的呜咽着。哭得最可怜的是金俊武他妈妈，老太太一边哭，一边在大儿子金俊文家的土炕上痉挛地打着滚儿。金俊文和金俊武的媳妇儿红肿着眼睛站在脚地上劝慰婆婆节哀，但老太太不听，仍然哭得死去活来，连老花镜都摔在了锅台上。她不时地准备爬下炕来，到庙坪的破庙里去看看死去的俊斌，但是被两个儿媳妇硬劝着挡住了。在另一孔窑里，金俊文和金俊武都蹲在脚地上，抱住头无声地哭着。金富和金强已经被金俊文撵着打了一顿，现在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金俊武自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在院子外边哭叫着，但没有人去管他们。王彩娥现在在她自家的窑里，这个漂亮女人的眼泪已经流干了，脸色苍白地睡在炕上，像死过去一般。她娘家里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已经闻讯赶来，现在正在生火给彩娥做一点吃的。彩娥她妈看来是个刚强人，不时地对女儿说，人死了也哭不活来，活人的身子要紧，甭哭了。就在这个时候，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金俊文家的院子。田福堂早上捎过话来说他病倒了，让俊山和玉婷代表着大队看着处理金俊斌的丧事。其实不要田福堂说，金俊山也会主动的来帮助处理这件事儿的。除过他是村里的领导人不说，他和金俊武兄弟们总是一个家族的，都是一个老先人的后代。金俊文和金俊武见俊山进了家门，也就抹去眼泪，敬让着叫俊山坐在炕上。金俊山没有坐，他对着兄弟俩说，难受归难受，这事情呢为事情，我寻思现在最当紧的是要赶快安葬人，天头太热，可不敢耽搁得太久，最好今天就能下葬。金俊武问，
1: 田福堂哪儿去了？
0: 俊山说，福堂说他病了，让我和玉婷看着办丧事儿。啊，我已经叫人把队里的槐树伐倒一棵，木匠现在都坐上棺材了，我马上叫人去打坟。另外我还派了两个人已经到米家镇去撤衣服了。金俊文脸色黑沉沉地说，
1: 哼，先不要忙着埋人。
0: 金俊山一时不明白金俊文的话是什么意思。金俊文接着说，我俊斌不是营务自留地爹死的，他是为集体的事儿死的。啊，难道一埋就完事儿了？他媳妇儿今后的生活可怎么办？还有我妈，俊斌也是他的儿子，老人的赡养也有他的一份啊。再说俊斌本人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入土了，叫他田福堂来，他领导着让大家偷水，现在出了人命事儿，他倒装起病来了。哼，他要是不妥当的处理这件事儿，我俊斌埋不成，我要把俊斌的尸首往他田福堂家门上抬呀。金俊武接住他哥的话说，
2: 我哥说的是实际问题，俊斌总不能

0: 能一买两事儿吧？啊，说不下个行行道道，我看这人不好埋。金俊山原来没有考虑这么多，现在他才感到处理这件事情非常棘手。他想了一下说，那是这样，我看该预备的咱还预备着。俊武，我俩先相跟着到福堂家里走一趟，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看看他怎么说。金俊武兄弟俩同意了这个意见。俊武对哥哥说，你先叫几个人去打坟，我和我进山哥找他田福堂去。金俊文立刻就出门找人打坟去了。金俊武和金俊山相跟着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过田家阁老这边来了。他们走过庙坪枣树林中的小路时，看见破庙的外围围了许多的村民。金富和金强被父亲一顿老拳打出来，现在就在这儿吆喝着不让顽皮的村童进入那个破庙院子。在金俊武和金俊山到来之前，田福堂已经打发老婆叫孙玉婷去了。书记在天明的时候就躺倒在炕上起不来了。他实际上是真的生了病，他身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折腾了这一夜，又加上闯了大祸，他一下子就被这几重的灾难击倒了。他剧烈的咳嗽和喘息着，并且浑身还发着烧。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顷刻间接连出现的灾难，使田福堂陷入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他现在根本不能掌握眼前的事态，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他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对付罐子村、石歌节村和公社的麻烦，他首先考虑的也是如何处理金俊斌的人命事儿。哎，那死了的偏偏是金俊武的弟弟，咋不把老不死的田二让水给冲走呢？田福堂也清楚地知道，金俊斌不好往土里埋，金家兄弟不会轻易地让他田福堂下这个台阶儿。因此，当他派人告诉金俊山，让俊山和玉婷处理这件事儿后，马上又想到，这两个人恐怕处理不了，事情归根结底还要他田福堂出面。可他现在脑子里乱糟糟的，身体又有病，也急忙之中不知该怎么办，所以就让老婆先把孙玉婷叫来商量一下。孙玉婷几乎是小跑着进了书记的家门，她一进门先关切地问田福堂，田书记，病得不打紧吧？田福堂欠起身子咳嗽了一阵说，
1: 大概不打紧。
0: 他爬起来把衫子穿上，坐在被窝里，给嘴里塞了两片药，喝了一口温开水。孙玉婷安慰他说，
1: 事情已经出了，你也不要太着急。毛主席说要革命，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嘞。
0: 田福堂失去光彩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的墙，
1: 我估计这俊斌不好往土里埋呀。
0: 咋？孙玉婷瞪大了眼睛望着书记，不明白他的意思。
1: 金俊武兄弟又不是些傻瓜，俊斌是为了集体牺牲了的，队里不说些个什么，恐怕他们不会轻易了结这件事儿吧？
0: 哎，棺材、衣服、埋人时候的吃的喝的，队里都给负责上，那还要咋嘞？
1: 不在这些事儿上，这些事儿理所当然的要队里管上。我说的是其他方面。

玉婷啊，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的。孙玉婷基本上明白了书记的意思，他想了一会儿说：“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8集。
1: 自从润叶出嫁以后，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情绪一直很好，他不仅满意地了结了一桩心事，而且还攀了一个高门亲家。最近这些日子里，不论是在村里还是在石歌节的土街上，他听到了许多庄稼人都在热心地谈论着他。哎呀，在这个天地里，他田福堂越来越成个人物了。他尽管身体不太好，但现在感到自己浑身都是劲儿。他心里想，这以后家里头也就再没什么牵挂了。趁着这威信越来越高，得把双水村的工作那搞得更加红火才对啊。不能光图着在石歌节当先进，得把名声扬到外边，让元溪县，让黄原地区也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了。哼，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儿？哼，农民里头能人多嘞。田福堂现在正思谋他怎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当然了，农民嘛，除过和土地打交道，还能做得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呢？看来这个冬春他也来不及思谋再干大事了，等秋后庄稼收割毕了再说，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小打小闹，得干一件有震动性的工作才行。总之，因为现在门里门外的事情都很顺心，田福堂的事业心也就更强了，抱负也比以前更大了。对于一个50岁的农民来说，这倒也很不容易。田福堂心里说，就是的嘛，年纪虽大，那革命意志可不能衰退啊。正在田福堂踌躇满志而心猿意马地考虑着自己如何施展抱负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却又叫他头疼得很。他儿子润生高中毕业回家来了，这件事儿的确叫他很头疼。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得回来劳动，不经过2年以上的劳动锻炼，就没有资格被推荐出去或工作或上学。但是田福堂自己很清楚，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一回水都不担，更不要说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了。娃娃吃不了苦，这不，他高中毕业回来，眼看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没出山劳动过一回。人家孙玉厚家的少平回家来的第三天就上了村里的农田基建工地。可是田福堂也很难过的看着儿子现在一天都没多少话，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是个抽纸烟。可急忙之间，田福堂实在也寻不下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他为儿子的事儿万般焦虑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主要助手孙玉婷来他家里串门。在拉谈了一会儿村里的工作之后，玉婷对他提起了润生的事儿。
2: 福堂哥，你最近大概为润生的事儿犯愁着了吧？
1: 田福堂心里头想，这雨婷真是把我的心思摸透了。不怪人家金俊武说，我田福堂打个喷嚏，他雨婷就感冒了。

婷既然提起了这件事儿，他也只好说：“哎，就是的，这娃娃身体不好，从小也没受过什么苦，现在回来要参加劳动，怕吃不消。我是想来想去，也没寻下个办法。咋没办法呀？我也一直替你想这件事儿来。最近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啥办法呀？让他润生教书去呗。教书？到哪儿去教啊？就在咱本村教啊。本村？咱本村两个教师，位置满满的，那能夹得进人去吗？咱不会办初中吗？只要是办起了初中，那不就得增加教师吗？现在党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件事儿吗？实际上这也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不就行了？村里小学一年也毕业不上几个娃娃。再说，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也给我提念这件事儿来。田福堂听玉婷这么一说，倒也真的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他觉得这里面还真的有些门道来。于是他对玉婷说：“你这主意倒是新鲜啊。玉婷啊，你再接着往下说啊。另外，从政治路线方面说，那咱们村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可你看，咱们村两个教师，一个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姚淑芳，还有一个金城，虽说是郡山的娃娃，可成分不也是中农？咱学校的教师，那一个贫下中农也没有啊。那这怎么行啊？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那队里其他的领导人谁有话说啊？”也是啊。田福堂越听越觉得玉婷说的有道理。他从箱盖的烟盒里给玉婷拿了一根纸烟，然后慢慢的用手在头皮上挠了半天，这才说：“也许这事儿那就能办了。还是开个会通过一下才行啊。”孙玉婷鼻子嘴里烟雾大冒，性急的对书记建议：“那咱们马上就召开支部会讨论嘛。”玉婷啊，你是个精明人，应该想到，这事儿牵扯到我润生，因此我怕不好出面召开这个会吧。能不能这样吧？干脆你来给咱出面。你是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嘛，你出面名正言顺，只要品管会通过了，大队支部那就没有理由反对。就是有人反对，那个时候我再出来说话就方便多了。没问题，我今天晚上就召开品管会开会，专门讨论这事儿来。我还寻思着，要办初中，恐怕还得增加两个教师。那就先考虑你哥家的少平，润生嘛，只要大家同意，那我也就不推辞。让娃娃到学校里也锻炼上几年嘛。是嘞，那按照文件规定，农村当教师也算劳动锻炼，到时候门外有工作或是学习的机会，那咱润生也能符合推荐的条件呢。这我知道了。孙玉婷从田福堂家里出来以后，这时候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也没顾得上回家去，穿着那双系着麻绳子的烂布鞋，绞着两条腿，匆匆忙忙地向后村头他哥家去了。玉婷一路上
很激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在双水村是个举足轻重而且有智有谋的人物。你看，连田福堂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孙玉婷三下五除二就迎刃而解了。不用说，福堂将因此而更会器重他玉婷的。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说，玉婷想他当然是双水村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将来福堂和俊山年纪大了，那就看他带领双水村的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了。另外他还高兴的是，在村里办个初中班，他哥家的少平也能到学校去教书了。作为村里学校的贫管会主任，孙玉婷一直为贫下中农没有占领这块教育阵地而感到很痛心。可眼下，孙玉婷一路走，一路庄严地想，哼，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那就要结束了。再说润生和少平不仅是贫下中农子弟，那还是自家人。自己这个贫管会主任，那也不会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玉婷走得挺急，又用着脑子，所以虽然天气冷，可额头上却渗出了汗水。就这样，他上了他哥家的小土坡，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哥一家人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感激他，而且会另眼看待他了。他心想，哼，哥，你别以为玉婷光着的连累你们，吃你们一碗饭，抽你们几袋烟，嘿，我在大事上给你们帮忙嘞。哥，你说你早年间供我念书，后来又给我娶了媳妇儿，可我也帮你娶了个不要彩礼的儿媳妇嘛，啊！现在我又把少平拉扯到学校去教书，嘿嘿，这该把欠你的情儿补上了吧？带着这种情绪，孙玉婷走进了他哥家的门，看见屋里除过他的老母亲和大嫂之外，其余的五个人都出山劳动，还没有回家来。他大嫂正在锅灶上忙着做饭，老母亲坐在一堆破烂被褥里，手里拿着些白药片，用手指头拨拉着，一颗一颗的细心的数着。于是他就费劲儿的把那双烂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他哥家的土炕，坐在他妈身边。老母亲心疼的用瘦手摸了摸小儿子的破棉袄，说，玉婷啊，这么单薄，你冷啊，叫你媳妇儿再给你续上点棉花。嗨，家里头连一点旧棉絮都没有了。那你就把我那个旧棉袄拿回去，拆了给你续上。这时候在锅上忙着的少安妈说，啊，我们还剩点旧棉花，罢了，你拿回去吧。能嘞，玉婷马上就应承了下来。她今天在这个家里理直气壮，既然给她，那她就要。而且今天这顿午饭，她也要不客气了。她把鞋拖在了脚地上，那就是意味着她准备在这吃饭来。不一会儿，她哥、少安两口子、少平和兰香都先后的进了家门，窑里顿时乱纷纷的挤满了人。他哥和少安两口子进门还给他打了个招呼，可兰香和少平就像根本没看见他。尽管大家都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热情来欢迎他，玉婷也不计较，他常来了，这家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他心里琢磨着，我得在吃饭之前把让少平当教师的事儿说给这家子人听啊，要不这顿饭

0: 吃得不那么舒服了。
1: 也是，他知道，如果他在这儿吃了，他哥家里头就有一个人没饭可吃了。于是他等大家都聚在窑里的时候，就很快地把他想方设法在村里办初中班，并且准备让少平去当教师的事儿，给他哥一家人叙说了一遍。果然，一家人都马上开始为这个消息而兴奋起来。哎呀，这事儿当然应该高兴了。要是少平教了书，两个假期不算，那一年就能挣2600个工分，公社一个月还补助6块钱呢。要是假期里再出工劳动，队里头还单另给记工分，这样下来，一年比一个最好的劳力都挣得多。要是少平当社员，那恐怕一个工评上8分也就到头了，那还得好好卖劲劳动才行呢。少安问他二爸，这事儿大队开会研究了没？
0: 还没嘞，可我估摸着没啥问题儿，品管会肯定能通过，支部5个人，福堂和我那当然都没问题了。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他不好意思反对，他儿子可以教书，难道福堂的儿子就不能教吗？我估摸着啊，主要反对的人啊，大概是金俊武。可党的原则嘛，历来是少数服从多数，他一个人反对那也不顶事儿啊。
1: 孙玉厚老两口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弟弟还能给他们帮上这么大的一个忙。看来家里头有个人在大队里负责还真顶事儿来。少安也为自己的弟弟能教书而感到高兴，他知道少平在学校多年，尽管不是娇惯出来的娃娃，可一时也怕适应不了繁重的劳动，再说有个当教师的，全家人也体面一些，难道他们一家人天生都要让黄土弄得灰头灰脑的吗？孙少平更是为这个消息而激动了，他不是庆幸逃避了劳动，主要是庆幸教书能够有时间看书看报。另外，他不仅能够盯一个全劳力挣工分，一年还有72块钱的补助费，那可以为家里还上一些账的。孙玉婷报告完了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心安理得地在大哥家里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把他自己空瘪的烟口袋充满，搁着窝里夹着他大嫂给他的一卷旧棉絮，脱了起烂鞋，很有精神的回了家。晚饭以后，玉婷把其余的几个品管会委员找到自己家里，研究办初中班的事儿。不用说，孙玉婷的提议3乘2码就通过了。为了趁热打铁，田福堂和孙玉婷商量，第二天晚上就紧接着开大队支部会讨论。孙玉婷分析的完全正确，支部会上田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不好意思反对，只有金俊武一个人不痛快。可俊武是个精人，他也不直接的反对，开始的时候还说，
0: 这当然是件好事嘛，如果咱办下初中班，那村里头的娃娃就不要跑路去石河街上学了。
1: 田福堂和孙玉婷还没来得及为金俊武的话高兴，这家伙就调转了话头。
0: 不过我寻思着，咱村眼下就办初中，怕条件不行吧，旁的不说，那教室来现在就挤得满满的，增加上一个班，在啥地方上课啊？
1: 大家都瞪起眼，被金俊武问住了。福堂想了一会儿说，
2: 猪场有一孔窑洞嘞，要不把1年级的碎脑娃娃都搬到大队猪场去，腾出窑来让初中班上课嘛。”
1: 嗯，

0: 人娃娃和猪娃娃住在一块儿，嘿嘿，这恐怕……金俊武的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孙玉婷马上接着说：“大队猪场那就那两口老母猪，干脆卖了它。”田福堂立刻接上孙玉婷的话茬：“哎，对，那当然可以卖了嘛。”这下金俊武看来确实无力再改变这个形势了，所以他尽管心里很不痛快，最后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于是春天开学之后，双水村就办起了初中班，高中毕业的田润生和孙少平走马上任，到学校当了教师。回过头来再说润叶和李向前结婚以后的事儿，他们的生活正应了一句俗话：强扭的瓜不甜。自从婚礼仪式一结束，李向前的不幸就开始了。结婚虽然已经几个月了，可他还等于是一个光棍儿。实际上这样一种夫妻生活还不如他打光棍儿，因为光棍儿没有女人的温暖，可也不要受女人的折磨。自从洞房花烛夜到现在，他李向前用尽了甜言蜜语，甚至下跪央求润叶死活不跟他同床。每天晚上润叶不脱衣服，在墙角的一张小床上独自睡觉，而把他李向前一个人丢在那张漂亮的双人床上，两个人就像陌生的路人同宿在一个旅馆里。李向前是夜夜倒在床上流泪叹息，他真想大声狂叫，又想用拳头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虽然父母亲都是领导干部，但李向前从来没有一点从政的素质，他喜欢干那种自自在在的体力活。他在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开汽车，他觉得这工作可以走南闯北，也没有人成天跟在身边指手画脚，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两只手把着方向盘，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个庞然大物摆弄得像一只绵羊一般的乖顺。司机工作虽然餐风饮露很辛苦，可人心情畅快呀。对待汽车，他是一点儿也不马虎，哪怕是为了洗干净一个螺丝帽，他可以把饭丢下不吃。汽车在他的眼睛里是有生命的，就像爱马的人看见自己的坐骑一样，他每次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的时候，心里头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亢奋，他甚至想温柔地把这个钢铁家伙抚摸一下。其实呢，这个身体稍稍有点胖的青年心肠并不很坏，他是个本分人，他只是在吃穿住和开汽车这几个范围内兢兢业业而又精精明明的奔波操劳，对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可是这一切方面所用的心思加起来再乘以二，也抵不上他李向前对田润叶所用的心思。
1: 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月20点下，听友们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潮州，一座充满魅力的古城，以其独特的潮州文化吸引着无数游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潮州，去感受别具一格的潮州文化。
3: 潮州古城呢，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内，是广东省第一批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荣誉称号的两座城市之一，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曾经是石乡留声之地，素有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潮州呢，有驰名中外的潮州八景，有三山一水绕城郭的自然景观，更有以潮州方言、潮剧、潮州音乐、潮州工艺、潮州菜和潮州功夫茶等为代表的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的旅游文化。古城内呢，有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广济桥，有国内罕见的宋代民居建筑许驸马府，有集潮州木雕之大成、堪称一绝的一掠皇宫祠，有始建于唐朝的开元寺，可以花上半天的时间去细细游览一番。就像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城市建筑标记，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春熙路、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而潮州就要提到牌坊街了。这里集聚了潮州地道的小吃，凝聚了潮州府城的记忆，是广东省第一条历史文化名街。第一次来到潮州的游客看到这条街上三五十米就有一座牌坊，无不惊叹。虽然说这些牌坊有些看起来太新，但是不得不说，这样一路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在约2公里的街道上立了23座牌坊，而且每座牌坊都不一样，规模宏大壮观，被誉为天下第一牌坊街。唐宋以来，潮州人才辈出，古牌坊就是当时为了表彰乡贤而设，明清最为兴盛。当时潮州城内共有100多座牌坊，其中太平路最为集中，数量最多，因此也被称作牌坊街。潮州古牌坊是尊荣显达、彰显乡贤的纪念性标志建筑，街区的一座座古牌坊背后是古代潮州崇文重教的缩影，街上的牌坊种类数量之多，世上罕见。经过岁月更迭，这些牌坊因为年久失修等众多的因素被拆除或者是倒塌，直到近些年旅游发展，依据资料重建了这一牌坊街的盛景。每一座牌坊虽然样子大致相同，但是你细瞧呢却都不一样，无论是牌坊上的坊名还是边上的装饰都不相同。一路走过去，细数这些牌坊背后的历史，就是一部潮州的发展史，每座牌坊呢都是一个传奇，都是时代的见证。除了牌坊本身，沿街的骑楼呢也是一大亮点。清末具有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建筑引入广东，太平路东门街呢也逐渐改造成骑楼式商业街，并与明清石牌坊共存，因此形成了中式明清石牌坊与两侧南洋风味的骑楼互为映衬，中西合璧的侨乡风貌独具特色。这种骑楼在厦门中山路一带也有留存，但是潮州骑楼呢有了牌坊的映衬，更加的富有韵味。夜晚的牌坊街呢更是令人惊叹，璀璨的灯光真的是太美了。古牌坊连绵，骑楼灯光璀璨，亭楼交辉，夜幕下的牌坊街景景色迷人。牌坊街还是一座立体的潮州文化展馆，以潮剧、功夫茶、潮州音乐等特色非遗文化元素为依托，以功夫茶馆、非遗文化体验馆、地方文化演绎场所、特色产品展览馆等为载体。在这里呢，不仅可以感受到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能够感受到工艺之美。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手工艺品，在潮州去一趟牌坊街，就可以了解到潮州古城的前世今生。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 唐宋以来，潮州人才辈出，清末潮州

州城吸引了潮州府许多的富商大贾来这里建屋造园，繁衍生息，使得这里的建筑、文化艺术、民风民俗在一派浓郁的商贾情调中积淀下古城的无限风华。贾地巷由于宅院最为豪华气派，于是有了贾地之名。漫步这条小巷之中呢，你会发觉有不少鼎鼎大名的头衔，光大夫地的宅院就有四个，让人不禁生疑。但是如果稍微了解历史的话，就会知道由于捐官现象在清朝非常的普遍，因此现存的古民居中，资政帝、大夫帝、儒林帝、司马帝等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官员私邸为数不少。当然这些富商呢，也是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资本，所以他们的宅子大多看起来都非常的儒雅。贾地巷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明清宅院，漫步其中你可以感受到时光的倒流，触摸古代潮人生活的气息，细细品味那历史的余响。也因此这些街巷宅院就成了研究古代潮州社会建筑艺术和民俗风情的宝库。门楣上的雕花石柱，褪色了却栩栩如生的彩绘图案，一组组粗细有致的石雕、木雕，一幅幅工艺结合、情趣各异的彩绘，和谐地组成了斗、拱、花鸟渡等建筑部件。在门外一看呢，便可略知房屋主人的修养、爱好和地位。现在贾地巷这些宅子大多数呢是私宅，并不对外开放，但是在门外便能一窥当年的盛景。如此众多豪华的古民居，经过岁月的洗礼，显得斑驳老旧，却有无穷的韵味。站在小巷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初这里是何等的繁华热闹，这里肯定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深宅大院有多少故事，知情者何在，所有的故事都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个传奇。潮州古城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沉积了一大批文化遗产，以略皇宫祠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祠堂的名字呢，有一点点拗口，第一次来的游客大多数不太了解它名字的由来。查了许多的典故才得知，这座祠堂建于清光绪13年，由曾任广西思恩知府的宗亲黄鹏飞所建。由于黄鹏飞名号以略，因此这座祠堂呢就被称为以略皇宫祠，是皇室宗族祠堂。当然如果它仅仅是一座祠堂，它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重视。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祠堂内各色各样的潮州木雕，它被誉为潮州木雕艺术殿堂。洋房两端是以形象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铜雀台、张宇卓海、水漫金山等戏曲传奇民间故事呢，则是木雕创作的主要题材，寒江丽景、地方风光类呢也有体现。一略皇宫祠是一座二进院，前进与后厅之间是天井，两侧呢有廊轩，后厅有抱厦，形成了四厅相向的格局。后厅中槽屋架是3×5木瓜18块坯的典型结构，现在祠堂内呢已经不具备祭祀功能，但是最精华的木雕部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极具艺术价值。祠堂规模不大，它集潮汕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不论石雕、木雕、金漆画、嵌瓷，无不应有尽有，而且雕刻做工精巧华丽，令人称绝。门楼马面坡屋架装有《封神演义》人物故事连环画幅石雕饰品，拜亭木宰下的金漆木雕装饰是祠堂最为集中、最为精彩的地方。在技法上采取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等不同的手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形象地表现了多层次的复杂内容，是潮汕金漆木雕精品之作。并且这些木雕呢，虽多有镂空之处，却丝毫不影响整座祠堂的承受重力，不禁令人敬佩古代能工巧匠的设计之巧妙。100多年前，皇室族人为了修建这座祠堂，不惜重金请了潮州城里最好的木雕艺人，用当时最流行的装饰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以此来证明家族的财富和地位。这座集石雕、金漆画、嵌瓷、彩绘、木雕于一体，有潮州木雕艺术殿堂美誉的以略皇宫祠，其精致奢华程度非一般的民居可以比拟。古时候皇帝之女的丈夫呢称为驸马，多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在广东潮州古城有一座府邸鼎鼎大名，它是潮州现存最早的府地式民居，那个呢就是潮州市葡萄巷的许驸马府，
它的主人是陈尧佐的学生，潮州前七贤之一

许深的曾孙许觉建的府邸。因为许觉娶了宋英宗女德安公主为妻，所以民间就称其为驸马府。它兴建于北宋至平元年，距今呢已经有接近1000年的历史，多次进行维修，至今仍保持着宋代的特点，布局方正规矩，是现存潮州府地市民居的最早形制。在府内呢还有平面图展示，让游客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它的整体布局。它的墙体呢也非常的有特色，是板柱夯灰和青砖调浆砌。后座正厅东侧二幅墙壁仍保留桃红之竹编灰壁。竹编灰壁呢是西式南方特有的建筑特色，按照南方的气候特点设计，用料和工艺呢均有讲究，主要是用竹片和竹篾编制，再和上泥土被灰所做。这种超精致墙厚度呢只有2-3厘米，既省工省料，又能起到隔热隔音抗震的作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用竹和贝灰合成的薄壁历经9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在府内呢还可以发现它有一个特色，是门槛非常的高。这个门槛的学名叫做石地符，是南方西式建筑的主要构件，也是徐府建筑的特色之一。古时说有钱人家高门槛，高门槛也是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徐驸马府的排水系统呢也非常的特殊，采用 S 型走向，从正厅绕过后往前排水，其寓意呢是防止钱财外泄。依照潮州风俗，水生财，所以走水呢不能够直接外排。如今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徐驸马府，其实已经不足当年鼎盛时期的一半。当初建的时候，两边还有两层厝，后包后面有花园和楼阁。可惜随着时代的更迭和徐府家运的起伏，这座府地呢几易其主，地盘也越来越小，仅存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形制。但是它作为现存潮州府地市民居的最早形制，可以说是开创了潮州府地的建筑新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浦寨位于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古仪村，东距潮州古城大概8公里，坐向是坐西南向东北。古寨于南宋景定3年，也就是公元1262年开创，距今呢也有近1000年的历史，是明清发展盛期的贸易商埠，也是粤东地区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古寨之一。其实从古城打车过来大概只需要20分钟，但是游客相对较少，也保留了它的原始古韵。整个方寨外围呢由高大牢固的寨墙围拢，全寨由一东大门进出，石砌拱顶，上面呢有雄伟高大的寨楼，寨楼大门上方有石匾额相浦寨，并有落款，上款是壬戌之秋，下款呢是颍川郡吏，说明呢相浦寨陈氏祖先是从河南中原南迁过来的。走进这个寨门呢，扑面而来的就是非常古朴的气息。老寨里如今仍然有居民居住，游客较少，也保留了它最原本的和谐淳朴。寨中建筑布局呢严谨规整，建制是3间6巷72座厝，住房呢全属陈氏家族。一进入寨门是一条大通道，直通大宗祠陈氏家庙孝思堂。大宗祠前面是流芳亭，流芳亭的建筑呢是8柱4垂，这种三进祠堂前面是流芳亭的格局呢是粤东地区唯一的一座。据陈氏有庆堂族谱记载，在这里历史上曾经涌现出进士共生举人18人，寨内的7座大夫地和1座进士地呢也可以看出曾经的荣光。直到如今寨内仍然非常注重学术，对优秀的学子呢都有奖励。正因为历史上儒风雅学极盛，相浦寨的整体气质才会如此的大气。相浦寨呢有3间6巷72座厝之称，目前开放参观的大都是宗祠，从这些宏伟的建筑里可以看到潮州非遗技巧。寨子汇集了宋明清各年代的建筑风格，荟萃了木雕、石雕、贝雕、嵌瓷、彩绘、贝灰雕等潮州民间工艺的精华，又融入了中原建筑艺术和我国宫殿建筑的文化，彰显了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的尊贵与气度。漫步古寨内，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门前呢都设置了一个香炉，各种各样，插上一两支清香，袅袅青烟，寄托的呢是主人祈福的心愿，求得六世吉祥，四方安康。穿行于相浦寨的不同街巷，仿佛穿越到几百年前，斑驳的老墙、精美的嵌瓷都在无声

0: 诉说着那段有故事的过往。不同于潮州古城的喧嚣热闹，这里呢有另外一种安宁美好。近千年的古寨就以这样一种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像一个耄耋老者，不急不躁，等着你慢慢地和他诉说。那说到这个潮州，其实就不得不提到韩愈。虽然他在潮州只待了7个多月，但是呢，他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了岭南，驱赶鳄鱼，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兴学育才，为民众做了许多的好事，被潮州人奉为神。潮州人为了感谢韩愈的功德，将笔架山改成寒山，山下的鄂溪呢，也改称寒江。韩文公祠就是为了纪念韩愈而设，始建于宋，历代呢都有修葺，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专祠。韩文公祠倚山临水，古朴清幽，庄重肃穆。现在呢，它也是作为景点免费开放，只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就可以。进入景区后呢，可以看到建筑沿着山势层层增高。祠堂呢，现有3层殿阁，祠门上有着石匾古隶书“韩文公”之词。韩愈在潮州待了不到一年，但是他为潮州百姓所做的实事好事，却让当地人感恩了一代又一代。走进祠堂内，通过一块块碑刻，也能了解到这位大文豪的生平事迹。祠内环壁嵌有着明清以来的碑刻40通，正座塑有韩愈坐像。除了祠堂本身，还可以登上侍郎阁俯瞰寒江两岸美景，古城尽收眼底。韩愈勤政廉政纪念馆内呢，用文字、图片等形式展现了韩愈为国为民、勤劳节俭一生的功绩。现在呢，也是作为勤政廉政教育基地开放参观。景区内呢，还有近百米的碑廊，从国家各界领导人和海内外知名书画家绘赠或留题的近500幅墨宝中，选了404幅，乐施镌刻。与祠内的古碑交相辉映，令千年的古祠更加的庄重典雅，文气斐然。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这一千古名句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潮州人为了纪念他，设祠堂改多处地方都以韩熙命名，厚厚的感念和人文一代代的传承着。如果你来到了潮州，不妨来韩文公祠走走逛逛，总会有一些新发现。来到潮州旅游，大多数人第一个逛的就是古城，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潮州也有一个西湖公园，就在古城边上，以前呢是潮州古城的护城壕，俗称城壕池。潮州西湖历史悠久，有人把西湖的简史概括为始于唐，著于宋，毁于元，盛于明，无于清，民国不清不明，于今湖履波平。如今的西湖公园呢，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它现在也是免费开放，山与湖苍翠，湖傍山青黛。潮州西湖公园内呢，有寿安岩、处女泉、碧寒楼等10余处著名的景点，其中的西湖渔业更是潮州八景之一。自唐宋以来，潮人习惯在公余休闲之时到西湖品茶、扯谈讲古，西湖渔网的故事呢，就在讲古中流传下来。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武义，一个充满魅力与宁静的地方，等待着你来开启一场松弛之旅。
0: 作为名副其实的有机茶之乡，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武义呢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利于茶叶的生长。除了我们熟知的绿茶，武义呢同样盛产红茶、黑茶和白茶。位于王宅镇药具村的花田美地呢，就是武义万亩茶园的缩影。开车从上海前往花田美地，刚进入园区，整齐排列的茶园呢是此起彼伏，而正好满开的樱花呢点缀其中，以湛蓝的天空为背景，就是一幅简单而清新的田园风光画。 抬头向远处望去，一座造型别致的欧式城堡呢也映入眼帘，这是

即将落成的城堡酒店，酒店的风格和花田美地的环境呢，完美融合，让人仿佛穿越到了欧洲。除了茶园里的樱花树，在湖畔呢，还有一条开满樱花的樱花大道。这次因为正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开茶节，那樱花大道两旁呢，是茶文化主题的市集。同时呢，也有不少在湖边露营的游人。开茶节除了总结武邑茶产业的成就，也自然少不了各种茶文化主题的文艺表演，形式呢丰富多样，也展现出关于武邑茶文化的不同面貌。活动现场呢，更是邀请到了武邑各大茶叶生产厂家的手工制茶大师现场制茶，不仅可以了解到制茶的各个环节，也能在现场采买新鲜出炉的春茶新茶。当地的小朋友呢，也端坐在场地中迎接四方来客，大家呢可以品尝到武邑知名茶叶品牌五羊春雨的独特口感。其实除了茶叶，武邑呢也是我国重要的户外用品生产基地，全国有近半数的户外用品都产于此。这次的开茶节呢，其实也是露营产品展，各种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帐篷，专业的露营装备呢，也是令人大开眼界，也让大江呢想去露营的心是蠢蠢欲动。逛完了露营展，我继续向城堡的方向前行。跟茶园樱花截然不同的是呢，这里有着更大片的樱花林。一阵微风过后，一场樱花雨呢也随即来临，十分的浪漫。除了樱花，园区一年四季呢都有不同的花卉可以欣赏，还可以喂鸽子和羊驼，绝对是亲子游的好去处。武邑呢其实散布着不少的古村落，从市区出发的话呢，一路上总是会被这些斑驳的古村所吸引，时光在这些村落之中自然而然地慢了下来，有着似乎格格不入又迷人的年代感。三月正是油菜花肆意绽放的时节，即使是阴雨天呢也是如此的夺目。因为阴雨加上大雾弥漫，本来想去拍武邑壮阔茶园景致的我呢，也是只能放弃。而此时我想起了在做攻略时偶然看到的一个古村落愚园太极星象村，脑海中就想着要不去那里逛逛吧。比起那些散落在武邑山间的冷清小村落，愚园村呢就显得繁华很多，有着更加直观的烟火气息，带着江南小镇特有的优雅气质。金华呢是畲族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就能够看到一群穿着畲族传统服饰的小朋友在嬉戏打闹，看样子呢应该要是去春游或者是表演。愚园村的一大特色呢就是保留了大量的宋元明清古建筑，而整个村落的形成呢就是由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按照天体星象排列设计建造。村中呢有28幢按照星座排布的古建筑，保存得相当完好。难得的是村中鲜有突兀的现代风格的建筑，让整座村落呢显得更加的古色古香，淳朴而宁静。村中建有防火镇邪用的七星堂、七星井，相传在600多年以前，此地旱涝成灾，民不聊生。于是呢，余家后人请来神通广大的刘伯温消灾除祸。刘伯温呢，利用八卦布局，结合星象、黄道、十二宫、28星宿改造村落。自此，愚园村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千百年来，因为各种传说呢，让这座村庄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比如说，村子里特别建造了洞主庙，专门供奉都江堰治水功臣李冰的塑像，来预防水灾。为了给洞主庆生，每年农历6月26日呢会举行盛大的圆梦节，而在这一天呢，愚园村都会下一场雨。沿着村子巷中的石板路前行，仿佛慢慢的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那些保存完整的古屋和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壁画都在诉说着历史。我心中呢也是不禁暗自庆幸，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如此近距离的感受历史。在愚园村的附近呢，还藏着一个古老的寺庙延福寺。延福寺呢是江南典型的元代建筑，始建于五代后唐天成二年，被誉为建筑界的活化石。在江南发现的元代建筑中呢，它是建筑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元代木构件斗拱建筑。延福寺大殿呢，有着元代的结构，又有着宋代的风格，既有江南建筑的特征，又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在我国的建筑史上呢，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前呢，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曾经到访此地，让这座低调的古寺呢，名声大噪。夫妇实地考察测绘，并被梁思成作为中国元代建筑范例，写进了中国建筑史的江南第一原稿，为后代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的雅丹地貌，大红岩景区呢就坐落于此。这里的山体壮阔，呈朱红色，因此呢得名大红岩。因为地形和山体的特点，景区呢春夏多雾。我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云雾缭绕间，红色的岩壁若隐若现，更增添了几分仙气。沿着山路一路向上，目之所及，春日的气息呢早已弥漫开来。虽然对大红岩早有耳闻，但是当你亲眼所见，依然会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深震撼。大红岩景区呈环状，攀爬难度较低，特别适合全家出游，大概3个小时可以走完全程。当然除了徒步，也可以体验滑道甚至是滑索。来五一之前呢，其实大江并不知道这座低调的小城呢，居然也是华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温泉之城。武义素有江南华清池，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出水量大概在每天6000吨左右，还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堪称浙江第一，华东一流。唐峰温泉呢，位于武义市区，是武义开业最久的温泉度假村，有多达20多种温泉种类。整个度假村呢是古典中式风格，在盛开的樱花的映衬下呢，更加显得古韵悠悠。而温泉内部呢也是古色古香，有大泡池，同样呢也有各种种类的小泡池可以选择。除了温泉本身，度假村还有住宿，更可以直接选择入住带有私汤的房间，放松身心。或许呢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古街，但是并不是每一条都是真正的古街。而武义城中的这条湖山上街是名副其实的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街，曾经呢也是武义最重要的商业街。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一度落寞，后来在旧城改造后呢，旧貌换新颜，形成了一条融合传统历史风貌和休闲文化创意的传统文化街区。在古街的对面就是武义文庙，武义文庙呢始建于唐代，原建筑仅存畔池，而目前的建筑呢正是尽可能复原曾经的风貌，让如今的人们有机会去触摸时光的荏苒。来武义之前呢，其实并没有对武义的美食抱有任何期待，但是当我看到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品，才意识到这里原来也是吃货的天堂。作为武义的老牌餐厅，汤氏牛头饭店以丰富美味的菜品和平价的价格呢，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遗憾的是，因为一人前来，所以呢，也只能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菜品。首先推荐的呢就是武义醋鸡，作为武义十大碗之首呢，武义醋鸡的做法类似于黄焖鸡，但是它的精髓是烹饪的过程中不用一滴水，而是用醋代替，口感细腻微酸，又带着轻微的辣味，十分的开胃。而另外一个值得推荐的菜品呢，就是白切三拼，包括五花肉、猪肚和猪舌，肥而不腻，肉质软嫩，配上特制的酸辣酱汁，清爽解腻。啊，大江也是一个人吃完了整整一盘，结账时呢，老板也是吓了一跳，说句真厉害。武义呢也盛产豆腐，而盐卤豆腐呢就是另外一道随处可见的家常菜。其中一天呢，因为要赶路，大江呢也是随便在街边找了一家小店，点了一份盐卤豆腐，配上一碗白米饭，没想到看似平常，却有滋有味，特别的下饭。于是呢，在牛头饭店又点了一次。同样武义的早餐呢也独具特色，用小麦面粉擀皮包上雪菜和肉末的麦香饼，皮薄焦香，内里柔软，肉香融合了雪菜的丝丝甜味，让人欲罢不能。爽口的馄饨呢也是武义传统早餐中必不可少的角色，一个麦香饼，一碗馄饨，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除了以上几样，芋饺、索粉、千层糕、竹筒饭呢等等等等，都是武义美食的代表作。就如同武义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一样，武义美食呢，初看并不惊艳，却包含了。
1: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欢迎来到看世界小环节，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四川是中国西南部大省，蜀山之王的险峻高冷，天府之国的丰饶富庶，家国往事的五味杂陈，休闲安逸， 逍遥快活地穿

0: 式生活已经成为万千中国人的精神向往。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四川。
1: 四川是中国西南部大省，面积48.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面积排名中国第五位，大概是英国面积的两倍，正好位于第一级和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地势以山地高原为主，山地面积占了77.1%。沿着东经103度，可以把四川分为两个部分，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由于几大板块的挤压，目前还在缓慢抬升。横断山脉大雪山的主峰贡嘎山海拔7556米，是四川省最高峰，也被叫做蜀山之王。因为冰川活动频繁，贡嘎山的攀登死亡率极高。因为板块挤压，四川也是中国地震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西部高原地区有仙水河、安宁河、龙门山等几条强烈地震带。其中龙门山地震带自1169年以来共发生26次破坏性地震，次次都是天崩地裂，血染河山。因为高山阻隔，四川还成为冰河时代动植物避难所。今天四川森林覆盖率38%，拥有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很多古老珍贵的物种。四川省野外大熊猫数量为1200多只，占中国总数的76%。西侧邛崃山是大熊猫的主要家园，也是大熊猫最早被发现的地方。大熊猫在远古时代可不是吃素的，是个咬合力惊人的猛兽。当气候变化，同时代小伙伴们都灭绝了，只有它还在卖萌为生。因为外国人对于这种传奇动物的痴迷，大熊猫一度作为外交大使前往世界各国，传播中国人民的友谊。今天四川有几个大熊猫繁育基地，游客可以感受一下明明可以靠才华却偏偏要靠颜值的生活。青藏高原发源的江河从川西高原奔涌而下，纵贯全省。四川大部分地区属于长江流域，长江上游叫做金沙江，是四川和西藏的界河。金沙江流至宜宾之后改名长江。岷江、嘉陵江、沱江这些长江支流也冲出高原，在东部冲击形成肥沃土地。其中岷江也叫汶川，是长江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径流量是黄河的两倍。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在岷江上游生活的古羌族部落开始从西部山区向平原地区迁徙，建立可以和中原夏商文明媲美的奴隶制王国古蜀国。郫县和成都曾经都是蜀国的都城。古蜀国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很多眼袋有点大的面具，还有象牙、黄金等奢侈品。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就像今天成都和重庆人打嘴仗，历史上蜀国和地处重庆的巴国战争不断。公元前316年，巴蜀又干起来了，巴国没忍住，向北方的秦国求救，结果虎狼之秦就趁机进川，把巴蜀全灭了。从此蜀国变成秦国的蜀郡。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郡守，相当于四川省长。没想到李省长是个平平无奇的水利小天才，因为岷江水量大，到了雨季，今天成都平原一带就洪水滔天。李冰在岷江出山进入平原的灌县，也就是今天都江堰市，建成了今天水利史上的开山之作都江堰。这座存在了2000多年的无坝水利工程，滋养了成都平原的富庶，至今仍在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东部四川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面积16.5万平方公里。盆地基底是陨落小行星的残骸，盆地内重力场和磁力场都异常。盆地边缘地区是强烈上升的山地，海拔大概2000至3000米，也叫盆洲山地。

其中就包括青城山、峨眉山这样的旅游大山。群山环绕，阻挡了北方冷空气，气温高于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量来自秦国的移民来到四川，水利设施的兴建，铁制农具的普及，使得四川耕地大量增加。曾经沼泽遍布的荆棘之地，成为良田广布的天府之国。到了汉朝，四川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水稻产地，还发现大量盐井，人们还掌握了天然气煮盐这种黑科技。成都成为能和洛阳、邯郸比肩的手工业重镇，出产的漆器远销海外，丝织业繁盛，布帛精细。环绕成都的锦江也因人们河边洗蜀锦而得名，至今蜀江锦在日本都是国宝级收藏。在冷兵器时代，四川盆地与周边交通联系十分困难，只有几条狭窄通道与外界相连，有四条通往陕西的小路被人们叫做四川路，四川也由此得名。这种地富路险的战略位置多次被诸葛亮等中国古代军事家青睐，四川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避难所。一旦中原守不住，皇帝先往四川跑，还有不少山寨皇帝来四川称王称霸。唐朝安史之乱，皇帝逃亡成都，成都也被人们叫做南京。宋代300年的时间，北方经常和少数民族军事冲突，但四川地区一直还算社会安定繁荣。四川地区经济总量占宋朝全国的1/4，提供了1/3的军粮。川中地区是堪比杭嘉湖平原的中国经济最发达、民生最富庶的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人们不想背着钱购物，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封闭的地形导致四川盆地常年风速低、多云雾、湿度大、少日照。成都一年1/3的时间有雾，雅安宝兴县全年日照时数只有700多小时，潮湿的气候适合酒曲发酵。四川盛产美酒，三星堆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酒器。四川人还发明了中国特有口味霸道的高度蒸馏白酒，直到今天，川酒长期占据中国白酒市场40%。湿润的气候也让盆地周边的山地适合茶树生长，川茶成为北方茶叶的主要来源。峨眉毛峰、竹叶青经常作为贡品运往帝都。在繁荣经济、美酒清茶的滋润之下，四川地区文化繁荣，人们生活乐观，还有聚会野餐、喝酒作乐的风气。出生于绵阳的天才少年李白，从小不学习，游山玩水，喝酒闹事儿，最终成为中国诗歌界的一代宗师。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太不励志了？李白的迷弟杜甫四处碰壁，一生困苦，唯独在成都生活的3年是他一生最安稳的时光。现存作品的一半都是 made in 四川。眉山人苏东坡公务员考霸出道，但因为话太多，一直官运不顺。虽然年纪大了，想回成都养老的愿望都没实现，但他创造的诗歌、书法、美食一次次问鼎中国文化的高峰。宋代之后，四川所拥有的繁华安宁烟消云散，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四川军民为南宋抵抗蒙古军50多年。蒙古军完全占领四川之后，四川人口只剩下蒙古军队入侵前人数总量的 2.4%。 没等经济人口完全恢复，在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头子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大量屠杀效忠明朝的四川人民。近50年的时间，农民军、明朝军队、清朝军队在四川地区反复交战，曾经繁华富裕的天府之国成为人烟稀少的战争焦土。清朝初期，政府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量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一带的南方居民来到四川开荒种地，成为今天四川人的祖先。巴蜀语和来自湖广等地的方言逐渐演变融合，形成四川话。今天四川话约有1.2亿的使用者，如果作为一门独立语言，使用者人数比

0: 比说德语的还多。各地的戏曲也来到四川，互相融合，形成更为艳丽高亢的川剧，其中就包括变脸这种裸眼 3D 虚拟现实技术。湖南湖北居民带来了刚刚从南美洲传入中国的辣椒，福建客家人带了豆瓣酱，形成了今天以鲜香麻辣为主味型的川菜。如果让外国人说一道最爱的中国菜，大部分都会说川菜宫保鸡丁，还有把宫保鸡丁四个字纹身上的。四川是个矿产资源大省，天然气、钢铁冶炼中常用的矾矿，制造飞机火箭使用的钛矿，制造手机笔记本电池的锂矿等矿产储量都是中国第一，铁矿产量中国第二。仅仅在西南部的攀枝花和西昌地区，就埋藏着中国 13% 的铁矿和 93% 的钛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沿江的各类工矿企业、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也纷纷内迁至四川。民族危亡之际，320多万四川人参加抗战，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负担了整个战时税收的1/3。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和苏联闹翻，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四川成为国家国防工业基地。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成为中国7所国防院校之一，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工程物理研究院就位于绵阳。成都到昆明的铁路在地形最为复杂险峻的山区修建，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自主建设的钢铁项目，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但在这些国家宏大叙事之下，因为激进政策，四川成为3年饥荒时期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自古沃野千里不知饥馑的丰饶之乡，饿死1000多万人，远远在河南安徽之上。经历过人间万千苦难，四川人却没有一点自怨自艾，满脸都是乐观豁达。四川人敢拼敢闯，勤恳能干。今天川藏线、青藏线这些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区，都是四川人在开餐厅。同时人们又热爱生活，无论再苦再累都要弄点好吃的好玩的犒劳自己。麻将是连接亲朋情感的纽带，美食是抚慰人生逆境的良药。今天的四川经济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排名跃居中国第6，休闲安逸、逍遥快活的川式生活已经成为万千中国人的精神向往，旅游业收入占四川 GDP 的 10% 以上，人们享受着山水滋润，在阴郁天空下活出了一个个自由洒脱的麻辣人生。蜀山之王的险峻高冷，天府之国的丰饶富庶，家国往事的五味杂陈，愿我们都能品尝蜀地美食的各种滋味，路过人民公园的蒙顶茶香，探寻转角街巷的市井生活，体味这些或快意匆忙或孤独漫长的人生百味。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渤海湾西岸，潮起潮落的海上灯塔，流光溢彩的海河两岸，鳞次栉比的洋房街景。这里有运河码头上的豪爽一起，有万国都会的时尚摩登，也有说学逗唱的市井生活。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天津。
0: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渤海湾西岸，距离北京120公里，坐火车只要1/2小时。去趟天津比很多北京人下班回家还快，面积10,000平方公里，在4个直辖市中排名倒数第2，只比上海大点儿。

0: 在地质史上，天津地区一会儿在海底，一会儿露出海面，非常不稳定。在上一次冰期，海平面比今天低了130多米，猛犸象、披毛犀这些动物在天津一带流浪。气候变暖之后，海平面又比今天高了8米。古生物学家还在今天宁河县发现了12米长的鲸鱼遗骸。那时候气候温暖，海水清澈，有大量贝类繁殖，没多久又赶上气候变冷，海平面降低退后，给天津沿海留下了4道贝壳堤。从商代开始，黄河大姐放荡不羁，曾经3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泥沙淤积，天津东部开始出现陆地，地势低洼，湖沼密布，在贝壳堤上逐渐出现了早期村落，居民们打鱼为生。天津盛产的银鱼和紫蟹一直是古代皇室贡品，紫蟹银鱼火锅也是一道天津传统名菜。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天津地处燕山山脉和滨海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北高南低，最高峰九山顶，海拔1078.5米。天津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大城市，大部分地区地势低平，一马平川，平原和洼地占了总面积的93%，平均海拔5米，滨海大沽口一带海拔只有0米。众多河流在平原上交汇，曾经还有种植大米的历史。东汉末年，曹操大将军出于军事目的，在天津平原上开掘了泉州渠和平鲁渠，连接了平原上众多河流，形成了海河水系。今天，海河在天津市区流程73公里，跨海河大桥一共有20座，一桥一景。永乐桥上还架设了天津之眼摩天轮。传说坐过这个摩天轮的情侣会分手，因为排队时间实在太长了。隋朝大运河开通，天津境内运河长174公里，南北运河与海河干流的交汇处被叫做三岔河口，这里就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盐是最主要的财政支柱。天津沿海地区淤泥海滩宽广，风多雨少，日照充足，蒸发旺盛，有利于开辟盐田。3000年前就有煮盐历史，元朝时期就设立了盐业管理机构盐监办。渤海湾的长芦盐厂至今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盐厂，占总产量的7%。盐商文化也成为古代天津的主流文化。历史上有钱有势的8大家族，其中有一半都是卖盐发家。因为通达的水运和丰富的盐产，唐朝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物资北运的水路码头。特别在元朝，为了保证元大都北京的物资供应，开通了从江南沿海北上渤海湾的海运路线。无论是河运还是海运，天津都是必经之地。天津也是距离首都最近的粮食储备基地和交通枢纽，更是保卫首都的军事基地。北部山区还修了长城。明朝，燕王朱棣在华北地区驻守边疆，一个不高兴就从天津渡河南下，抢了南京皇帝的饭碗。尚未成功的朱棣正式下诏赐名天津，意思就是天子渡口。1404年，筑城设天津卫，标志着天津城市的诞生。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事建制，来自皖北、苏北的官兵随军北上，成为早期天津移民。今天的天津话，除了个别字读音不同外，其语调、读音都和安徽蚌埠、凤阳一带方言基本一致。
1: 喝字还喝词儿啊，说话天津调，天津卫的娃娃们只能说会道。
0: 受军旅背景影响，天津人自古有上午的习俗，武术宗师霍元甲早年是天津码头搬运货物的小哥。临海通商的优势，天津码头上商旅云集，为了保障航船平顺，福建沿海商人们带来了妈祖崇拜。天津天后宫香火非常旺盛，听说还有很多人来求子。 狗没想到娘娘的业务开拓这么广，商业繁荣一直持续到清代。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鼓楼附近出现了五个大集市，天南地北的商人相聚，各地文化荟萃，出现麻花、包子、煎饼果子、炸糕这些小吃，还有一些画年画的、捏泥人的、做风筝的、剪纸的小手艺人。1894年，做买卖的生意人占天津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人们都能说会道，口才好，也被叫做喂嘴子。各地的有钱人都来天津投资置业，在老城内外大兴土木，修建豪宅花园、戏院牌坊。卖盐发家的富豪李善人的私人花园就是今天天津的人民公园。跑运输起家的石家，在天津杨柳青修建的石家大院被誉为华北第一豪宅。海河码头周边陆续出现了许多茶馆、书场、戏园这些工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一些打鼓的、唱曲的演艺工作者纷至沓来，行话叫跑码头。一种发源于北京街头的脱口秀艺术相声风靡天津，联兴茶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专门演出相声的茶社。今天中国知名相声演员们都是在天津做练习生出道。1860年，英法联军通过战争的形式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天津被迫开始与外国通商。西方列强先后在天津城南、海河以西设立英、美、法、德、日、俄、意、澳、比九国租界。随着租界不断扩大，沿着海河两岸出现大量外资企业。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建了三家百货商场，商场高层还有戏院、茶楼、吃喝购物一条龙服务。法国人在海河上造了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开启式钢桥，就是今天百年历史的解放桥。天津传统的票号、钱庄被外国洋行取代，英租界今天解放北路一带成为天津华尔街，能和上海并驾齐驱的金融中心。西方文化观念也逐渐进入，天津是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并开通有轨电车的城市，人们有了8小时工作制的概念。受洋人喝牛奶的影响，中国人办了自己的牧场大华牧场。法租界出现了天津第一家西餐厅启士林餐厅，利顺德饭店就有一台自己的发电机，成为了中国最早使用电灯照明的饭店。英租界有了一个民园体育场，现在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广场。在清末民初的战乱年景，租界和平优越的环境吸引了京城失意的皇族、官僚、军阀、富商政要，人们纷纷把天津视为远离政治纷争的伊甸园，建造大批别墅、公馆。今天曾经的租界还能看到众多名人故居，从古罗马到巴洛克，建筑风格多样，家家户户炫富不拘一格。因为受不了被列强按在地上摩擦，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决定放下老脸向西方学习，被人们叫做洋务运动。天津成为中国重要的军工基地，电气和水雷学堂、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成立，同时还开创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天津机器局。天津机器局购买了很多外国设备，生产枪炮、火药、舰船，甚至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小潜艇。为了开采唐山煤矿搞工业生产，还修建了天津到唐山的唐津铁路。在国破家亡的战乱年景，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北方工业起源地，大量有识之士实业报国的创业中心。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工业水平。东亚毛纺厂的底阳毛线曾经是家喻户晓的民族品牌。天津人生产的纺织品、盐碱、火柴等产品畅销国内外。1895年，皇帝亲自督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发展成为今天的天津大学。天津教育家张伯苓和严修还学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私立大学，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中国最早的私立名校。与兴办教育相伴的是文化的繁荣。 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所倡导的新闻独立公允，不为政党服务，为公众谋求福利，至今看来都是最专业的报业精神。富二代李叔同精通书画、音乐、戏剧，创办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把西方油画带入中国，最早用五线谱作曲，还写下《送别》这样的传世名篇。

南开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一介谦谦君子，在乱世强权中坚强独立，影响着清华品格至今。周恩来在南开求学的时候，是个穿西服白皮鞋的大帅哥，怀着改变中国的勇气，一边演话剧，一边参加学生运动，最终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官二代曹禺在21岁还是个未婚小哥哥的时候，就写出了《雷雨》这样复杂的恩怨情仇家庭伦理剧。天津地方不大，但资源丰富，渤海湾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先后发现了10个油气田，北部的蓟县还有个中型煤田。新中国成立之初，天津成为共和国的工业小尖兵。1952年，在天津塘沽海河入海口扩建的新港，成为中国南北方粮食和煤炭调运的重要港口。1955年，天津华威钟表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块手表五一牌腕表。1958年，天津无线电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建国初，天津的工业产值是北京的7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超过。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耀眼光芒和长时间稳定优越的生活，让天津人特别眷恋家乡，知足常乐，不喜欢离家太远。在天津人心中，世界的尽头在阳春，宇宙中最美味的是早点。今天的天津港是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与世界18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货物吞吐量中国第三。天津成为空客 A320 和中国运载火箭的总装基地，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兼有航空与航天两大产业的城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把天津作为一个网红目的地，这里有世界最美的滨海图书馆，还有传说中的海上故宫、国家海洋博物馆。潮起潮落的海上灯塔，流光溢彩的海河两岸，鳞次栉比的洋房街景，天津有运河码头上的豪爽意气，有万国都会的时尚摩登，也有说学逗唱的市井生活。愿我们都能拨开渤海雾气，走进这个隐藏在海河波光中，时而风云激荡，时而岁月静好的600年往事。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

0: 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晚安暖城，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7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第十位，希林娜依高即兴演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我看到了你》，这是文艺志愿者为致敬两弹一星元勋创作的，深情讴歌了这群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人民英雄与时代先锋，用旋律回溯他们的光辉一生。新歌上榜来到第43位。

我看到了你，多想成为你，用一生报效祖国。来自黄子弘凡的《我看到了你》。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彭佳慧为电视剧《看看你有多爱我》演唱的主题曲《因为爱的关系》。从录音棚的精致录音到舞台上的深情演绎，完成了对爱情与成长的歌颂。彭佳慧的歌声早已超越单曲的情感边界，成为华语乐坛二十余载岁月的声音标本。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虞书欣的《梦石》，这是虞书欣与听众的双向奔赴。他已从歌唱舞台新星成长成为影视音乐双栖艺人，他用角色证明演技，用音乐表达自我，让甜成为个性符号而非束缚，让争议成为成长的注脚。这份鲜活而清醒的成长力，正是他最珍贵的破解密码。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1位。

任我行走天地，天地之间步步停。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主题曲《万剑不改》。这是一首为武侠题材影视作品量身打造的歌曲，而且不是简单的影视 OST。在豪迈的节奏，将江湖中的侠义担当、儿女情长与初心坚守，让刘宇宁表达的热血沸腾。新歌上榜来到第28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第五位，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这首歌从春末创作至初冬，经历长时间的打磨，这是一首聚焦分手后遗症的作品，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克制与和解酿成一曲情感独白。作为擅长诠释都市情感的歌手，让体面成为比挽回更有力

在流量至上的环境当中，坚持用作品传递体验和情感。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嘉桦的《It's Me》，一直迷。作为他个人的巡回演唱会《It's Me》爱拉主义的主题曲，这是他继2020年《晚安歌》后，时隔5年再度亲自作词作曲。

曲创作的作品。歌曲带有机械质感与未来声响，节奏强烈，低音澎湃，营造出荧光闪烁的二次元派对氛围。金歌上榜来到第22。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胡海泉的《流光记》。在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编曲中，将人生旅途中的遗憾、坚守与释然娓娓道来，完美契合他以音乐记录人生的创作特质。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及，想通过这首歌与过去的自己来对话，也与每一个经历时光沉淀的听众共鸣。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心中对时光的复杂情感，让听众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印记。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3: 还记

希望大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答案，重拾前行的勇气与力量。来自胡海泉的《流光记》。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顽疾》。作为擅长用细节传递痛感的歌手，他将对感情的深刻理解融入到演唱每一处的细节当中。薛之谦用这首作品证明，好的情歌从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1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本期晚安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2点，听友们再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晚安暖城。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当胡彦斌标志性的编曲与唱腔遇上不去管，这首歌变成了冲破桎梏的利刃。他用独特的转音技巧和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无畏的勇气注入每个音符，每一句呐喊都在说：别被外界定义，你的人生由自己主宰。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告白气球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日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2017年1月，这首歌曲获得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同年，该歌曲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林奕匡的 Do You Know 像一首现代诗，用音乐的语言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连接。温柔的钢琴旋律下，隐藏着对沟通本质的深刻思考，让人在聆听中寻找答案。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炎炎夏日，当汗水浸透衣背，你是否渴望那一丝清凉？成想的给我一杯冰水，如同那夏日里的甘泉，用歌声驱散你的燥热。在这首歌中，成想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清凉与舒爽带给每一个听众。随着旋律的起伏，我们仿佛置身于清凉的水世界，感受着那冰凉的舒适和宁静的愉悦。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传递出对平凡生活中微小美好的珍视。这首歌展现了韩红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和音乐上的深厚功底，既有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也有温柔低吟的细腻处理。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当 R&B 遇上梦幻宇宙，鹿晗与桑切斯宋秉琴用飞到月球为你打造一场视听盛宴。鹿晗透亮音色似星辰闪耀，在银河间肆意穿梭，桑切斯温暖的嗓音如挚友陪伴左右，给予心灵慰藉。

黎瑞恩的这首《爱你一定快乐》是一首经典的怀旧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深受听众喜爱。这首歌不仅在发行时获得了多项奖项，至今仍被广泛传唱，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晚安暖城。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深呼吸是由郭靖带来的一首歌词俏皮有趣、具有正面能量的歌曲，它的编曲是澎湃的，就像做一个心灵上的深呼吸，但是另一方面，歌词又写得很有趣又很人性化。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孟周记融合了古风与现代流行元素，关诗敏的柔美与白敬晨的清澈碰撞出独特的音乐火花。

时机是陈柏宇的一首经典作品，歌词中充满了对时机的渴望和无奈。歌曲开头就用活在当下，如天生不爱言，谈天不懂事变来形容自己，表达了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

0: 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2: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1: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2: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4: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2: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2: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6: 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Ella 用动人治愈的声线，温柔而不造作，深情投入地诠释着爱情的本质。她充满生活感和故事感的嗓音，淡淡的却有着生活的温度，与我们相伴。欢迎收听 Ella 暖心演唱的歌曲《忠于爱情》。

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

0: 这两个是互相，你敬我退，我对你敬呢。4000年的这个时间，全球有一个气候变异，降温，就全球变冷啊，锡贝尔文化就过来了，这游牧民族就过来了。
1: 因为这时期呢，气候转向干冷，农业这个产量呢就逐渐下降，同时呢，草原面积呢逐渐扩大，先民呢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那么不得不利用新的资源来适应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
2: 在拉加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牛羊骨骼，还发现了许多草籽遗存。然而，这些草籽却并非直接作为食物供人食用，而是另有用途。
3: 在遗址里头发现很多，一般的草籽儿，它弄到遗址里头干嘛呢？不会人为的去收集这样东西，既然人为的收集啊，它一定是跟人为的使用是有关系的。后来就提出了一个草作农业，我们种的庄稼不是为了打粮食，是把它收出起来喂牛羊。可能是牧业和农业相辅相成，这就看这一年的气候的变化怎么样了。
2: 随着农业文明和畜牧文明往来愈加频繁，在足迹的重叠交汇中，一条连接东西的道路出现在黄河上游，向远方延伸。距离喇嘉遗址7公里有一处渡口，古称临津渡。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及古代地理书《山海经》记载，周穆王西行拜见西王母，极有可能是从临津古渡进入青海，打通了去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但其实这条道路从更古老的时代就已经发端，喇嘉是其中的关键一站。
4: 喇嘉遗址所在的这个区域，应该是连接西北地区和中原，内蒙古中南部、宁夏以及青海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它的文化影响或者是文化辐射，能够辐射的这些区域，东到大仰韶文化区，北到额济纳、宁夏，南到青海南部，包括西到玉门火烧沟、夏尔雅马可布遗址等，都会有这种文化因素或者人群基因的影响。
5: 从喇嘉这个所处的位置上，它正好处在黄河岸边，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实际上是连接这个洮河、大夏河、黄河这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就是在早期以水路为代表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是处在一个交通的枢纽地带和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传播的一个节点上。
2: 喇嘉的这碗面见证了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时代的农业交流。来自中原的小米与来自西亚的牛羊在这碗面里相遇，不同地域、不同特质的物种和文化在喇嘉交汇。4000年前文化碰撞的灵感，随着这条文明走廊不断延展，成为传承至今的传统。
6: 组织和骨子这两个是不分开的，这是个全地，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北部华北地区吧，应该说到8000年前后，整个的华北地区都普遍都存在着，大概6000年、4000年往南往西是这么一个点扩展的，到了欧洲到印度的这个时间大概在4000年前后。
5: 目前我们在中亚地区所能看到的小米的最早的食物应该是距今2300年左右，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贝格尔什遗址，
6: 就一条线，大致沿着丝绸之路这条线，在小麦、牛羊、青铜往东传的时候，我们的鼠鼠往西传，这个路线是相互的，喇嘉大致在这个路线上。

0: 人类文明的小气候，离不开地球环境的大气候。距今4000多年前，地球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气候变冷。欧亚草原上的人们为了生存和放牧，被迫向南迁徙。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上游区域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前沿地带，并且有了多元文化的特征。
1: 黄河它不仅是一条河呀，它是一个生命带，一个文化带，一个文化的这个像永动机一样，在任何时代都会制造这个文化的这个高潮。从文化单元上也跨越了，有这个狩猎文化，有那个草原的这个畜牧文化，同一个这个黄河带的形成了这种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就是文化的一个繁荣。正是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所谓的就是多元归于一体的这个过程。

0: 这只出土于喇嘉遗址的消面鹳以猫头鹰为原型，为了驱赶鼠患，把幼丰收，喇嘉先民把猫头鹰看作农田守护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河湟地区农耕文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在喇嘉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素陶的数量比彩陶多。 在同一时期的整个齐家文化区域，陶器出土的情况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而且随着年代的推移，素陶越来越多，彩陶逐渐式微。看上去似乎是审美的倒退，这个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呢？
1: 4000年前的齐家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背面傍山，前面是临着洮河，一个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的这样的环境中。那时至今日，我们站在这一区域呢，仍然可以在这些台地以及崖坎沟边上呢，捡到陶器的碎片。 安特生呢，也是当年感觉到这里非常的特别，将这种文化命名为齐家漆。
2: 2024年是齐家文化遗址发现100周年。100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甘肃广和齐家坪遗址，之后命名为齐家文化，属于新时期时代晚期文化，并进入同时并用阶段。此前，他还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 他在研究仰韶文化的过程中，注意到仰韶遗址彩陶与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黑海西岸的特里波利遗址彩陶颇为相似。
1: 因为在当时西方界普遍存在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的西方中心论嘛，他们比较偏向于当时西方的文明更先进、更发达，所以他就由此认为中国彩陶呢是由西方传入的。
2: 在发掘过程中，安特生注意到一个特别现象：黄河上游地区以素陶为主，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 因此，他觉得这里的文化存在的年代早于仰韶文化，这恰好连成了他心中从西方到东方、从简单到复杂的彩陶演进路线。
3: 1945年的这个5月，山内在咱们广河县的壤洼湾遗址的，在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很多的这仰韶文化的陶片。 就认为仰韶文化的时期是早于这个齐家文化，因而是推翻了安特生的这个彩陶史来说的这一观点。
4: 他们发掘跟那个安特生不太一样，安特生呢他是，好多是采购的，他们就是老老实实那刨，通过科学发掘。

0: 发现墓道里头，发现在田土里头有彩陶，当时地表有彩陶，作为的填进去的。这个是第一次从考古学上，从地层学上解决了这两个的顺序问题了。
1: 2024年11月，意大利返还的56件文物艺术品，多数是来自中国西北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这些精美彩陶的出土地点和喇嘉遗址同在黄河上游区域，但比马家窑文化稍后发展的属于齐家文化的喇嘉。这里出土的陶器彩陶数量却明显少于素陶，并且素陶成了喇嘉标志性的文化特征。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不禁让人疑问，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彩陶？
2: 现在您看到的这件器物呢是三足立，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这个烟熏过的痕迹，而且呢是三代足。三代足的这个作用呢是一是增大了它的容量，另外一个呢是直接在底下可以生火，就可以用来煮食，它更追求这个空间设计和造型设计。
3: 彩陶器呢，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兴盛衰落，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话题。在西北地区呢，也可能与畜牧业和游牧业的这个盛行也有关系。所以彩陶器作为这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器物的存在，它有可能就是把大量的这个精力呢，花费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注重这个表面的这种审美。但是呢，实用性上来说，那么素陶呢，就应该说，可能更符合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
1: 受限于当时的方法论和考古资料，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分期曾做出过误判。随着更多史前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安特生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安特生在其出版的《史前中国的研究》一书中反思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而且是丢脸的。虽然安特生的一些论断并不正确，但他的部分设想也得到了印证，包括几千年来东西方文明之间确实存在一条连接交往的通路，而且这条通路至今仍然连接着中国与世界。彩陶开始淡出喇嘉先民的生活，新的审美、新的工艺与社会分工开始出现在黄河上游的聚落中。当喇嘉的生活器物开始返璞归真，信仰的载体却呈现出了另一种风貌。在喇嘉祭坛的北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玉器，其中有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长达66厘米，是中国迄今出土最大的玉刀。
4: 喇嘉遗址这个大玉刀特别重要，应该是02年中午快吃饭收工了，正好那一个探方啊，那一层全是沙子，正好在探方的边上露出来一点儿，我们说那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们一直就惦记着要挖到这样的宝贝，以为是一个完整的，结果只出了一半。不光大，它还特别薄，也就是3到4毫米，不到5毫米。
0: 它如果切得这么薄，
5: 当时呢，我们就猜测它有很大的余量，并且掌握了平整的这种就切割技术，然后它的工整程度啊让我们惊叹，尤其是表面的平整程度和它的薄度，确实是在同时期是罕见的，所以说这件就凸显了它的制作工艺的难度，成为其中的一个佼佼者。玉器的这个加工期切割工艺啊，经过观察，大部分都是有相通性。我们老家的玉器的这些制作工艺啊，与东方、与北方或者南方有很大的相似性。
1: 不仅在祭坛，在喇嘉遗址的居住场所和墓葬中也发现了玉器半成品。然而喇嘉本地并不出产玉料，如此之多的玉器制作原料来自哪里呢？
5: 喇嘉遗址啊，出土了有大型的玉刀、大型的玉璧，还有一些特殊的玉器，表明了它的那个油漆，它那个材质啊，来源非常的复杂，从最远的阿富汗一直到北边的阿尔泰，甚至就近的祁连山，包括我们的昆仑山的玉都来汇聚在喇嘉，所以说这喇嘉也当时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经济比较繁荣凝聚各方财富的一个重要遗址。
1: 海拔3671米的马贤山是甘肃榆中县与临洮县的分水岭，也是中国黄土高原上唯一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山。喇嘉遗址许多玉器的原料被考古研究证实来自马贤山。
6: 这座山呢，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就是在亚欧大陆国际大通道的东段，这个地方呢又正好是西北文明高地的一个十字路口。马贤山玉呢，它属于透闪石玉，它制造一些那个重型礼器，例如多孔玉刀、玉章、玉琮、玉璧，这样重型礼器的制作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必选的一种优质玉材。
4: 中国它是一个对玉有着特殊的这种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从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大概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时候，就有了制作非常精美的玉器。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它一直扮演着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角色。中国的西部地区呢，玉器的使用的是非常发达的，制作和使用都非常发达。在喇嘉也看到了这类现象。
1: 随着中原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原的玉文化也向周边扩散。顺着黄河流域，一条东玉西进、西玉东输的玉石之路，让喇嘉与中原发生了互动。这里既吸纳了中原文明蓬勃发展的玉文化，也成为西部地区玉料东输的重要通道。玉石之路不仅将中原的文化影响延伸至喇嘉，更让喇嘉的玉器和工艺反哺中原，为早期中华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6: 他不但自己在自己的文化区里面制作玉礼器，而且顺着玉石之路向黄河中游甚至下游地方输出玉料和玉器，就是我们学界经常说的东玉西进、西玉东输。
1: 这些质地优良的透闪石玉材料沿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马贤山一路进入中原，与当地资源融合，为商周时期复杂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6: 陕西石茂古城是东亚地区所建规模最大的史前古城遗址，历年来出土玉器比较多。前不久，科学研究团队对东盟址出土的16件玉器进行检测，结果证明有一部分玉器玉料就是来自于甘肃马贤山地区。
1: 拉加不仅往中原输送玉料，同时

0: 也为一个新的时代注入了新的灵感。喇嘉遗址出土的一个如同齿轮的精细石器，经过考古学者鉴别考证，是远古部落首领的身份和权力权威的象征，权杖头。
1: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权杖头在西亚地区可以追溯到距今12000年。到了大概新石器时代阶段的时候呢，随着这个近东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向外传播，包括像南面的埃及尼罗河流域，像西北方向的欧洲，现有的因素表明它继续向东进入到陕西河南。我们在后来的殷墟的妇好墓里边也发现了有权杖，就是证实了这类文化特质对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影响。
0: 在喇嘉遗址附近的甘肃广和齐家坪、武威黄娘娘台、青海长宁等文化遗址都发现了青铜器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的痕迹。
1: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这个甘肃的武威的黄娘娘台进行了发掘。那在这个遗址里边首次发现了铜器。这批铜器呢现在来看呢是中国的出现的最早的一批铜器之一。它的空间的位置的这个重要性，以及它在时间上所占的一个重要性，在整个中国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呢，应该说它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2: 真正发现的早的青铜器都是在西方，西亚欧亚的这些游牧民族把这些东西传播过来，然后我们这边吸收了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技术学来了。我们青铜的这个虽然喇嘉遗址发现的很少，但是它是有的，它在齐家文化也是比较偏早的，所以齐家文化大量的遗址都发现了很多的这些青铜器啊，就说明了这个技术是成熟的存在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它在这边也要开采找这个铜矿，它原料是来源方便，然后这个技术再传播到中原，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是它助推了咱们中华文明的这个技术。
1: 那么这一次文化交互实际上就贯通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一个文化交往的一个大通道，它的出现为后来的丝绸之路的诞生奠定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这个也是早期的史前时期的东西方的文化交互的一个初始现象。
3: 喇嘉遗址在黄河上游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尤其它出土的就是比较集中的这些器物是其他遗址所不见的。我们喇嘉遗址有很多待解的谜等着我们今后去不停地探索。
0: 喇嘉灾难意外封存了4000年前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宝贵证据。一座座像喇嘉一样的聚落连接成沟通中原与世界的文明走廊，这里回荡着文明的和声，这里见证了青铜文明初露曙光的时刻。黄河岸边的喇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源流，喇嘉的传奇还将继续流传。
4: 山宗水源路之冲，古道山水又相逢。远古时期的多元文化在黄河上游融会发展。齐家文化先民作为中华文明西北高地的早期经营者，把外来的物种和技术传递到中原大地。一个个像喇嘉一样的文明交汇点，推动着中华文明在兼容并蓄中海纳百川，蔚为大观。揭开喇嘉遗址的大幕，我们看到了一条文明互鉴的道路。4000年前的喇嘉被灾难定格了，但是文明的交互从未停

四千年后重见天日的喇嘉遗址令世界惊叹，远古中华的漫天星斗仍然璀璨。关于喇嘉遗址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的进行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是这道交流互鉴之光，让今人看到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不断前进的正道。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
0: 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2: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3: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4: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3: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的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5: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史学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1: 昨天，马来西亚多个社会团体在吉隆坡举行公祭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周年，缅怀二战蒙难者与南洋华侨机工的历史贡献。
0: 马来西亚官员、学者及各界民众数百人参加仪式。
6: 上午8点30分，公祭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全体人员向二战蒙难者默哀。随后依次敬献花圈。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南洋华侨机工的后代杨巧双表示，支援中国抗战的南洋华侨机工将永远被铭记。
7: Standing here today holds special meaning for me. I'm here not only as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but also as a descendant of a Nanyang volunteer. My grandfather, the late Mr. Yang Ma Fu, was one of these courageous men.In 1939, he left Taiping, Perak, to join the Nanyang Volunteers and traveled to Yunnan, where he served on the Burma Road. Your names will not be forgotten. Your contributions will be remembered by history.
6: 参加公祭仪式的多位嘉宾表示，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浩劫，当前的日本却在持续加速扩充军力，亚洲人民必须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8: 那么就侵占了马来亚，那么前前后后是3年08个月，那么这3年08个月给马来西亚人民带来的那个苦难是巨大的，非常深重的，这个是幽灵再现啊，日本又一新军国主义啊，必须要去时时刻刻的注意的。
9: 2026年度，日本防卫相关的支出已经增加到93,530,000,000日元，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持续作战能力，这种举措令人深感不安与警惕。
1: 8月15号当天，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
0: 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1: 靖国神社の信仰だ。

0: 平稳增加。
1: 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3: 其中，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研发、生产、运维等环节，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4: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车辆运行状态、能源消耗和故障风险都能实时监测，企业的服务也由售后维修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延伸。
5: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4: 目前，这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接国内外175万多台设备，服务92个细分行业8万家企业。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近期，全球多地正值夏季用电高峰，高温天气下电网调峰压力加大。在福建厦门，一家储能企业的工程师正针对海外项目运行情况优化方案，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储能设备，还包括系统集成、调试交付和运维保障。
6: 特别是在欧美市场，客户现在更关注的不只是采购成本，而是更看重未来15到20年全生命周期里的稳定运行和运维效率。我们的出海业务从早期10几个国家扩展到现在覆盖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从交付单一产品转向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新变化。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7%和11.9%，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提出到2028年培育100家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并加快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堵点，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支撑能力。
2: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1.7%，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越来越多电动化、智能化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加快走向海外。
4: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一批电动挖掘机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矿山。相比燃油设备，这些电动工程机械能耗仅为1/3。今年前7个月，工厂单月下线挖掘机同比增长超40%，产品已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智能化、绿色化正成为中国工程机械拓展海外市场的新优势。产品加快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也在加快出海。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提前发现设备异常，减少停机时间。
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4: 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今年上半年出口金额达到343.73亿美元，同比增长21.7%。其中，对欧盟、东盟出口分别增长28.9%和23.6%。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企业交付的也不再只是单台设备，适配不同市场需求的绿色方案、数字技术和持续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工程。

0: 机械开拓全球市场的新优势。
1: 在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
2: 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4: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the variety of product you have inside the city. I traveled a lot. In other countries, don't see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ve been already shocked.
3: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4: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like,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in China you have to come every year or every few months to follow up with th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5: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3: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6: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3: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1: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医保局自2021年启动编制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目前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已全部完成。
3: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3: 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7: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3: 部分检验项目人力耗材投入较高，同时未来存在技术升级空间。为此，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管理一刀切。为让新技术更好惠及患者，指南梳理新增项目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将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型检验

0: 年夏末纳入价格管理范围，助力精准用药。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我国解冻港湾护理计划在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研究大会上正式启动，该计划为中晚期渐冻症患者探索全周期照护新模式。该计划跳出单纯的疾病治疗框架，聚焦患者长期生存质量与生命尊严，同时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照料者的专业性，补齐居家照护短板。
2: 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女青年均为年满18至22周岁，男青年本专科毕业生及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
3: 8月14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地学专业葱岭质询大模型在新疆喀什发布。模型依托当地数十年地质资料数据，具备地质知识问答、遥感视况识别、岩矿识别、报告解读、综合分析5大功能，支持多语言交互，为矿产资源勘查提供智能化支撑。
2: 昨天，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多种定限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降低船舶交叉对域频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3: 在昨天凌晨，上海周邓快速路 S3 互通立交完成首次上跨地铁16号线钢箱梁吊装，为保障地铁的运营，作业在停运时段进行，团队提前运用数字化手段模拟优化程序，优化工序仅用2个半小时完成。据介绍，该互通立交共需8次上跨地铁16号线吊装。
2: 今年以来，多部门持续推进铁旅融合发展，进入暑期，消夏避暑旅游需求旺盛，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加大旅游列车开行力度。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3: 在今年的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过了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2: 昨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1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15号到16号，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第9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

0: 我们区别于其他赛项的一个参赛的形式呢，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能够让他们在赛场上活跃起来。
1: 在机器人工程设计专项赛上，来自安徽的选手刘畅遥控机器人运输车进行货物搬运任务。
2: 我的目标就是以后把这些机器人应用到工作、生活、医疗等这些有利于人们生活的方面，让科技造福于人类。
3: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自举办以来，累计有61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4: 通过赛事与交流活动，提升广大青少年把课堂所学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挖掘培养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5: 通过大赛，我们建立起学习交流和动手实践的平台，建立起发掘人才和协同育人的平台，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东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的数字鸿沟，让孩子们能共享优质的科普资源。同时我们进一步建立这种跟踪培养的机制，联合科研院所、高校，把实验室里的黑科技变成孩子们触手可及的科学课，引导更多的青少年从学 AI 到创 AI， 立志投身祖国的科技事业。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今年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
4: 目前赛事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今年新增的机器人之家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6: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0: 这里是机器人之家其中一个场景——足球的赛训基地。像这样的团体赛，通常是由组委会来统一提供机器人的本体。它的脊部之遥呢，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充电站，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池也会在这个电柜进行充电，每一格都有相对应的插线板。
6: 作为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此外，赛事还打造了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等场景，将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7: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3: 在本届赛事当中，自由体操赛项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了18支。
4: 今年自由体操赛项的评分规则有所调整，观赏性大幅提升。
6: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
8: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的话，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

0: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该病毒入侵之后呢，会加密用户设备内部全部的重要文件，统一追加 Sorry 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
1: 不同于普通恶意程序，需要用户手动点击授权安装。Sorry 勒索病毒可以借助系统漏洞实现无感入侵，隐蔽性、攻击性更强。记者走访网络安全专家，通过实景测试完整还原病毒加密勒索的全流程。
2: 好，那现在呢开始做一个测试。现在外网呢已经关了，来防止它有一个这个横向传播的这个风险。然后我们现在呢开始这个启动它的这个程序。这个呢是我们拿到的这个样本病毒这个程序。这个是我这次要演示的这个文本文件，这里面有一句明文的这个一句话。现在呢我打开这个程序，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行为过程。目前的这个程序呢正在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些这个勒索加密的一个这个过程。
3: 这是病毒是吧？
2: 对对对。
3: 这就已经加密完了。
2: 对对对。看。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测试样本文件呢已经被在后面加了这个点 sorry 的这个扩展，所以这是这个 sorry 病毒。现在我再把这个文件呢给打开，大家会发现现在这已经是密文了。
3: 这上面有一个文件，这是什么？
2: 这个是勒索病毒运行之后给大家留下来的这个勒索信。现在我打开呢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明确的指导了通过这个 ID 呢来跟他们取得联系，来这个恢复数据。
4: 专家表示，这次的勒索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动安装的程序不同，而是通过系统漏洞直接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毫无感知。
5: 那这个病毒它会首先去寻找互联网上暴露的有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那针对这些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不需要去尝试使用用户名与口令，直接采用漏洞利用的方式登录到服务器中，然后在进入到被感染的服务器之中后，会快速的加密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去尝试登录服务器同内网的其他设备。
0: 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分析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目标精准明确，重点瞄准各类企业主体。
1: 其中，防护能力薄弱、数据资产密集的中小企业成为受害群体。同时，该病毒采用高强度加密技术，一旦中招，数据破解恢复的难度极大。
6: 谁的数据值钱，谁停不起工，谁就是目标。主要涉及两类。第一类是制造业、工厂、银行等金融机构，医疗、能源和互联网企业最受关注，原因很直接，他们的数据价值高，业务中断的代价大。第二类是中小企业，单笔赎金不高，但防护普遍薄弱，基数庞大，是实际中招中最多的重灾区。
4: 不同于普通网络病毒，勒索病毒核心危害在于高强度加密锁死用户数据，并非简单篡改删除文件，这也导致事后破解救援几乎难以实现。
6: 勒索病毒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绑架工具，它难对付不在于传播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加密设计上用了对称加密加非对称加密的组合。病毒先在你的电脑上随机生成一把对称密钥，而开锁的钥匙在攻击者手里，所以即便安全人员拿到完整的病毒样本，把它逐行逆向分析，也找不出解密的钥匙。
0: 当前全球勒索软件攻击态势持续高发，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球勒索软件攻击索赔案例上涨了25%，总数达到了4544起，活跃勒索软件团伙多达146个。
1: 此次曝光的 Sorry 勒索病毒是新近出现的勒索病毒家族，需做好防范应对。
4: 随着网络黑产不断升级，勒索病毒早已从单一文件加密演变为数据窃取加加密勒索的双重攻击模式，安全风险进一步升级。
6: 勒索病毒现在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网络犯罪产业，从单一加密发展为先窃取数据再加密数据的双重勒索，不交钱。

0: 研究公开数据，这意味着即使有备份，也躲不开数据被公开这一层威胁。
1: 针对专业化的勒索病毒攻击风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坚持预防为主，检测为辅，备份兜底，全方位筑牢服务器和企业数据安全防线。
2: 那我建议呢，这个是服务器的管理者或者是企业，最好呢，首先是理清楚自己手头的服务器都暴露了哪些服务在互联网上面。对于非必要的话，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从互联网暴露之中去除掉。同时的话，对于服务器之中的这个使用的软件与系统的话，要尽快的及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同时，那服务器的管理的用户名口令方面，也需要去使用这种有比较高强度的
0: 备份是最后一道防线。针对所有重要数据，日常就要做到及时使用硬盘、U 盘或网盘单独备份，一旦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确保数据可恢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2: 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
2: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看专家分析。
3: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

0: 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
2: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4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他都避而不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不会允许以色列国内政治阻碍其地区政治议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他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日渐公开。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布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呢，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显示，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

0: 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来看专家解读。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0: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3: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5: 云气上亮，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结束了吗？此时此刻哪里的降雨会比较多？详细情况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吧。
5: 好，应该说昨天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已经东移入海，带给华东多地的降雨也随之进入尾声，今天就将基本结束。从8月7号白海豚的影响展开，截至昨天早晨，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很多地方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像是宁海局地过去几天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020.4毫米，为此轮降水最多的站点。今天呢，强降雨将会收缩至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以及广东一带，以分散的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大暴雨出现。此外，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西部以及东北的部分地方呢，今明两天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降雨强度同期少见，尤其是地质条件较为脆弱的山区，必带一定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二位，
1: 你刚刚说到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的雨势比较强，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缓解一下当地的高温呢？
5: 的确是这样啊，雨水冲刷之下呢，高温的。

0: 就会快速的消退，城中像是成都，随着雨水铺展，明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相较之前的确会凉爽不少。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加强西伸，华东一带雨水收敛，马上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将会迅速攀升。城中像是长沙和武汉，今后几天呢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普遍维持在27度上下，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阴，20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兰州多云，19到31度。西安阴，25到32度。成都阴转阵雨，23到3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17到31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晴转小雨，24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4到30度。泰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2度。福州中云转小雨，27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

0: 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昔日伊克昭盟库布齐沙漠边缘，黄沙肆虐，风沙为患，百姓饱受流沙侵扰。治沙英雄徐志民怀揣守护故土的初心，扎根原子塔拉荒漠，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风沙无情，岁月艰辛，他不惧恶劣环境，克服物资匮乏、气候严酷等重重困难，带领治沙队伍扎根沙丘，常年鏖战沙海，常年劳作不止，数十年坚守一线，硬生生在荒漠之上造出片片林木，阻挡流沙蔓延，改变了一方生态面貌。文章忠实记录徐志民一生治沙的奋斗故事，还原第一代治沙人攻坚克难的真实过往。今天就给大家讲述治沙英雄徐志民治沙历史，让我们致敬先辈，汲取久久为功、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扎根乡土、造福后人的初心使命，传承鄂尔多斯治沙精神。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东端，有一片名为原子塔拉的土地。数十年前，这里黄沙漫天，沙丘纵横，狂风卷沙吞噬良田民居，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如今这里林带连绵，草木葱茏，良田沃野，生机盎然，成为荒漠腹地的绿色奇迹。这片绿洲的孕育与新生，离不开一位毕生与黄沙抗争、以草木为使命的治沙先驱——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治沙英雄、原原子塔拉林场厂长徐志民。他以平凡之躯扛千秋沙患，以半生坚守种万顷青绿，在大漠荒原书写了一段人尽沙退、荒漠重生的动人史诗。

徐志民，生于民国初年，世代扎根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一生与库布齐沙漠为伴。早年的园子塔拉本是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

因长期无序开荒，过度垦殖，地表植被惨遭破坏，风沙肆意肆虐，肆虐的黑沙暴年年迁徙，沙丘逐年前移，吞噬房屋，掩埋良田，昔日宜居的家园沦为荒无人烟的沙海。最惨烈是一场特大沙暴过后，原子塔拉30户人家仅有1户留守，其余村民尽数被黄沙逼迫迁徙逃离，当地彻底陷入沙逼人退、民不聊生的绝境。生于斯、长于斯的徐志民亲眼目睹家园荒芜、乡亲流离，心中满是焦灼与不甘，看着世代生存的故土被黄沙一步步吞噬，看着百姓常年饱受风沙之苦，他暗下决心，誓要锁住黄沙，种活草木，让荒漠变回家园，让流离的乡亲重返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主的徐志民主动扛起治沙造林的重任，从一名普通农民互助组组长起步，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治沙征程，成为库布齐沙漠第一代专职种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徐志民治沙事业的开端，也是最艰难的拓荒岁月。彼时的园子塔拉，漫天黄沙，寸草不生，无水源，无植被，无道路，风沙是唯一的主宰。1956年，徐志民主动集结18名志同道合的乡亲，组建起简易治沙队，毅然告别自家安稳生活，进驻荒芜的园子塔拉安营扎寨，正式拉开伊克昭盟大规模人工治沙造林的序幕。沙漠种树难于登天，初春时节风沙最烈，刚栽下的树苗转瞬就被狂风卷沙掩埋，反复栽种，反复被毁是常态。起初无人看好这场逆势而为的抗争，不少村民讥讽他白费力气糟蹋五谷，认为荒漠种树终究是一场空想。非议与挫折从未动摇徐志民的信念，他深知治沙没有捷径，唯有久久为功，实干坚守。为攻克沙漠造林难题，徐志民摸索出一套贴合本地治沙的治沙技法。他因地制宜，遵循先固沙后种树再育田的思路，带领乡亲们冬季修筑挡沙坝，扎设沙帐固流沙，春季抢伤栽种沙柳、沙蒿、杨树等耐旱固沙植被，层层设防，步步锁沙，一点点遏制沙丘移动。为解决沙漠缺水的致命难题，他带头在荒漠腹地人工开挖多眼水井，打破沙漠造林无水可灌的困境。春旱时节，风沙肆虐，土地干裂，树苗极易干枯死亡。年复一年，徐志民日复一日挑水浇树，往返于水井与林间，沉重的水桶压弯了他的脊背，肩膀磨出层层老茧，布满厚痂，双手被风沙与井水磨砺得粗糙皲裂。他日出而作，日落不息，风雨无阻，守护每一株幼苗，哪怕仅有一丝生机也绝不放弃。日复一日的坚守，

年复一年的耕耘，终于换来绿意新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徐志民带领治沙队在园子塔拉成功营造18条防风固沙林带，最长林带绵延15里，纵横交错的林网牢牢锁住流动沙丘，在茫茫大漠中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短短数年，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透出勃勃绿意，风沙危害大幅减轻，局部土地慢慢恢复生机。

1959年，凭借敢为人先的治沙壮举，实实在在的绿化成效，徐志民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这份至高荣誉，是对他数年荒漠拓荒、矢志治沙的最高肯定，也更加坚定了他终身治沙、绿化家园的初心。上世纪60年代，徐志民正式担任原子塔拉林场厂长，扛起整片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治沙造林的步伐愈发坚定。他持续扩大治理规模，深耕细作，科学治沙，带领群众持续种树、封沙育草、改良土地。短短5年间，他带领团队在20000多亩闲置荒沙地上栽种成活各类树木2700亩，围沙种草、封沙育草1.4万亩，更在干涸沙沟中开垦出良田，培育出水浇耕地，实现小麦稳产高产，彻底改写了原子塔拉无地可耕、颗粒无收的历史。到1964年，原子塔拉的生态面貌实现根本性逆转，累计造林4500多亩，风沙育苗种草1470亩，流动沙丘被全面固定，风沙彻底被遏制，土地肥沃，草木繁茂，水草涵养充足。曾经因风沙逃离的乡亲们看到故土重焕生机，纷纷返乡定居，安家立业，荒芜多年的村落重归烟火气息，真正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人沙和谐的历史性转变。数十年光阴流转，青丝熬成白发，几辈日渐佝偻，徐志民的治沙初心从未褪色。70年代，年过六旬的他依旧坚守治沙一线，带头种树、寻林护绿，常年奔波在林间沙海，常年超负荷劳作，风吹日晒，饮食简陋，让他落下一身病痛。一次巡查林地时，他因积劳成疾突然晕倒，大口咳血。即便如此，休养过后，他依旧第一时间重返林场，守护这片亲手培育的绿洲。半生治沙，半生守护。晚年的徐志民把所有心血倾注在这片林草之上，爱树如命，护绿如金，成为绿洲最忠实的守护者。他每日徒步寻林，驱赶啃食树木的牲畜，严防人为破坏林木，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着每一寸绿色。在他心中，每一棵树、每一片草都是耗尽心血换来的生机，是家园重生的希望，容不得

丝毫损毁。上世纪80年代，年近八旬的徐志民早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却依旧坚守岗位，初心不改。30余年深耕不辍，他亲手栽种守护的林木累计达6000亩，让茫茫荒漠蜕变为万亩绿洲，为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铭记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治沙功绩，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专门为他立碑撰文，镌刻其毕生治沙壮举，传颂其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盛名之下，徐志民始终质朴纯粹，初心不改。晚年时，有人觊觎林场，成才林木，想要伐树谋利，甚至有至亲想砍伐树木建房，都被他断然拒绝。旁人不解，劝他治沙几十年，该享清福，留些实惠，他却始终坚守底线，种树不为私利，治沙只为家园。这片绿色是子孙后代的根基，一寸也不能损毁。哪怕遭人非议，被人误解，他始终守得住清贫，护得住绿意，用一生坚守诠释着治沙人的赤诚与担当。徐志民的一生是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一生。他生于风沙，战于风沙，忠于风沙，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作为伊克昭盟第一代治沙拓荒者，他开创了达拉特旗大规模人工固沙造林的先河，探索出适配库布齐沙漠的治沙造林经验，为赫尔多斯荒漠化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为后续桑北防护林建设、全域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从黄沙漫天到绿海连绵，从荒无人烟到烟火繁盛，原子塔拉的每一寸绿意都镌刻着徐志民的汗水与坚守。他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对抗千年沙患，浇灌万亩绿洲，以凡人之躯成就生态奇迹，用一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理念，铸就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久久为功、造福后人的治沙精神。岁月无言，草木为证。如今徐志民老人早已辞世，但他亲手栽种的树木依旧郁郁葱葱，他坚守一生的治沙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他是大漠荒原的直绿人，是守护家园的真英雄，更是鄂尔多斯生态治理史上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这片重生的绿洲，永续的生机，便是对徐志民毕生奉献最好的铭记与告慰。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治沙英雄徐志民，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

0: 办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 191-0477-2288 191-0477

0: 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看到有人落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贸然跳入水中。溺水者恐慌中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未经训练者下水后极易被拖拽，可能导致双双遇险。科学的做法是先利用身边竹竿、长树枝、救生圈、绳索、带盖的空桶塑料或者是塑料桶等工具施救。救人的前提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同时提醒户外爱好者，不要去陌生水域，不要冒险，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盲目挑战大自然。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11: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10: 一起向健康出发。
12: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3: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会儿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这个素食。

碗里有肉啊，一度被大家看作是生活富足的一个标志。这个吃素的嘛，要么就是念佛的，要么就是穷人。但是近年来呢，会发现咱们身边的朋友啊，吃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在全球呢，演变成为一种啊，生活风尚。有调查显示说，近十年来，全球素食人口增加了10%左右，像咱们中国啊，它这个素食人群也在壮大。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专于营养与健康研究的一些教授啊，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无论你是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你去做这个食素一族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自由，应该予以尊重。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此呢专门增加了一个素食人群指南啊，希望呢素食人群素食与健康要兼得。我们发现啊，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素食餐厅。以前呢，这些素食餐厅啊刚刚开张的时候食客很少，现如今呢却都要排队等座了。有一位呢带着全家来吃饭的一位中年男子告诉记者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是呢平时啊这大鱼大肉呢吃多了，一个星期到这儿呢来吃一顿素食就当是清肠了。真是这样，近年来呢大城市的这种素食餐厅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咱们拿北京啊做一个比方，像十年前北京里的素食餐馆是屈指可数的，可是你现在在网上一搜就有超过180家信息弹出来。这些餐馆你去看到非常的讲究哈，装修的也非常雅致，菜品价格呢也不菲，它是走中高档路线的。据了解呢，光顾素食餐馆的食客大多这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对健康呢也是比较关注，偶尔的吃素既出于养生保健的需求啊，也自称为这是一种赶潮流嘛，有范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到不同于这些是属于叫偶尔吃素的，那有些人呢他们选择是严格的素食生活。有一位朋友啊，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汉子，他就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结果呢体重飙升，走路啊直喘，体检呢发现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血尿酸没有一项正常的，然后这医生就给他建议说，哎，你少吃肉多吃菜加强运动，然后呢他就坚持吃了几个月的素，于是呢大肚子没了，体检指标也正常了。这慢慢的他发现，哎，好像对吃肉也没那么馋了，于是呢就一直都吃素了。这个是由于自己身体状况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啊，素食者比例最高的是像泰国呀印度啊这些东南亚国家，占到了15%以上。像咱们国家呢吃素的人群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其中约一半是全素啊，也就是不吃肉也不吃蛋啊奶啊等等这种动物性的食物，其余的根据进食的种类包括蛋素，什么意思，就是不吃肉但是它蛋是吃的，奶素就是不吃肉但是喝奶，还有蛋奶素，也就是说它只是不吃肉，所以这种人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到宗教信仰啊，追求健康啊，动物和环境保护啊，这些都是人们选择素食的常见原因。那么只有少数人他是没办法，先天体质原因，这种算是被动的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素食啊，我们说到素食也是一种自由啊，你愿意这么样选择是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肉消费量逐渐下降不同，我国的肉消费量它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与之相伴的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发病率大幅增加，那么这也就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素食的原因。但是呢有很多人他的这个有误解啊，觉得吃素是不是就是吃糠咽菜呀，告诉各位这个啊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看到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啊专门有一章叫素食人群膳食指南。

南啊，这个指南说呢，素食人群需要认真对待和设计膳食，如果说这个膳食组成啊不合理，会增加营养素缺乏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到素食者，他最容易缺的营养素是什么呢？维生素 B12 和N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人体啊缺乏维生素 B12，就会出现疲劳啊，肌肉功能差呀等等这种症状，包括舌炎、红细胞减少、心功能降低，还有生育力下降等等问题。如果说咱们不及时纠正，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特别是对脑和整个的神经系统，这伤害是最大的。还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则是和大脑发育啊、心血管系统疾病啊、二型糖尿病啊、抑郁症啊等等多种这种非传染性流行病是密切相关的。那咱们说基于信仰的素食者，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啊，在这里特别强调，不主张婴幼儿、儿童、孕妇采取全素食。那如果说素食设计不合理呀，有可能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那么对于那些基于信仰而选择全素膳食的儿童和孕妇，必须要定期的进行营养状况的监测。我们说到吃素啊，没问题，关键在于啊，科学搭配啊，得吃得健康。在这里呢，跟各位也提示一下，素食者应该坚持以下的膳食原则。一，就是谷物为主，食物呢要多样化。谷物呢是素食者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能够提供给我们碳水化合物、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那么全谷这种营养它会更丰富，应该适量的增加。还有素食者你不能偏食啊，素了但是你种类还少，那不是就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伤害的。也就是说你每天摄入的食物应该至少有12种，每周至少要有25种。咱们拿张纸拿支笔啊，咱们写一写看看您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啊。这个第一条要注意的原则就是谷物为主，食物要多样化。第二条就是每天啊要吃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那么我们说到大豆是素食者的主要食物，摄入量应该比一般人群要高。为什么？大豆它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B 族维生素等等。如果说您的早餐有一杯豆浆，午餐呢有黄豆芽啊，晚餐呢有炖豆腐或者是炒豆干，哎，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吃到推荐的标准了。还有平时呢可以把炒黄豆作为零食，哎，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刚才提到一个词啊，叫发酵豆制品，很多人就听了有点纳闷，什么叫发酵豆制品呢？这个发酵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酱油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发酵豆制品，它富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我们说到大豆食物与谷物搭配，可以发挥蛋白质啊互补的一个作用，让营养明显的提高。比如说用玉米粉、小米粉、豆粉混合制作的面食，它的营养啊堪比猪肉啊。所以这样呢我们跟各位提示到，素食者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每天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第三个原则就是常吃坚果、海藻和菌菇。坚果呢富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钙、铁等等，经常吃啊是有益于心脏健康的。藻类当中含有较多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菌菇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真菌多糖类，这个可以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素者每天应该吃20到30克的坚果，藻类或菌菇5到10克。像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摄入坚果呢可以少一些，15到25克。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应该是充足。素食者食用量与一般人群一致，也就是说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要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300到500克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300到350克，不能够用那种罐装的果汁来代替啊。还有一点就是合理的选择植物烹调油。你看啊，素食人群如果吃油不当，容易导致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足。那么像亚麻籽油、胡麻油，也就是啊紫苏油、菜籽油、大豆油，这些都富含有一些亚麻酸，也是常链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主要来源。建议呢用菜籽油或大豆油来炒菜，还有像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油呢，用它来凉拌，用调和油呢来煎炸食品啊。咱们这个不同的植物烹调油也有不同的用法。最后呢，咱们在这儿也跟各位总结一下素食者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的主要补充方法。像这个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要补充这个咱们就吃刚才说的是什么呢，亚麻籽油、紫苏油和部分的海藻。想补充维生素 B12 的，多吃发酵的豆制品、菌菇类啊，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服用一些维生素 B12 补充剂。要想补充维生素 D， 那就食用强化谷物，还有啊很重要，保证每天晒太阳。要补钙呢，多吃西兰花等等绿色蔬菜、杏仁，还有用石膏做的豆腐。那么蛋奶素和奶素人群多吃乳制品啊，你反正能喝你就多喝一点。想补铁，多吃菠菜、黑木耳等等，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呢，有助于植物性铁的吸收。想补锌，那就多吃豆类啊、全谷物啊、坚果呀和菌菇类啊。我们都说到啊，吃素食并不代表吃糠咽菜，我们在饮食上还是有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要素。那么希望吃素也吃得健康。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讲到了吃素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健康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到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在我们身体啊当中呢让我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脂肪肝。近年来呢，脂肪肝的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在我国城市居民男性高发疾病当中啊，脂肪肝是居首位的。发达城市的脂肪肝发病率甚至高达15%，很多在早期查出脂肪肝的患者就觉得，哎，这个病很多人都有啊，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用太担心。告诉各位，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脂肪肝它的问题不只是在肝啊，事实上脂肪肝不是说你的肝脏胖一点而已啊，不是这样的，它和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代谢综合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最终有可能导致或加重冠心病、中风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45%的脂肪肝患者伴有腹部的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等等。所以说如果查出来你患有脂肪肝，还是要注意检查你是不是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其他疾病。咱们在治疗当中千万不可以说，哎，以为是这个和肝有关而延误了病情。我们说到其实脂肪肝啊，说到这个它有一个肝的这个名字在里面，但是它的临床表现也大多不在这个肝上。比如说很多的朋友有这种轻度的脂肪肝，它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的，可能有的患者就是说有一些疲乏感呢，那多数患者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那么中度、重度脂肪肝它有那种类似慢性肝炎的表现，有可能会有些什么食欲不振啊、疲倦啊、恶心啊、呕吐啊，少数的才会有这种右上腹隐隐的有些疼啊这样的现象。那么诊断脂肪肝呢，
像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做 B 超，这个 B 超检查非常的经济，又没有创伤，是吧？可以做。

为一个首选项目，但是你脂肪肝的诊断你不能够仅仅靠 B 超，根据脂肪肝在肝脏的蓄积程度又分为轻、中、重度，要想准确的来评价脂肪肝的严重程度，还应该去参考血清学检查指标，包括什么肝功能啊、血脂检测等等，其中甘油三酯的升高对脂肪肝的诊断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咱们在这里啊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脂肪肝不要小看它，有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毛病。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脂肪肝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一般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因为有做 B 超这一项嘛，然后一查查出来，哎，有这个毛病。我们说到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条漏网之鱼是什么呢？就是肿瘤。我们说到很多时候这肿瘤啊，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不知不觉呢就会找上门来。因此定期体检它是有助于早期发现，但是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虽然例行体检没有问题不久以后突然查出肿瘤，有的时候发现了已经是晚期了。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原因呢，一是由于很多肿瘤的早期病灶它是很难被发现的，另外有些癌症它的进展很快，也就是从发现到患者离世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种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漏查，那么这种情况本可以避免。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啊，有些人呢为了省钱啊，他这个体检只做一些基本的这种血尿常规，这些呢对于防范肿瘤是远远不够的。和肿瘤等等有关的项目选择有很多，彩超啊、外科检查呀，其中这个彩超检查率是很高的，达 96.5% 以上。另外呢，各个体检中心在体检套餐当中，肿瘤标志物这一项并非是全部覆盖的，需要大众了解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AFP 就是甲胎蛋白，CEA 是癌胚抗原， CA125 是癌抗原125，还有 PSA 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等等。举个例子来说， AFP 对肝癌具有特异性诊断价值，那么肝脏不好的患者就要监测。 PSA 呢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中老年男性就要关注了。糖链抗原类肿瘤标志物 CA199 CA125 CA153 等等，那么对于消化道肿瘤啊、妇科肿瘤啊、还有乳腺肿瘤的检测都有重要的意义，相关人群呢就需要引起重视了。我朋友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单位啊上次就是做体检，当时呢其中有一项这个癌胚抗原，当时呢这一项呢当时要花多少钱不记得了，这个老总呢就说，哎呀，这项可有可无吧，说谁有这么多癌症啊，说这项要不咱们就不查了吧。后来呢我的这个朋友呢是负责跑腿的，他就说，哎呀，老总啊，你看也没多少钱，不然就让大家查一下放心吧。哎，后来这老总想想也对啊，那咱们就查一下吧。还结果这个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偏偏其他人都没事，就是这个老总查出来他的肺部有一些小小的异样，马上赶到上海去检查，迅速的开刀，最后呢在家里休息。从此以后呢，这一项在他们这公司的体检以后，每一年都会给大家体检。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千万不要为了省钱放弃化验。还有一种类型啊，就是怕痛苦啊，这个怎么讲呢？像有一个消化肿瘤科的一个主任啊，就告诉我们说，在健康体检当中，有不足1%的人会选择胃肠镜，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选择？为什么逃避胃肠镜检查呢？一是准备起来比较麻烦，第二就是因为检查的人怕痛苦。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些检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规律的人群，作为消化道疾病的易发群体，那么在体检当中却基本上没有胃肠镜，有的人甚至10年都没有查过一次。

0: 也正是由于这样，发现肿瘤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到了晚期了。那么像胃癌高发的日本，政府把胃镜检查纳入免费体检当中，提倡国民40岁以后啊，每两年至少要去做一次。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普通人群可以每五年做一次胃镜，那么对于已经有癌前病变的高危人群，需要每两年做一次。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啊，有一些受检者的抵触也对结果存在影响，比如外科检查中医生会要求触诊，但是会被很多人拒绝。你看，很多人觉得我花了钱不用仪器，你就是用手摸啊，没有意义。比如说肛门指检，很多人就放弃了啊，觉得哎呀又难受又有难为情啊。其实呢，这个肛门指检除了检查痔疮以外，还能检查是否有这个直肠癌的病变。另外呢，医生问诊有的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很多人都说没有。有的时候呢，只是被检者他不愿意说。其实呢，如果医生知道你有相关疾病的家族史，他就会告诉你很多注意事项啊。研究发现，有肿瘤家族史的人患癌几率比普通人要高6到12倍。好，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继续说到体检啊。体检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体检出问题，哎，他不重视，导致很多早期病变的征兆呢，尽管在体检当中被查出来了，但是却被遗漏掉了。很多女性的体检报告上，都有这个纤维瘤啊、乳腺结节呀、小叶增生啊等等这样的字样。那么医生呢，他会写上一句建议门诊进一步检查或随访啊。不过真正按照这些建议专门去门诊复查的患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对这些问题不太重视啊，因为这样的病看起来太常见了啊，大家好像都有嘛，没什么问题嘛。所以针对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情况，癌变的几率的确它是很小，几百个乳腺结节或纤维瘤的患者里面可能都没有一个人会癌变，但是这些异常确实是最常见的早期病变的症状之一，如果能够引起重视呢，就能够防患于未然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